0: 房间。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1: 久违的幸福终于降临在苏明玉的命运中，因为渴望的太久，所以分外感激。苏家人不知道的是，苏家老宅真正的买主是明玉。初一这天，明玉独自回了老宅，给老宅贴了春联，挂上灯笼。推开门，他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0: 莹莹，怎么了？怎么了？
1: 一个不一样的妈妈，嗯，一个温暖的、温柔的妈妈，
2: 爱她的妈妈。
0: 是不是你二哥又欺负你了？明成，你又欺负你妹妹，看我待会儿不收拾你！
3: 我又泪目了。
4: 我觉得这一段啊，是她的想象，
2: 对，
4: 她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2: 没错。
1: 是他的渴望的视觉化。
5: 嗯，恍惚间他看着小小的自己，也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因为他已经为自己构建了所有需要的爱和力量。过去的终究过去，他彻底自由了。

0: 终得幸福了呀。
1: 是，明玉再次回到老宅，推开门啊，看到这个小小自己被母亲抱起来这一刻，就像尹颂老师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闪回，而是他内心的渴望，就是在自己的眼中实现。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经常我们导演用的一种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和解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画面。
0: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他推开大门贴完春联的那个感觉，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大门和现在的那个大门，现在光亮的充满了温情画面的那个大门，我觉得那个像是一个打破再重建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2: 我觉得刚才这段小片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心理学上的象征。门也是在心理学里面我们会说的是它有大量的象征的意味，就是你推开的这扇门其实也是你打开的那扇心门，你往里看可能是小时候的一份未满足的渴望，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创伤的重构，我们说这是幻想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份自我的疗愈，因为没有穿越创伤的那个疗愈，明玉就没有办法可能长得成他今天的自己。最后的那个镜头是一个小女孩被抱起，谁抱着她呢？抱着那个小女孩的，我觉得是一个理想母亲的形象。如果在现在，可能一把抱起，稳稳地走向幸福的那个就是我自己。她在召唤啊，我可以把我自己能够安稳地托起来，拥抱起来。
0: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导演要设计这个贴春联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寓意的表达，就是全新的开始，注入了新的能量。
1: 是的，
0: 老宅换新颜，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幸福。那其实看到这儿呢，这是大家特别满意的一个大结局。大伙儿再想想，最开头的时候你打开这个电视剧第一集
3: 不想看了，
2: 堵心，太堵心了，
0: 你就特别堵啊。而且呢有一些话呀都特别的消极，特别的低沉，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来吧，我们从钱老师这儿看一看。
2: 我的这张我觉得真的是整个苏家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不能告诉别人我的真实的感受，否则他们会离开我。就是去看明哲，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其实失业了，我很脆弱，也许你会对我失望，你会离开我。对于明成也是一样，我不敢告诉你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也许你会瞧不起我。对于明玉就更是了，我不敢告诉你我一直很渴望你们爱我关心我别抛下我，如果真的说出来，也许你们会更深的伤害我，甚至真正。

0: 的离开我。
1: 对，我的这个呢叫没有人会爱上真实的我。
2: 我这张是我只有做的足够优秀才会被爱。嗯，我觉得整个苏家人都有一个特点，
3: 都是这样的，
2: 就是一种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觉得只有你够优秀才行，尤其在名誉上特别明显。
4: 我的这张呢是我比任何人都要糟糕。最应验这句话的是苏大强，他是一个他已经摆烂了，他说你看我就是比任何人都糟糕。
1: 对，但是大家伙看啊，我们这是最开头，就这些糟糕的或者是低落的情绪，但是当我们追完了这一整部剧之后，我们看一看其实都可以发生反转和变化。我们先看钱老师这边。
0: 我先卖个关子，我从这个第一集哈，追下来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真的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对，
0: 其实你会看到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那么的跌宕起伏，然后在每一段剧情里面人们的心是那么的复杂又多元。但是我特别喜欢的话就是这一句，我可以书写我自己的人生剧本。嗯，就是人生如果开场开得很烂，嗯，你拿到的是一张烂牌，嗯，让你都没有勇气去告诉别人你真实的感受，甚至你不能够好好的爱你自己。但是请记得，我总是可以书写我自己的人生剧本的。而且我相信，就每一个向着光亮去成长的个体，都是有能力把自己的下一章写得比上一章更加的出色。也祝福大家。
1: 我这个相应的呢，从最开头的没有人会爱上真实的我，我觉得可以到我无条件的接纳完整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的平庸，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自己的不优秀，但是你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正视自己。
2: 我的这个改变呢叫做我正在成为我渴望成为的自己。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正在两个字。
0: 成长，
2: 对，是一种成长。所以我特别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明玉，送给我自己，尤其因为我是一位老师，我也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我的每一位孩子，每一位学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过程，不要那么在意结果。
4: 那我这个呢是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其实啊，我一直特别喜欢一句话叫生命是一场巨大的乐园。就是相比于生命的长度，我觉得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宽广度，我觉得我是更在意的。那无论是你的这个所谓发生的是好事坏事，糟糕的是振奋人心的事，那其实都是你生命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这是我们整个追剧团呢在陪着大家追了这样的一整部剧之后，我们所发出的一些感慨。我们可以用最后的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受覆盖在原先的这个原文上。
4: 好，
1: 其实我觉得呢，所谓的人生哈，我们的每一段经历都是特别宝贵的。所谓的成长，它一定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完人生当中的某一些至暗时刻，但是大家请别忘了，即便如此，人生依然应该是精彩的，应该是丰富的。愿大家呢在历经千帆之后归来都挺好。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

0: 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
1: 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
0: 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6: 隔阂横生，亲情因现实纠葛而疏离。
7: 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8: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
6: 情感的裂痕又能否在重重矛盾中得以维系？
9: 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10: 说什么？
7: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这不是逼我吗？
6: 普法剧场老宅风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儿子，儿子，
2: 老肖，别着急啊，陆阳已经在路上了。
1: 陆阳，陆阳。
3: 你爸病危，想见你最后一面。
2: 放心吧。

0: 陆阳，陆阳，你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就是老肖他临终前呢，他跟我说，关于这个房子。
1: 我现在赶时间，你跟我爸在一起那么多年，又一直住在那儿。

0: 你先继续住着，有什么事儿等我碰到再说。不是陆阳，我觉得这房子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家都差点关门了，还好我跟老板熟。来，你的夜宵到了，吃吧。
1: 又喝那么多酒。
0: 哎呦，我跟客户熟嘛，就多喝了点儿。看什么呢？东林小学。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小区碰见个小孩，别提有多优秀了，跟我们家小韩差不多大，但人家脱口而出就是说的什么天文学呀。我家儿子除了知道玩之外，就只知道熊大和熊二。
0: 我们小时候也不懂啊，不一样长大了吗？
1: 我们小时候能和现在比吗？你知道现在上小学对孩子的要求有多严苛吗？要求你要英语、绘画，什么全都要过。
0: 哎呀，你太紧张了，亲爱的。真的，这咱们俩的基因绝对差不到哪儿去。我跟你说啊，我爷爷的爸爸，
1: 我失业了。
0: 啊？
1: 我失业了。
0: 嗨，失业就失业呗，多大回事儿？我说那是公司留不住你，啊，就凭你的本事，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绝对比现在公司强。没事啊，有我在。不怕不怕啊，没事没事。
1: 我们面对现实好不好？之前不是商量好说给小孩买一套学区房吗？现在我失业了，你一个人压力得多大？
0: 咱们也可以在我们家附近找个好点的小学呀，不也一样吗？是吧？
1: 能不能有点追求？这孩子只有能读到重点小学，才有机会能读重点中学，才有可能考上名牌大学。我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得不偿失，我现在工作也没了，孩子的教育我也没抓上，我现在不能让孩子再输在起跑线上了，懂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已经查过了，你爸爸在江城那套房子能读重点小学。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1: 我爸那房子不是那谁在那儿住吗？
0: 那始终是你爸爸的房子，有你的一份儿。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1: 但是，
0: 别但是，明天就回去。
2: 去榆头路小区开下后备箱，谢谢。
3: 好嘞。榆头小学旁边那个是吧？哎呦，榆头小学可是重点小学，我们市啊排前三呢。哎，先生，你先坐下。先生，系下安全带。
4: 我呀，就老想让我们家姑娘读那学校了。可是旁边那小区房价太高了，我一开出租的买不起，我啊就在那儿租了一间。
5: 妈妈你看
3: 啊，这是我们家姑娘的小朋友。你几岁啦？
5: 5岁。
3: 哎呦，我们家姑娘也5岁。你坐稳了啊，阿姨开车了。

0: 房子虽然老了一点，不过还好有电梯啊。
1: 是。没人接。哎呀，行了，别敲了，我刚才敲了那么久了，家里边肯定没有人。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估摸着应该是去买菜去了吧。
0: 这还要等多久啊？那小韩都累了。
2: 妈妈，我想玩游戏。
0: 玩什么游戏？把单词复习的。那给。
2: 我不想背单词，我想玩游戏。
0: 不可以背单词。
3: 你们是谁呀？站在我家门口问你。
1: 哎，你是？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
4: 你家钥匙？走错楼层了吧？看清门牌号了吗？
1: 小姑娘，我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了，这是不是我家我还不知道了
4: 呀？哦，你就是那个不孝子啊！
0: 说什么呢？什么不孝子？
4: 敢做还不敢让人说呀？怎么，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1: 范怡琴是你什么人？
4: 我是她女儿。哎，不对呀，你这样也太没礼貌了吧？你好歹应该叫她一声妈。
1: 我跟你说，她跟我们肖家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4: 老范在这个家忙前忙后，肖伯伯生病了，她贴身照料。好在啊，肖伯伯知道谁对她好。
1: 哎，你妈现在在哪儿啊？我们想跟她聊一下。
4: 她人在医院呢，不要在这儿挡着路，赶时间呢。干什么呢？
0: 出去！哎，别过去！
4: 孩子，出去！你们干嘛？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0: 我们回自己家很合理啊，有什么问题吗？
4: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在这耗。
0: 什么态度？小韩，我们到家了，歇会儿。

0: 准乱动，否则我就报警了。
1: 真可笑，这是我们自己家，报什么警啊你？
0: 这是不是你家？你说了不算。
1: 什么人啊，简直！走，我们去医院。走走
0: 走吧。先回去吧，要不快没车了。
2: 没事儿，等东东来了我就走。
0: 哟，你看，说早早早早就到。
2: 东东来了，那我先回去了。
0: 那你慢点是吧，姐？
2: 好好休息啊。
3: 好好辛苦了。
4: 老范，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个不孝子来了。
5: 什么不孝子啊？陆阳，你们怎么来了？哎，这是小韩吧？小韩，来过来，让奶奶看看。
1: 哎，奶奶生病了，别过去啊。
6: 范阿姨，就是我们这次来呢，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儿，是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还是我来说吧。爸去世的时候呢，我刚好生小韩，陆阳呢忙着照顾我，就没有机会来过问房子的事情。看，小孩这马上啊就要读小学了，所以我们这次回来是想把房子要回来的。
4: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吧，人还在医院躺着呢就跑来抢房子，还有没有人性？
5: 东东，房子是吧？洛阳，要不先这样，你们路上也挺累的，东东你把钥匙给洛阳，让他们回去先休息一下。东东。

0: 来，拿着钥匙先回家休息休息啊！那行，你也好好休息，跟奶奶再见。奶奶再见，
1: 再见。
0: 走吧。哎，不是这样啊！你们把钥匙给我，也别给他们呀。
1: 东东，这是医院，你小声点儿。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把你的房间就让给他们住。 你就跟我住一屋，啊！东西放哪儿？哎呀，没想到你这后妈态度还挺好的，我本来都做好过来大吵一架的准备了，没想到根本就没用上。
2: 她不是我后妈啊，
1: 但是我看她那个女儿啊，不太好对付。哎，我可先跟你说啊。 这事事关重大，我们态度该强硬就一定得强硬，不然这小韩读书的事儿可就被耽误了啊！
2: 我说，这事儿等范阿姨出了院，好好说，不要一开始就剑拔弩张的。
1: 好，听你的，我去看看小韩功课写完了没。

0: 姑娘你让个路呀。哎，我说你这人咋回事，你挡着路上你干什么呀你。你不是那个范阿姨家的
1: 女儿？
0: 女儿？哎呦，姑娘，你可不能这样走路啊，多危险呢！
1: 是，你带我去江边吧。
0: 我收车了，姑娘，回家呢。
1: 给你加倍，行了吧？走吧。
0: 你说的，加倍啊。

0: 我不是收班了吗？还跟着我干嘛呀？你还怕我跳下去吧？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我只是在这坐会儿，看会儿风景。嗯，是，这风景挺好看的啊，看看呗，看看。我看你这心情吧，不怎么样。
1: 你是不是在担心范阿姨的病啊？老范他老公就是肖伯伯，你应该认识吧？啊，他那个儿子，在他生病的时候理都不理，现在一家三口突然跑回来跟着老范要房子。一家三口？哎，那。 是不是有个小孩叫小韩？你认识？他们来是坐我的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范怕自己理亏，还让我把钥匙交给他们。那我估摸着范阿姨啊，可能是怕这事闹大了，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0: 怕什么不好看？人家肖伯伯走的时候立了遗嘱了，这套房子就是留给老范的。
1: 是吗？哎呦，那他们这套算是白来了。姑娘，我之前吧听范阿姨跟我说过，这房子的名额啊，她反正是用不上。看你这么年轻，肯定没结婚也没孩子，这名额啊，你一时半会儿肯定也用不上。那不如你……
0: 哎，你趁早别打这套房子的主意啊。
2: 这家里还有两个人虎视眈眈盯着呢，还再说了，谁告诉你这套房子名额我用不上了？我觉得你那个母校真的不错，硬件、软件我都挺满意的。
3: 咱们来之前应该先给方阿姨打个电话，你说她现在住在医院里边也没法谈。
2: 我看她精神挺好的呀，应该很快就要出院了吧？哎，这小区的绿化其实挺不错的。
4: 这以后呢，我们要在这生活6年，我觉得应该先熟悉一下环境。走，我们去转转。走，
2: 都帮我们评评理啊！我这孤儿寡母的，我容易吗？我天天出租车，我风里来雨里去，我从牙缝里我省出那点钱。哎，那个人看着挺眼熟的，你带着小韩，我去看看啊。
5: 哇，阿姨，你说你看起来那么好一人，你的名额都卖出去了，你都不给我们说一声，你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呀？喂，啊？哎哎哎！王阿姨。
6: 你把钱退给人家吧，人家一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啊，老天爷，太可怜了，王阿姨，真的，你把王阿姨给人家弄可怜了。哎呀，让我们怎么办呀？可怜的。
5: 行了行了，起来起来起来，行了行了起来吧，起来吧。
6: 哎呀，坐地上哭什么呀？别哭了，走走走走。
7: 王阿姨，你这事儿办了，回去吧。
6: 对呀，
7: 你这不把我往死里边逼吗？我。
6: 闹了，别闹了嘛！啊，我说你带着个孩子跑到我这儿闹什么呀闹？啊，这我又没有说不把钱退给你。哎呦，谢谢你啊，王阿姨，我就说了你是个大好人的嘛。哎呦，谢谢大家伙，谢谢王阿姨说啊，把钱退给我们。哎呦，谢谢你，不不不，谢谢王奶奶，快点快点。
8: 谢谢王奶奶。
6: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小韩，事儿办完了，妈带你吃好吃的去。
2: 好。
6: 哎呦，这么巧啊，是您啊！叫阿姨好，快点。
2: 阿姨好。哎，真乖。
6: 哎，你刚才那事解决了吗？哎呦，你看见了。 真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你看解决好了，明儿就把钱给我。
9: 妈，
6: 哎，哎姐，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听范阿姨她闺女说，这肖老爷子过世。

0: 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1: 你说什么？
2: 我没其他意思，我就是怕你们不知情，别再耽误孩子上学。那啥，跟阿姨说拜拜。
3: 哎，拜拜，
1: 拜拜，
2: 哎，再见啊，再见，
4: 再见。他跟你说什么呀？
1: 哎，我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得抓紧了。
4: 抓紧？
1: 我听说你爸在去世前立了遗嘱，已经把房子留给你后妈了。
4: 怎么可能？你听谁说的呀？
1: 那个女司机说的。就不管真假，等老方一出院呢，我们就跟他谈这事儿。这孩子读书的事儿，真的得抓紧。我说这事儿怎么那么顺？我们一回来，他二话不说就掏钥匙。结果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哎，小韩，别在这跑，到屋里面去，到屋里去。
6: 这个是你爸爸让我交给你的。你爸说这块表是你妈当年买给他的。老肖这个人吧，一直都念旧。生前他一直带着这块表，走的时候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这块表一定要交给你。
4: 我就长话短说吧，我儿子要读小学了，我老婆把工作辞了，陪小韩读书。这房子呢，是我爸当年买下来的，又是学区房。我们这次回来呢，就打算不走了。
7: 你这是在宣布决定呢，也不问问现在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你想搬回来就搬回来呀。
1: 这房子怎么说也是小韩爷爷的吧？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来过问这房子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小韩要读书，我们根本就不会回来。
6: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房子呢，老肖已经做好了安排了。老肖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这个房子他给我了。
8: 范阿姨，我把菜买回来了。
2: 哟，都在呢。
8: 哦，我买的多，我多做几个。
7: 今天不用做了，你先回去吧。
6: 小莲，今天有点家事，饭就不用做了，回头我再找你啊。
2: 啊啊，
6: 辛苦你了啊。
2: 哎呦，扭凉扭凉，
6: 慢点啊。
4: 范爷，您刚才说我爸有遗嘱，但是这从头到尾您都没提过呀。
6: 当年你爸出殡的时候，我们从殡仪馆出来，我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4: 那时候不是吞吞吐吐的吗？根本就没有说是那么重要的事儿。
6: 那你说吧，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之前老肖在的时候，你不愿意理他，不来看他，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1: 那范阿姨，既然你说有遗嘱，那就麻烦你把遗嘱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6: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再说我也没想着你们会回来闹房子的事儿，我也忘记这遗嘱我放哪儿了。要不这样吧，你们让我好好想想，回头我再给你们找找。
1: 范阿姨，你别回头啊，我们这么大老远回来，就是想为了把房子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今天怎么也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7: 说的还不清楚吗？还要什么说法？
6: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觉得这合适吗？你们这不是逼我吗？啊！要不这样吧，

0: 房子的事情就等回头我找到遗嘱再说吧。
1: 哎，方阿姨，哎，方阿姨，
2: 哎，你着什么急呀？都说了改天找出来给你们看，难不成还骗你们？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他诱逼进医院，我跟你没完。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
1: 他给你打电话说房子的事，你为什么一直不接？
4: 我当时根本就不想理他。
1: 难道你就一点不关心你爸爸的财产？
4: 我那时候觉得我爸把我妈忘得一干二净，我哪还有这个心思啊？
1: 可是你现在儿子要上学了呀，这房子明明就有你妈妈的一半，凭什么要给一个外人？你今天一点也不积极，他说打电话给你你不接，你就理亏接不上话了，那也只是他说说而已啊，这电话根本就没接通，谁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把女儿都带过来了，这明显想霸占这个房子嘛。
4: 那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他真有遗嘱，那他占理儿，咱们也没办法。
2: 这江边的夜景是真的美，
5: 你要觉得美的话以后就住这儿了。
6: 哎，对了，那个女司机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身体不好，她有需要活干，我就让她过来帮我做做家务，赚赚外快什么的。
2: 你原本打算把这房子卖给她？
5: 她一直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学区房，可就她挣的那点钱能买上学区房，那得猴年马月了。当时吧，嗨，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2: 你是就那么一说，可人家当真了呀。得，现在争房子的又来一个。
5: 行行行，喝点菊花茶去去火啊。
1: 不对，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遗嘱吧。如果有的话，他肯定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赶我们走了，还那么配合的把钥匙给我们，多半这是缓兵之计。反正等我们小韩这入学的时间一旦耗过去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我找他去。
3: 哎呀，行了，今天就别去了，都那么早了，孩子也该睡了。小韩，小韩，
7: 小韩，
3: 怎么？这孩子去哪儿了？小韩，
7: 小韩。
3: 小韩，
1: 看见小韩了吗？
7: 没有啊。
3: 去小区看看吧。
7: 哎，
5: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要不我们去找找吧。
2: 应该没多大事吧？估计就在楼下玩呢。
8: 小韩，
7: 小韩，
8: 小韩，
7: 小韩，
8: 小韩。
7: 小韩，
8: 小韩，
7: 小韩，
8: 小韩，
7: 去哪儿了？去哪儿？
8: 小韩，
7: 小韩，
8: 小韩，
9: 那你再试一下吧。
8: 小韩，小韩，
3: 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怎么回事？
1: 你跑哪儿去了，小韩？
9: 别吓着孩子。这事儿怪我，我看他俩玩挺高兴的，我忘了送他回家了。
3: 你太不像话了，急死人了。
1: 那个孩子突然不见，我们挺着急的，态度有点急，但不是冲你啊。
9: 哦，没事，这个我懂，有孩子都懂。他俩玩那么高兴，上我们家接着玩去。
3: 不了，
1: 不去了，太麻烦了。
9: 哦，我家就在你们家楼下，门口啊贴个福字，有空过来玩啊。
4: 下次不能这样了啊！
1: 急死我们了！
9: 怎么着啊？回家去呗！
10: 我跟你说，就这么定了。下次叫上梁亮南到你家去喝。
11: 啊！多叫别人。
2: 来人了呀！
10: 回来了。我两个同事坐一会儿就走，不会带我啊？
9: 没事，你们玩。
10: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孩子都这么大了。

0: 安娜，不好意思，喝多了。
1: 谁呀？那是？人家来打工的不容易，那不就为了孩子读书，想买个学区房，安家落个户吗？
2: 嗨，那还不简单吗？啊，这样，你呀、就把他们母女都收了，那不学区房不就搞定了吗？
1: 对呀、啊，是不是？啊，
3: 你说啥？
0: 不好意思，喝多了，你嘴上没个把门的。
3: 你刚才说啥？
2: 开玩笑，开玩笑。
3: 要真有这么个人，能帮我闺女上个户口，让我闺女读书，我真乐意嫁。
4: 他，
3: 你有对象没？你有对象没？
0: 哎呀，喝多了，赶紧回去吧啊！赶紧走，哎、回来。
3: 我挺好的。
0: 回来。
3: 哎，我什么家务都会干。
5: 不打扰你们了，我们走了啊！
0: 快走呀，快走。不好意思啊，不是真喝多了，别往心里去。
3: 我当真的。
0: 啊。
3: 你也帮我留意着，只要能让我闺女读书，我嫁给谁都成。

0: 怎么样了？
1: 回来了，没事了。这黑灯瞎火的，小韩不敢跑远。
2: 好的，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定赶回来啊！今天晚上就辛苦你加个班了啊！
3: 你走了，这房子的事情我一个人怎么解决？
2: 您听我说啊，等方阿姨身体好点了啊，你再让她把合同找。
3: 合同？什么合同？我看你心思根本就没在这儿。你等她把遗嘱找出来，我看就不是回来要房子的，你是回来送房子的。你不能走，你必须尽快的把房子的事情给我解决了。你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4: 我不辛苦，你才辛苦呢，你多注意身体啊。
3: 我不辛苦，你辛苦。
2: 我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呢，你没工作你不上班，我总得上班吧。
3: 怎么，你现在是在嫌弃我没有工作了吗？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好了啊，别生气啊。是我刚才呢语气重了点，你别往心里边去啊。你看这样吧，你就先带着小韩啊在这里先住下来，先考察考察周边的环境，看看培训班什么的。我这边已经忙完了，我立马就回来了。

0: 我来帮你。
1: 哎呀，小韩真乖。来，奶奶给你一根菜叶，教你怎么摘菜。这样子。
0: 奶奶，你不让我在这儿上学了吗？
1: 怎么会呢？奶奶可是希望小韩好的呀。
2: 小韩，
3: 就知道玩，单词也没背，放下放下，走了啊，走了。
4: 看吧，赖着不走了吧？想不想把那一大一小耗走？我可以帮你。
1: 你还不换衣服呀？一会儿上班可迟到了。
5: 阿姨，这钱您收好。
6: 秀莲，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之前不是说好的吗？我这东拼西凑的，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我赶紧给您送过来。您点点，把钱收好了。
6: 别，这个钱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啊。是这样的，阿姨跟你说个实话吧，这一次呢，我孩子回来就是为着我这学区房的。

我们家蓉蓉咋办啊？我们家蓉蓉怎么办啊？是之前说好的事儿，我们家蓉蓉还指望着那名额。

0: 我就是想让我们家孩子以后有出息，我就是想让他上个好学校。
1: 小莲，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阿姨，之前你拿着，我跟你说，我们家蓉蓉后半辈子的秘密都在你身上。
1: 哎、小莲，你不能为难
0: 我，替
1: 我
0: 们家蓉蓉，
1: 这钱不能收，你拿回去，
0: 你
1: 也不是蓉蓉，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之前找范阿姨借的钱，我交过来还给她。那个范阿姨，我没其他事，我先走了。这钱收好，
2: 你
3: 收好。
1: 那小莲，
2: 他找你借钱干什么？
1: 这钱，哎呀，这是他的钱，非要放我这儿。

0: 不要。行，那我拿走了。
1: 哎，别！小豆豆，这钱是我的。这以前范阿姨跟我说过，说房子可以过户给我，让蓉蓉上学。
0: 还要过户给你？
1: 不，这还没呢。这今儿不正说这事儿吗？你就回来了。他没说要给我。我看吧，你挺年轻的，我也没想着你有孩子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东东？要是范阿姨以后把房子给你了，你能不能考虑给我？
0: 你可别乱打那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都快闹成一锅粥了，你来凑什么热闹？还有啊，我的事儿你别管，以后你也不用来做饭了。这家里各个大活人，还做不出饭来。
1: 说话也别那么难听啊！我做饭又不是图钱什么的，我是看范阿姨挺孤单的。说起来有儿有女的，这要不是为了房子，你们几个谁回来？

0: 认真点写啊，把这个写完了之后再读一下这本单词，知道吗？妈妈在旁边和阿姨说会儿话啊，你乖乖的啊。
1: 你这全职妈妈的架势拉得可够足的。
0: 我这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1: 那你打算这一身本事就辅导作业了？
0: 哎，我跟你说，这当全职妈妈真的一点不比白领来的轻松。
1: 啊，对了，今天找你有正事儿。我呢接了个项目，但是我一个人有点拿不下来，想让你跟我一起。
2: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 iPad。
0: 你怎么就知道玩？不可以，你马上就要入学面试了，你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吗？回去写作业，快去。一点不认真。
1: 凌晨，你跟之前的变化可真够大的。
0: 我这是操不完的心呢。
1: 这样，那资料你拿回去看看，回头给我打电话。

0: 下午三点前把孩子送回来。
1: 不是晚上八点吗？怎么又改到下午三点了？
0: 我要带他去见个老师，给他做学前面试培训。
1: 好吧。
2: 小面，好吃吗？嗯，其实我跟你一样，小时候妈妈就不要我了，我呀就特别想爸爸能再给我找一个妈妈。
1: 嗯，

0: 爸爸和阿姨说两句话，你先去那边玩一会儿，好不好？
1: 嗯。这孩子的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儿，小孩子嘛，我小时候也这样的，跟个刺猬一样。师傅，咱俩那事儿你怎么想的？
0: 你心里有我的，啊，对不对？
2: 曾总，我跟你说，我呢，就是拿你当一徒弟，一个小妹妹，仅此而已。
0: 等我帮你把学区房搞到手，你就理由接小念回身边了。
2: 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0: 你别因为这个有负担。我从小跟我爸一起长大，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对小念的这种感情。我就是想帮你，这跟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2: 你放心吧，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在跟我妈商量了，很快就能办好了。
0: 它真不是房子的事儿。哎，对了，
2: 你跟你妈妈怎么样了？我觉得你回都回去了，跟她好好沟通一下吧，啊？
0: 我跟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2: 好吧。

0: 哎，林姐，我于小莲。
1: 我跟你说个大秘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今天我就索性摊开了说吧，这房子啊，我要。
1: 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这一直不拿出来，算哪个的事儿？
2: 奶奶他们要墙里的房子。
1: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3: 读名校，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4: 对我来说，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
3: 除了房子，你现在脑子里边是不是就没别的东西了？
1: 肖薇娅，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这遗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你回来就单纯只是为了房子，
5: 那你呢？你有想过我吗？
0: 这是什么？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化粪池中惊现一具无名女尸，尸体高度腐败，身份成谜。
13: 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确定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12: 特殊的案发现场隐藏着解开谜题的关键信息。
13: 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
12: 一个失踪女人的传闻，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家庭秘密。失衡的婚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共生，自然童话。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2022年9月15日下午5点，位于四川省陵水县的王家镇，有村民在化粪池内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3: 我们接到报警的这个案发地是在陵水县王家镇，王家镇刚好是我们陵水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因为全县溺水死亡的或者其他意外死亡的这种情况也有发生，但是当派出所提到这个尸体在一个编织袋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很紧张了。
2: 据报案人描述，发现尸体的化粪池位于两栋居民楼的中间位置，平时经常会有村民来取水浇灌农作物。
3: 这个过道上面铺的是一个水泥板，水泥板下面就是一个化粪池，化粪池一共有两个口，第一个口子就是靠近街面这个口，这个口平时的当地的村民就使用这个口子在这里舀这个粪水去淋农作物。因为当时这个化粪池里面的前端口子里面没有水了，所以说当时报警这个群众就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口子，后面所以他想去试一下后面这个口子会不会还有水，当时就把这个水泥板给撬开了，撬开之后就发现有一个编织袋，然后他当时就用他这个舀水的这个工具去把这个编织袋往他的身体的方向靠近了一点，然后就发现有一只脚，脚上还穿有一只鞋子，所以当时这个群众感觉我是不是发现一具尸体了。
2: 警方很快就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对尸体进行打捞。
3: 那么根据化粪池的特殊的环境的话，我们当时也担心这个尸体会不会已经腐烂了，通过尸体的表面已经无法看清他的面目，甚至无法判定他的年龄、他的身高等等特征。如果说出现这种尸体已经高度腐败的，那么首先给我们第一步的侦查工作就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在排查尸源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比相对完整的尸体的话难度更大。
2: 由于浸泡在恶劣的环境中，尸体已经呈现出高度腐败的特征，
4: 看不清面目，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尸体那个他就像肥皂浸过水那种，就是皂化了。你如果稍微去你像知道那个肥皂一捏就碎了，所以当时尸体打捞的时候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3: 当时尸体打捞起来之后，尸体的外面就是一个编织袋给它裹着的，这个编织袋的外面还有铁丝，我们当时把这个铁丝和编织袋打开之后，看见这个尸体的上身还穿着一件冬天的羽绒服，羽绒服也是被浸泡之后，它原有的款式我们几乎很难看清了，但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在这个羽绒服的下角有一朵花，这个尸体还穿了一双皮鞋，这个皮鞋的样式也是女性的款式，所以当时我们把编织袋打开之后，我们就初步认定这可能就是一具女性的尸体。
2: 除了无法辨认出死者的容貌，警方在死者的随身物品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线索。
3: 因为从这个尸体的包裹的状态，当时发现这个尸体的位置的特殊性，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我们第一步想解决的就是那么这个尸源，这个女性，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去

0: 定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1: 调查死者的身份信息，需要法医尸检工作的紧密配合。通过尸体的腐败程度，法医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约为2年到3年左右。
2: 当时在他尸表检验的时候，他的颈部是缠绕有一圈黑色的那个纤维物，打开看以后应该是一条围巾的那种，腐败以后的残留的纤维，那个宽度那些也大概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宽度。他有颈部的勒痕，就是软组织损伤，然后解剖过程中发现他有舌骨骨折，所以说结合这一点，他们大概推断他那个致伤物就是工具，大概就是那个围巾。然后我们进行硅藻检验和毒发检验，这些都是结果都是阴性，相当于就排除了他中毒和溺死这两种可能。所以说我们就推测他就是用那个围巾勒住他的颈部导致的一个机械性窒息死亡。
1: 随后结合衣着特征和牙齿的磨损程度，法医推断死者的年龄约为40岁到60岁。
0: 我们认为大概就是40岁到60岁之间的女性的尸体，所以当时我们想到的就是梳理近几年之中的报警记录里面有没有年龄特征相符合的女性，我们把最近5年左右失踪的人员全部调出来了。但是通过我们查询的情况来看的话，没有年龄和性别特征和这个尸体相符合的报警记录。
1: 警方此时并不能排除死者是外地人的可能，于是将失踪警情的搜索范围扩大至周边区县，但是依旧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失踪信息。警方只能将调查的重心重新转向到了案发现场。
0: 所以当时我们也想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当时这个人没有亲属，或者亲属和他联系很少，当时没有报警。
1: 在化粪池的上方是一条由水泥板铺成的人行过道，两侧为居民楼，平时只有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进出。
0: 实际上就是一条独路，两栋楼的居民就要通过这个独路来进出。当时这个尸体发现的位置我们当时认为很特殊，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这个尸体发现的位置有可能就是第二现场，那么案发的第一现场离这个现场的位置的话应该不会很远。这个尸体的发现尸体这个化粪池上面有个水泥板，这个水泥板如果外面的群众的话是很难发现这个水泥板下面可以用于藏匿这个尸体。我们第一步就分析陌生人应该是不会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它后面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它通过这个位置到不了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上楼。那么我们在想，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把这样大一个编织袋从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个编织袋然后送到一个没有出路没有退路的地方来进行尸体的处理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他一定是对这里很熟悉的人。所以说当时我们把排查的重点就放在旁边的两栋的居民楼，我们认为有可能犯罪嫌疑人就是这附近的村民。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警方立即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对附近居住的村民展开逐一走访，希望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8: 因为旁边的两栋居民楼，这里的人相对就互相之间有一定熟悉度，大家相互都认识，也是附近农村的居民搬到一起来居住的，大家居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对家里面的情况，有几个老人、几个子女，包括平时居住了哪些人，这些人平时在哪里工作，他们闲暇之余都在聊这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知根知底的。
3: 不久，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位曾经居住在王家镇的陈姓女子在2019年之后就神秘的失踪了。
8: 有个老人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就非常的重要。他当时提到这个化粪池旁边，这个有栋居民楼里面有个姓夏的男子，当时他在2018年的时候和一个姓陈的女子结婚了，但两人在2019年的时候又离婚了，离婚之后这个女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3: 经查，程某，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人，2019年与夏某离婚后就踪迹不见，当时他的年龄为54岁。种种迹象显示，程某的信息与案件中的死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8: 第一，说的这个陈某的年龄和这个死者的年龄相对比较符合。第二个，一个就是这个陈某，他说这个陈某从离婚之后就他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
3: 警方随后前往大竹县进行调查，发现程某有过多次婚史，在与夏某结婚前和前夫共育有3名子女，如今均已成年，且都在广东打工。而程某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乡，在本地也没有任何亲属，至于他的下落依旧无人知晓。
8: 通过我们走访的情况了解到，这个陈某平时很爱打扮自己，他基本上没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一个工作，他是长期通过丈夫提供帮助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活的问题。说到这个夏某，他是一个性格很孤僻的人，并且很老实，然后他的经济情况的话也很单一，打一点零工，补贴一点家用。

0: 当警方返回王家镇继续走访时，得知当年程某和夏某离婚后，村民都传言程某和王家镇另一名男子关系密切，并一同外出打工。
1: 离婚之后，这个程某和王家这个姓王的男子就一起到江西省吉安市务工了。我们当时查的话是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查到有一条信记录，就是王某和陈某一起坐的火车到了江西的吉安。所以说当时我们判定这个王某和陈某应该确实到江西吉安去务过工。
0: 然而警方接下来发现，陈某在江西停留了几个月后就返回了四川，但是返回四川的具体地点没有任何发现。于是民警尝试与程某的三名子女联系，结果正是这一次通话让整个案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1: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联系了这个陈某的大女儿，姓张，张某。当时张某给我们说到2019年12月的时候，他通过微信和他的母亲打个语音的视频电话，当时他的母亲正在王家街上买猪肉。当时他的母亲说到他回到临水了，并且在临水县王家镇。
0: 这一线索不仅证实了程某已经回到临水县王家镇，而且程某与女儿的这次通话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从此之后，程某便音信全无。结合案件中法医的检验报告，程某在2019年12月到2022年9月失踪的这段时间也符合死者死亡时间的判断。
1: 发现程某的大女儿与程某的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就在2019年12月，我们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程某他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很依靠男人。那么我们在想，这个夏某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的来源，这个夏某如果没办法满足这个陈某的日常的生活的开支，可能这样就也会导致他们感情的一个破裂。这个陈某他和另外一个男的又出去打工了，这样的关系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出现一定的矛盾？那有可能这个陈某就是这次回到临水县王家镇之后有可能被害的。
0: 随着案情的推进，程某的三名子女也在警方的要求下返回临水县配合案件的调查工作。
1: 当时我们联系他的三个子女，因为我们初步怀疑这个化粪池里面这个尸体有可能就是程某，所以说当时我们想了解一下陈某生前的一些轨迹的情况，一些工作的情况，还有一些感情的经历。另外还想我们通过对这三个子女的 DNA 进行采集之后，第一时间与现场发现这个尸体进行比对，以确定这个尸体到底是不是陈某。
2: 所以现在因为都不晓得是不是你失踪的母亲啊，我为了案件都那个调查的需要啊，确认那个尸源，都尸体啊，你身份，我为了对你进行一个采集啊。好，那是我们那个公安局专门的 DNA 数据库专用采血那个工具啊。
1: 把 DNA 采集之后，送检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来的结果就是化粪池里面这个尸体的真实的身份就是陈某。我们在得知这个尸体就是陈某的时候，实际上和我们之前的对案件的分析和判断的结果是一致的。
0: 死者身份的确定为警方的调查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同时程某的女儿还向民警反映，程某返回临水县王家镇后就一直在其姑姑家居住，这一情况也让程某的

0: 行踪有了新的线索。
1: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线索，我们认为很重要，因为按照他的陈某的大女儿的说法的话，那么有可能他的陈某的姑姑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和陈某见面的人。当时我们在对陈某的姑姑去了解的时候，陈某的姑姑就提到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五六点钟天快黑的时候，那个时候陈某就提到他说要到夏某家里面去收拾衣物，然后去了之后大概晚上接近九点的时候，陈某的姑姑就给这个陈某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家吃饭。电话打通之后对方没有接电话，后面陈某的姑姑再次打电话的时候，对方的电话就已经关机了。
0: 当第二天陈某的姑姑到夏某家寻找陈某时，夏某却声称陈某已经拿走衣服外出打工了。
1: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夏某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作案的嫌疑，他姑姑当时把这个情况就反馈给他的侄女了。陈某的大女儿给我们提到他的母亲和他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他也有过好几次的婚姻，在这几次婚姻过程当中，这种他母亲和几个子女没有联系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说当时张某、陈某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导致陈某失踪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回到临水县来及时的进行报警的处理。
0: 至此，警方可以确认夏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2022年9月18日，警方对夏某实施抓捕。
1: 当时我们把夏某从他家里带走的时候，我们戴上手铐从他家带出来的时候，夏某非常的冷静，一句话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带他走。正常人的话肯定会说凭什么抓我，为什么你要抓我，所以我们想到他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要带他走。
2: 他家里人是出对象吧？
3: 对，
2: 出对象动不动他意思
3: 不晓得，
2: 就是耍朋友吧。
1: 在审讯夏某的时候，这个夏某的回答非常的简短，就你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但是对于案件的事情他一概没有提。比如说你问他在做什么工作，他就是打工，他不会告诉你具体在干什么工作。比如说你问他家里面经济条件怎么样，他就直接说不行。
4: 因为当时从外围所有的调查、所有的摸排、所有的指向就是他了，那怎么办？那讲究撤了呀。然后当时我们就想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上，他有一个问题，我问我们走访调查，就这个人特别迷信，信迷信，就龙生山讲的这种风水学嘛，他信迷信。
1: 当时我们副大队长就告诉这个嫌疑人夏某，让他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现在你的眼睛看着我的，我的眼睛也看着你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每天上下楼的时候在水泥板下还有一双眼睛盯着你的。说完这个话之后，这个夏某当时眼神就很闪躲，双脚也在发抖，然后当时他副大队长就说了一句，你到底干了什么？这个夏某当时就说不是我的错。我们当时审讯室就非常的安静，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夏某肯定就要交代自己的事情了。当时夏某和陈某为了结婚在王家镇买了一套房，这个装修和购房基本上把他所有的存续的钱用光了，接近10万块吧。我们通过银行卡当时调取的记录来看的话，夏某最大的一笔净收入也就几千块钱，应该说就是夏某平时出去务工打零工。

0: 可能辛苦一辈子挣的钱，所有的存续就在这次婚姻上用光了。他对这段感情是很在乎，他感觉和这个陈某他付出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的生活能够大家共同努力，一起为这个家付出。但是没想到后面的结果就是这个陈某在夏某无法满足他经济上的需求之后，他就选择和这个夏某离婚了。所以当时他说到这个时候，他越说到后面的时候，实际上能看出来他的心里的反差还是比较大，对这个事情很失落。
1: 2019年12月20日晚上，当程某来到夏某家取走衣服时，夏某试图再一次挽救和程某的婚姻。
0: 夏某产生犯意，他想把这个程某杀害的那一刻，实际上还不是在他家里面，他帮这个程某提行李箱从5楼提到1楼的时候，程某就准备回家的时候，夏某又对程某进行了挽留，他说要不我们还是在一起。当时陈某他就要走。
1: 此时恼羞成怒的夏某将程某杀害。
0: 我通过办这个案件，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是需要双方共同去负责任的，然后夫妻之间的生活的话需要夫妻的双方一起去努力，然后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和矛盾的时候，不能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去解决，因为这样的话只会把自己带进深渊里面。
2: 这起案件的侦破，首先是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其次群众看我们刑侦主要就是看我们的破案，尤其是命案，这起案件的快速侦破，我们给了死者亲属和辖区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也是我们刑侦工作的意义所在。

0: 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护栏的，
1: 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
2: 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1: 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说他跟车主也不认识，
3: 非常不符合常理。
1: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
4: 儿。异地保单，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3

0: 44-2024，
1: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2: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2: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所以今天这手术风险很大。
3: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一次猝死，
4: 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5: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做活的机会。
6: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5: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7: 我当时我忍住了，当时我眼泪就会掉下来了。哎呦，分娩开胸，这个承受的痛苦啊，这外伤这种恢复，他肯定很难受。
4: 八十多岁的，咱也不敢让开胸，问题是咱是害怕。
8: 哎，过来，我给你们说说这个手术的情况
9: 啊。找个凳子坐下吧。
8: 那大体的情况，我前两天咱们都沟通过哈、啊，沟通过。因为老爷子呢，这个病基本上就是个主动脉关不全，是个重度的，年龄比较大，82了。另外心功能也比较差，他心功能 EF 值只有42，咱们正常人是60。总的来讲呢，刚才谈到这个老人这个手术还是要该做，做完以后呢，他的心功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0: 王正军，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作为心外科医生，手术前和家属谈话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0: 王主任，他这个病怎么形成的？是内裂还是？
8: 这病一般都是老年病、退行性病。这个瓣膜就和这个汽车一样，你开的时间长了，零件它又磨损了，就这个意思。
0: 这次谈话的对象是患者刘大爷的几个子女。刘大爷82岁，5天前因为胸闷气短住进了医院。他的病根在心脏里一个关键的阀门主动脉瓣上。作为守护心脏几十年的医生，王正军太清楚这个阀门有多重要。
8: 正常人的这个主动脉瓣，它是一个单向阀门，左心室打了血以后，通过这个主动脉瓣打到主动脉里去。主动脉呢，然后心室一舒张的时候，这个瓣就关上了。关上以后，这个血就往远处走了，到脑子呀、心脏呀以及全身各个脏器。
0: 我们听到的每一次心跳，都是心脏瓣膜在工作的声音。每个心跳周期里，瓣膜如同精密的阀门，规律的开合，来维持全身正常血液的循环。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高频工作的阀门会慢慢老化狭窄，就像一扇年久失修的门，关不严实，血液便会倒流回心脏。
8: 主动脉瓣反流相当于什么呢？

0: 农村里咱们有那个压岁井，压岁井哎，漏水，因为皮钳坏了，皮钳坏了以后它就漏水，所以说你每次压水的时候就得灌引水，这个瓣膜就像那个的，好比说这个人呢一次打70毫升血，那么他打出去70毫升可能漏回来有30毫升，漏回来30毫升，下次再打血的时候，他除了把从左心房的地方血回来的打出去以外，还要把漏出来的部分打出去，所以说它就啊容量负荷就重，所以说会出现一些疼痛啊、胸闷啊这种情况。你要开刀的话呢，要做一个挺大的一个外科手术，这个手术时间会很长。
1: 80多岁的老父亲面临开胸手术，家属的担心，王正军心里比谁都清楚。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心脏主动脉瓣膜患者激增，数据显示。75岁以上人群中，约13.3%患有瓣膜病，80岁以上发病率更是超过20%。以前治这种病需要劈开胸骨进行体外循环才能置换人工瓣膜。
0: 这种体外循环的手术呢，基本上都要输血的，术后呼吸机待的时间比较长，术后要放管子，有引流。传统的开胸要把胸骨锯开，这个骨头愈合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长好。啊，老百姓都讲伤筋动骨100天嘛。
2: 等回家养好了了再来干这。
3: 那不用，我们的工作还不用。
1: 从1995年穿上白大褂走进心脏大血管外科那天起，王正军救治了很多人，也目睹了不少老人因体弱多病受不了开胸手术，眼睁睁错过治疗机会而失去生机。他一直琢磨，开胸手术肯定不是治疗主动脉瓣的唯一办法。得给高龄患者找条更安全的活路。
0: 我想在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以及呢技术的进步啊，一个实验接一个实验呢来报道各个实验临床结果，总的趋势来讲呢还是面向于这种微创化来发展的。
1: 2011年5月，王正军通过山东省卫生厅第四批出国留学考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走进了世界顶尖的梅奥医疗中心。这趟远行让他看到了心脏治疗的另一种可能，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简称胎位手术。
0: 我2011年去梅奥的时候呢，接触了一些手术，一个是国内开的还比较少的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美国那时候也没有大范围的开展啊，做的也不多啊，那时候可能他们一共做了100多个吧。
1: 在梅奥医疗中心的学习中，王正军摸清了这项新技术的核心。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不用开胸，医生只需通过心尖或大腿根部的股动脉插入一根细导管，将压缩好的人工瓣膜送到主动脉瓣位置，释放后瓣膜自动展开固定，就能恢复正常血流。相比传统开胸手术，胎位创伤小，恢复快，正好能解决高龄患者的手术耐受问题。
0: 有了这种新的办法以后，一看对这些老年人呢没法做手术的，可以用一种办法能把它挽救过来，我觉得这是在瓣膜外科领域一个当时就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1: 其实早在2010年，国内就有医院开始尝试胎位手术了。2010年10月3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成功完成国内首例胎位术，开创了我国胎位的先河。2010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功完成中国第二例、第三例胎位手术，标志着胎位技术正式引入我国。当时胎位手术的介入瓣膜主要依赖进口，国产品牌较少且价格昂贵，再加上手术需要多学科团队紧密配合，才能确保手术成功和患者安全，导致国内许多医院都对此望而却步。
0: 在咱们国家呢，到了真正的大幅度的开展胎位手术，应该在2017年左右。在这之前呢，国内有少数的中心做。那么我们山东省呢，基本上到2017年开始，我们那时候就开始申请。早期开展这个工作有时候还是有一定难度，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新的技术，以前也没开展过。那么病人对你信任不信任，你怎么样去做，他心里有没有底儿？
1: 2018年4月，王正军带领团队做了山东省首批经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4: 这个座儿也没那边儿得劲。

0: 心脏大小倒可以，心功能稍微差点。
1: 瓣膜没事，
2: 瓣膜没事是吧？
1: 就心功能差点。
2: 前几年那个，
3: 那都几年挺好。
1: 啊，可以啊，那瓣膜没问题，没问题，心功能差点。
3: 太能喝了。
4: 孙大爷，山东省济南市人。他就是王正军团队第一例心尖途径胎位手术的患者。
3: 以前就是喘不上气儿的，我一干中了，这就是发喘，干一松就不干了，就平稳了，中间也有点多的情绪。
5: 那么当时做的时候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老大爷也憋得很厉害，而且在这之前呢，他放过这种冠脉支架，那放完以后还是憋，后来一看瓣膜有问题，我们也是多个学科来进行充分的讨论呀、评估啊，从术前的各个环节来把好关。
6: 当时这个王主任都一一的介绍过，介绍了以后我们也搞明白了，心脏有年龄都不适合，所以说又做微创是最佳选择，所以说就做了微创。
4: 在患者以及患者儿子的积极配合下，2018年4月28日，孙大爷被推进了心脏外科的介入手术室。
1: 现在宣介背的，这个没得用。这是保驾护航的。
4: 王正军在孙大爷腋下靠胸处开了个4厘米的小口，找到跳动的心尖，把瓣膜顺着导管送进去。整个过程1个小时，孙大爷的心门终于关严了。
5: 第一台进心尖的时候呢，说实话，所以说还是有一些
7: 紧张。
5: 因为做胎位，这个心脏是不停跳的。当你看到病人的心率啊、血压不好，尤其是心脏停跳的时候，是压力很大。我想如果当时测一下，我们的血压肯定是飙升的。但第一台手术还是比较顺利。
8: 感觉怎么样？
3: 挺好，
8: 感觉挺好的。
3: 喘气痛快，没有几个抬头，啥也能吃。
8: 打完针可以起来活动活动。
4: 在王正军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孙大爷一周后就出院了。
3: 小伙不大，你这不是就微创吗？是第一个时候，都痛苦烧。我跟这个他们有些别的一点儿，就看他肚子肚子哐哐哐看着吐的痰，俺不吐，俺也不咳嗽，感觉就我就有这的感觉，有劲头子，可有劲了。
6: 做完手术以后，一直能干活儿，种着地，种着菜，喂的鸡，没闲着，就是一直很好。我们一直都过来做了复查了，我所以一直就跟踪着打电话，就说有问情况怎么样，
3: 还能活了你。
1: 没问题，没问题，你的要求太低了。瓣膜没事儿，有什么问题啊？让你儿子跟我联系就行哈。
3: 可以往水，看你们这个台地，这个努力就走了。没事，好，再见，再见。
1: 好，
3: 行，
1: 这。
5: 我觉得就挺激动，首先病人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呢，对以前对他做的这个手术。最起码是这个工作的认可，也就说明咱们这个手术它的治疗的效果也更好，所以说能将这种技术能够运用到这种病人身上，能够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心理上、身体上的这种康复，那我也觉得，就是非常自豪。这样慢慢的就陆陆续续地做起来了。
4: 从那以后，王正军一步步把胎位技术在山东推广开来，截至2025年年底。他的团队完成近300例胎位手术，10多例高难度急症患者得到了救治，更多人开始熟悉和接受胎位手术。刘大爷的家人就是听说了这种创伤小的手术方式，才找到了王正军。
5: 对于这种重度的主动脉瓣关不全，他的治疗2种方式，一个是呢传统的开胸手术，第二呢就是这种经导管的主动脉置换。这么大年龄，心功能又不好啊，评分又那么高，是吧？肺也不好，所以说还是尽量的选择一种创伤小的这种办法。
9: 后来王总您说呢，就是有说你那个微创，就是在这个腿根沿着一个微创，像你听就微创是吧？后来不很大，咱都挺高兴的，你说的那位。
10: 我也是从网上了解吧，也从大夫给我讲吧，我跟我父亲我说，微创就是什么，从你身上就是腿部。就可能打个小洞，你醒的时候，这手术就完成了。

0: 了吗？
1: 拿起来了，送了他了。
2: 和第一例胎位手术不同，王正军为刘大爷制定的手术方案选择了在大腿根部的血管上开一个小孔，直接放入导丝，避免胸部的窗口，创伤更小，术后恢复更快。
1: 慢慢的，
3: 慢慢的，
1: 慢慢，一定慢慢。

0: 那手术以后，争取这个气管插管能早给他拔了吧。
1: 堵了那个喇叭，说叫我去谈话去。啊，我也没有这么快啊哈。然后王主任见了我之后，就是他说非常的顺利，哎呀，我这个心就非常的踏实了。
2: 感觉怎么样？嗯，没事啊。嗯，去了，上床了吗？
3: 啊，没有嘞。
2: 就是稍微在床边站着可以啊。嗯。就往在床上躺着。
3: 嗯嗯。
4: 你
3: 慢慢走啊，你别动员了哈。
5: 从开胸手术到心尖四厘米切口，再到大腿股动脉小孔插入，微创技术让高龄高风险患者不再向死神妥协。但胎位手术留下了新的隐患，也摆在了中国心脏医生面前。
6: 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种技术，都有它的适应症，都有它的禁忌症。再好的东西，它也是有局限的，它也是有边界的。
7: 传统治疗方法有很多的问题，开胸就不要讲了，创伤大，心脏要停下来风险高。介入治疗看起来伤口很小，但是都是内伤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放支架呀，做瓣膜啊，装起搏器啊，我们要到什么地方？要到导管室。导管室里面就装着一个大型的放射线设备，我们拿这个放射线一照，哎，不用开刀了，我们也要能看到心脏，看到管子，看到支架。
0: 现在还是以在 X 线下 DSE 下来做这些手术操作为主，那它是有射线的，那么不管医生还是病人，他都要暴露在 X 线底下，这种是有射线损伤的。
7: 所以大家看做手术的时候啊，我们医生是要穿铅衣，这个放射线照完之后，辐射的损伤是非常大的，保护我们自己哈。那患者能穿吗？那患者不能穿呐，我就要靠放射线去照你啊。放射线不照你，不透过去，我看不到里边的东西。
5: 对医生来说，辐射是职业风险，可对患者来说，风险更隐蔽。尤其是那些肾功能本来就不好的老人。手术中用的造影剂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甚至引发肾衰竭。为了救心脏，却可能伤了肾脏，这成了潘香斌心里的疙瘩。
7: 现在大家做 CT 多了，很多肺结节的患者，按照国际防护委员会的标准，肺结节的患者每年的辐射量不能超过50个单位，正常人不能超过20个单位啊，超过50个单位呢，这个东西它容易癌变。啊，相当一部分的手术都超过50个单位的辐射量，所以那就出现了一个医学上一直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医源性损伤，就是我为了去救你，我不得不伤害你。这种伤害很多时候它是永久的，甚至是致命的，一老一小都是处于生命当中最脆弱的阶段，老办法开刀不行，辐射不行，所以你得有一个颠覆性的技术体系。它能够解决原来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
5: 潘香斌的目光落在了超声技术上，他兼具内科介入的精准与外科手术的全局视野，深知超声是医生的另一双眼睛，而这双眼睛或许能彻底摆脱放射线的束缚。
0: 术前的这个超声呢，它可以初步给你评估，那么这个病人他的瓣膜的情况有没有钙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狭窄，狭窄到什么程度，它的瓣口面积多少啊，流速多少，另外呢它的瓣环多少，手术的过程中啊，经过食道超声监测，那还一看你这个瓣膜放的位置怎么样，这个瓣膜的形态如何呀，做完手术以后他要看一看啊，它这个压叉啊，压叉怎么样，有没有漏，那么有漏的话，这个漏是在哪个位置。
7: 超声引导是临床上的问题带出来的啊，就当年一个小女孩做了骨髓移植，然后又发现心脏病，那开刀没法做，然后这个放射线也没法做，那咋办？逼着倒过来，逼着用超声去做啊，才救了这个病人。救了这个病人之后，才打开了这扇门。
5: 从那以后，潘香斌带着团队扎进了心脏介入超声引导技术的研究，从经胸超声到经食道超声。从二维影像到三维重建，每一次数据测算，每一次模拟操作，都朝着摒弃 X 线、告别造影剂的目标前进。
6: 开始给这些复杂的病

0: 人，什么孕妇啊，什么肾功能不全的呀，什么癌症的呀，给这些特殊病人做，做完之后才发现，哎，这些特殊的病人都能做，那简单的为啥不能做呀？然后就开始做普通的病人。您好啊，您请坐，我是潘大夫啊。房缺，这窟窿可不小啊。平时有症状吗？
1: 有点心慌。
0: 嗯，超声一定要重新查，然后我们诊断清楚，准备做那个介入治疗，就不开刀的，从腿上做就可以了啊。一般没什么，做完也就回家了。这个手术本身现在都做成微创手术，没有辐射的，我们用的是超声，哎，不影响你将来生娃。
1: 好的，
0: 好吗？
1: 哎，
0: 这个爸爸最高兴了啊。
2: 在潘香斌的手术室里，一些先天性心脏手术都可以在局麻下纯超声引导完成，全程零射线、零造影剂，给更多心脏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3: 潘院长最早呢提出来是对一些先天性的这种介入治疗，单纯超声引导下。那么现在呢，近期呢，潘院长也是推行了这种单纯超声引导下的胎位手术。
4: 今天我们做的一个病人呢，是一个75岁的老年女性。
2: 2025年6月初。第19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香斌团队进行了纯超声引导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的直播演示。
4: 这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超声引导下的一个主动脉瓣的介入置换手术。
2: 这项技术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心脏是一个高速运动的中空器官，这与肝脏、肾脏等静态实质器官有本质区别。这种动态特性使得超声定位如同在风暴中锁定小船，难度极高。
5: 这个就是对超声的这个要求比较高一些，时刻要盯着这个导丝的头端。
0: 哎，大家看到了是吧？好，我们现在要定一下位，这个位置现在来打到转轴。
2: 因为超声呈现的是心脏的一个个切面，医生要通过不间断的超声扫描图像来判断这些切面，并在脑子里构建出三维心脏，准确判断导管和瓣膜的位置。潘香斌团队还研发了采用镍钛网缩形设计的全球首款超声引导专用导丝，增强超声反射信号，让定位更精准，手术成功率达到了98%。
0: 看到那个瓣膜膨起来，看到吗？哎，放完了，好，放吧，全部放完。好，起步停。好，这就做完了，也就10来分钟的事。好，停。我们这次做的超声引导的介入技术，就是改变了看得见的工具。我们既不开刀，也不需要放射线。这个技术不需要外科的手术室，也不需要内科的导管室，完全抛弃了传统治疗方法的束缚。
3: 潘院长搞这种极简式的，他都不用全麻，用局麻他有的就做了。我给病人说的话，他就把手术做完了。以前你想给心脏做个手术，病人醒了，这是不可想象的。
0: 大家要知道，以前心脏病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所以为什么大家心脏病都要到北京、上海、广州，都要到阜外、到中山、到华西？它就是这样的原因啊，因为技术难度很大，然后安全性或者说风险相对比较高。现在我们做成超声引导之后，在阜外院我们常规是做门诊手术，病人上午来，做完手术就回家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住院，安全性非常高。
6: 病人是个79岁的男性，
5: 对，
6: 然后他主要是主动脉瓣中度关闭不全，
0: 反流为主，
6: 反流为主。之前在我们这儿住过院，发现冠脉有问题。
2: 潘香斌团队把超声引导介入技术推广到了全国400多家医院，其中包括100多家基层医院。曾经遥不可及的心脏手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完成。
0: 对，而且是超声引导的，做的过程当中，甚至你可以是清醒的，好吧？
7: 太好了，谢谢。
0: 我们把外科领域最复杂的心脏手术，做成了上门手术，这就是。技术力量或者说方法学的变化才能带来这种巨大的优势和好处。我们现在甚至有超声的手术车，我们这个车开到村里，就在村里做手术。
2: 这辆移动微型医院里装着超声机、手术床和监护设备，不用依赖固定医院，哪怕在乡村的大树下也能开展超声引导介入手术。
0: 先学会人家的，然后再做中国人自己的。

0: 创新，就像我们现在做超声引导的这个介入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到发展中国家去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病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装备啊，没有医院，没有导管室，他怎么做手术啊？他没法做啊。我们这个东西特别简单，一个超声机笔记本那么大，拎着就到村里做手术了。我们有非常强的适应性，救了很多的病人。
1: 从学习国外技术到打造中国方案，超声引导技术因降低医疗差异，斩获世界卫生组织科技创新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0: 后来开始到发达国家，为什么到发达国家？也很简单，他的老龄化比我们严重，然后他对医疗质量的关注也比我们要长，这个时期要长得多，因为他很早他就出现老龄化了，所以他不得不用这样的新的技术体系，因为他要提高医疗质量，他也要挽救他的重症危重的患者所以我们团队常年到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这些发达国家去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1: 现在潘香斌团队多次受邀到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现场手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同行认可。中国医生为全世界的心脏病治疗领域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在医学领域，所有的医生大家都有一个信念生命是平等的就像当年美国医生来教我们的时候，来教我们怎么做搭桥手术，教我们怎么做换瓣手术。当年我们做这个胎位手术的时候，德国医生一年到北京来20多趟，所以人家也是毫无保留的来教这样的技术。我们现在做搭桥做换瓣，我们也不需要给人家交专利费，技术是开放的，我们自己也在努力希望能够为这个医学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方案、中国的声音。
1: 如今王正军仍在齐鲁大地守护一方患者，潘香斌还在手术台和实验室之间奔波，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让更多患者不用再怕开胸，不用再担心辐射，在清醒安全的状态下治好病。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每天早餐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瑰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飞机那个时候风险很大，
3: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一次猝死。
4: 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5: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他活的机会。
6: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5: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6: 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点击过中秋，
7: 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过中秋，给你带来了鲜莲子。
6: 哎呀，我最爱吃的东西，
7: 它是安神清心的，
6: 一瞬间觉得心浮气躁，可以用这个拍肘清心法，
7: 我觉得还对，挺舒服，
6: 叩问内心，心生安宁。
7: 我们要学会疏导，学会自己主动的去调整情绪，心若安，身自舒坦。

0: 中秋快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琪琪，
1: 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而且呢我还给你带来了鲜莲子。
0: 哎呀，我最爱吃的东西，
1: 来尝尝
0: 新鲜的莲子、
1: 主要是今年哈、最后一波鲜莲子了，再想吃鲜的得明年了。
0: 我告诉你，我在北方生活之前我没吃过莲子，后来就是有一次去武汉出差，吃到了刚从湖里摘出来的水灵灵的莲子，
1: 清甜。很多人吃莲子啊，他不喜欢吃这个莲子心，
0: 对，
1: 他觉得有点苦，想给他这个一般都给他剥掉。
0: 对，
1: 但实际上哈、这个莲子心啊是去火的啊、就是如果您要是这个脾胃还不错，然后身体不是很寒凉的，我建议直接吃，它是安神清心的，不要去掉。但如果您说我这两天哈身体比较寒凉啊，把它这个。

0: 去掉是没有问题的。
1: 中秋吃的莲子特别好，我们都爱莲，是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直，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
0: 不可亵玩焉。
1: 孟哥一定要吃一下，非常好吃啊。
0: 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中秋佳节的时候，就是全家都是团聚的，推杯换盏，欢声笑语，然后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就是这个情绪上哈，一般就是大喜之后，我觉得就容易产生一种反差，就是空落落的。然后你一个人对着这个中秋皎洁的明月，你有没有一点就是空落落的失落的感觉？
1: 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就有伤春悲秋之说，尤其到了秋天，尽管是个丰收的季节，但是伴随的是满目萧然。
0: 可是秋风扫落叶呀。
1: 对对对，所以呢，那么你就会可能被季节所影响。一到过节，子女都回来了，热热闹闹陪着爸爸妈妈一起过节，过完节如潮水一般哗散去，失落感特别强。当然我们自己也会有，你像久违不见的朋友亲人团聚，突然之间空了，
0: 就是你聚会的时候有多么欢喜，然后分离的时候你就有多落寞。哎，
1: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种可能是属于神情落寞、心境不宁的状态下，怎么把心能安静下来呢？咱们老祖宗在典籍里头早就给出答案了。这个典籍里呢是这么说的，在《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呢就这么说，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我们只要内心强大，内心平和，这个病邪呢是不会来入侵我们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这个主题“秋高心自安”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在这样一个喧闹的、可能会让你觉得非常丰富的节日里头，在聚散离合之间，如何把心安顿好，守住内心的平静？
0: 其实有时候情绪太满，它容易，就像你说的，过满，水满则溢，然后就是不安了。
1: 对。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容易达到一种咱们现在叫多巴胺吧，很丰富的满的状态，在空的时候会让人有巨大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呢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要实现自洽。
0: 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把这个过节的时候这个开心之后的落寞，今天给它疏通开。
1: 疏通的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气儿呢给它顺一顺，这个气儿乱了呢，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心浮气躁。这个咱们典籍里头啊也有记录，黄帝内经的灵枢本身它是这么说的，喜乐者神淡散而不藏。所以呢是需要我们要回收一下，内敛一下，把情绪收回来。那这里头我有一些方法可以和你分享，我也是听到很多的老中医给支的招，说如果你一瞬间觉得心浮气躁，可以用这个拍肘清心法来解决瞬间的气躁。
2: 黄帝内经灵枢有一句啊，肺心有邪，其气流于两肘。
1: 怎么拍？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拍咱们这个胳膊肘这个位置，这儿呢是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这里很多的穴位还有血管。
1: 对，为什么说拍肘呢？是轻轻的要去左右交替着拍它啊，
0: 就是拍这个位置。
1: 对，大概呢拍个30-40下，哎，你感觉到它微微发热了，其实你整个的面部都会有感觉。哎，
0: 多拍几下行吗？因为我觉得我看电视啊，
1: 也可以，也可以。
0: 我聊天啊，我一边说一边拍，我觉得还挺舒服。
1: 但是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是出现这种情况，有些老人说，既然拍，那我拍狠一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0: 我觉得真不行，因为这有很多血管是很脆弱，我觉得很柔弱的。
1: 所以呢，是拍的微微的，你感觉到哎很舒服就可以了。这个呢，典籍里头也有说法。《黄帝内经》的《素问·举痛论篇》就这么写：“愚之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
2: 喜则气缓，
1: 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窘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所以你看，咱们老说这一个人呢，气儿顺不顺， 他的心情好不好，你看这个气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帮助一个人顺气儿是非常重要的。
0: 刚才我们是扣了这个手肘，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心里面有淤堵的话哈，他最先反映的是心脏这块不舒服。哎呀，咱们有没有更直接的方法呀？
1: 有，我还有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要找我们身体的一个穴位，叫膻中穴，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肋骨的最中间级的这个区域。我们呢把手握拳，然后把大拇指扣进去，这个叫握固，其实就是把这个整个要锁住，把精气神锁在手心里头，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膻中穴以后呢，按着它轻轻的可以先揉一揉，然后呢可以叩击，哎，扣个30-40次，您以您个人的个体感受，您扣个100次也没问题，哎，扣到舒服为止，咱还可以再换手接着再扣。
2: 黄帝内经素问就提到了，说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
1: 我觉得扣到你觉得哎，我的气儿慢慢消下来了，我的情绪呢慢慢稳定下来，就可以休息。
0: 我觉得这个好像更直接一些，
1: 闲下来坐车喝茶聊天，我聊聊天我也能扣啊，叩问心门，哎，特别有好处。
0: 我觉得其实这样叩问心门的时候，把这个郁结的气哈，让它这个发散出去，心神自然就安了。
1: 我们呀、啊、做节目呀，我就发现有个问题，大家都愿意学这些动作，但是能坚持下去的人不多。
0: 那其实我觉得一边看电视就一边做，
1: 对，
0: 把它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了，哎，可能就容易坚持了。
1: 对，你养成习惯，发现它有用，哎，我到跟前我闲下来我就扣一扣。有这个习惯，大概21天，养成习惯之后，把它变成你康养生活的一个标志性动作，随时在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做贡献、做保障。
0: 所以我觉得肌肉记忆特别重要，就没事就做啊，没事做就容易想得起来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对我们身体好的一些东西容易忘掉，所以说肌肉记忆也很重要。
1: 我还知道一个方法，也是个中医告诉我的，就是如果血压突然之间升高了，不舒服。那么可以通过一个方法来调节它，就是握拳，找到你的肩胛骨这个地方，软组织摸一下，用手点它，有个地方是刺痛。
0: 哦，对，
1: 这个刚好是我们身体的血管气流交汇的地方。
0: 这个地方点一下还真的挺疼。
1: 对，然后呢，轻轻的去揉它，握拳揉。
0: 握拳揉。
1: 对，然后呢，揉个10来下，一会儿就好了。
0: 治血压吗？
1: 高血压迅速的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用它去缓解，不是治疗哈，我们就是缓解。
0: 在这里我还想多分享一个，就是如果哈，我们很多朋友您是有基础病的，是因为基础病带来的我这些心绪不宁啊，或者是感觉的这个气的郁结，那千万不要说我们只是根据电视这儿啊，我们学拍拍手肘叩问心门，我们只是说作为一种健康的辅助的，
1: 它只是保健方法，
0: 保健动作。
1: 对对对，
0: 但如果因为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因为疾病引发的身体不适，咱们还是及时就医。
1: 我跟你说个真实案例，我前天坐地铁真的碰见一个老人扶着杆蹲下去了，我就叫他，我说您哪儿不舒服，我确实给他介绍了这个方法，他就是明显嘴唇发白，我说您坐这儿，您轻轻地扣一扣，然后揉一揉，缓缓气儿，后来我看他确实好多了，他可能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头瞬间的那个就是心脏就不舒服了。
0: 但是我还是这个观点哈，就是咱们如果您要是有基础病，或者因为疾病引发的，
1: 谨遵医嘱，
0: 对，引发的这种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要说哎，我会这个方法，
1: 这不行，
0: 我会这个方法，
1: 对对对，
0: 我用它来疏导一下，不，这个只是我们日常的保健的方法。
1: 对，咱们保健学方法，看病看医生。
0: 对，哎，
1: 这是刚才我们教的一个是拍手肘、叩心门，那。调整呼吸呢，也是我们日常必须要去学习的。
0: 哎，你说到呼吸，因为我常年练瑜伽嘛，我对这个呼吸调息这一块还真的是有自己的感触的。因为我们每次瑜伽练习之前，你比如从外面慌慌张张的赶到瑜伽教室，换了衣服，说实话心哈都是有一点乱的，然后呢我们都需要有5分钟的调息时间，在一吸一呼之间让自己的内心宁静下来，能专注于自己，内观自己，然后再开始今天的练习。哎，
1: 我介绍的这个方法呢和您那个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哎，说来听听。
1: 记住数字，4、7、8。
0: 对，这个干什么用呢？
1: 这么说，吸气的时候心里默默地数到4，1、2、3、4，记住缓缓地用鼻子吸， 那么吸进去之后呢，我们在心里头稍微把这口气呢憋一憋，数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吐气的时候
1: 尽力数八，也就是在八下之内把这个气
2: 吐完，
1: 用嘴巴缓缓的
2: 吐出来，
1: 其实就是我们常规的所说的吐纳。我这个四秒、七秒、八秒的调息方法也很简单，我说着你感受一下，
0: 好吗？
1: 来，第一步，用鼻子吸气，心里默默的数四秒，一。

0: 二、三、四，然后呢，屏息憋气，默数七秒，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三步，用嘴巴慢慢的呼气，默默的数八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内心一下就是安宁。
0: 哎，
1: 不过呢，我的感受哈，就是这个四七八因人而异。
0: 嗯，
1: 因为你刚才在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的人可能他气息没有那么长，就是按自己的感觉，就是尽量让自己的这个呼吸长一些、沉一些，但不一定非得我说必须得我要八秒。但你已经觉得我已经很憋气了，那我觉得那就四秒就可以了。
0: 你特别细致，就是这也是我特别想给老人提醒的，就是咱们憋气不是为了让自己心慌，而是尽量让这个气在身体里进行合理的游走和引导。所以咱们量力而行，如果说年纪也大，心脏也不太好，我们可能憋个两三秒，吐个四五秒就可以了。但是您通过反复的去调息，那么状态就会下来。
1: 就不要过度的去憋气，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舒适程度来啊，一吸一呼。
0: 对对对，通过这种反复的练习，可以帮助你把情绪缓下来。其实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表示，就是当你觉得特别不舒服、气儿不顺的时候，您用深呼吸、深喘气，也有效果。
1: 那我想给你分享一下，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四七八调息法，
2: 对，
1: 跟我们瑜伽的一些调息法是很有相近之处的。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瑜伽的调息法，你感受一下。好，你首先呢，尽量让呼吸下沉哈，不要只是呼吸到表面，最好
0: 气沉丹田，
1: 感觉到沉到肚子里，然后吸，一、二、三、四、五、六，停，屏息。一、二、三、四、五、六，呼，一、二、三、四、五、六，这就是一个循环。
0: 我告诉你，特别明显，你会觉得胸腔的那种压力，哗，就释放了。
1: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帮助你静下来。你可能有的时候气喘吁吁的，或者心绪这块有一点波动，有一点不稳。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直播，或者录一些大型节目，我比较紧张的时候，或者我刚才上了楼梯，上了台阶，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我一般就坐下来，用这个方法吸，屏息，呼。我几个调息之后，我马上就觉得我自己的声音稳了，气沉了。
0: 你知道曾经有部电视剧里也演过同样的桥段，就是当你心情不好、想发脾气、心绪不宁的时候，用三句话：世界多么美好，空气多么清新，我是如此的安宁。它真的是有效果的。
1: 这个不光是说心理暗示哈，我觉得这个气息的调整它真的是有用的。气和我们的这个心绪和我们的情绪它是相关联的。
0: 对，然后咱们今天聊的是呢，跟着典籍过中秋，那我也特别想说一下读书的作用。就是当你读一本好书，你沉浸去的时候，你是屏息凝神在感受文字，你的整个心神一下就安宁下来了。当然了，你说我心绪不宁，我怎么看书啊？我认为有一个方法是可行的，就是你出声去读这段文字，然后当你读到第十行、第二十行，慢慢读进去的时候，你整个的身心哗就降下来，你的气息自然就好了。我觉得读书是世界上最实惠、最有效的安顿身心的方法之一。
1: 我觉得你的分享我非常认同，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也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如果觉得心里有一点郁闷或者心绪不宁的时候，我就去运动。
0: 哎，这个特好。
1: 我觉得运动之后呢，你微微出汗，它会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这两个物质啊是让你能够内心非常的快乐的。而且你运动了之后，你觉得心胸打开了，一切都变得轻松而美好起来。
0: 这事儿我深有感触。比如说带孩子，有些时候真的特别烦、特别累，我就出去跑一个5公里，跑回来之后真的是云淡风轻。
1: 哎，你有没有觉得我还能再带2小时？
0: 哎，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当然我们有自己适合的方式，尤其在秋天了。那么我们如果觉得今天心神不宁，我们就尽量走出去，感受一下自然之美。

0: ，尤其北京的秋天又这么美好，会会老朋友，聊聊天，都会让你的情绪哗降下来，倾诉也是让心神安宁的法宝。关于这个情绪对人的影响，《黄帝内经》的《素问》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还有一个恐伤肾。我觉得这些情绪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比如说情绪不好的时候，那就是胃口不好啊，对吧？然后有些人会气得心疼，气得肝疼，是真的这个器官疼吗？不是，是情绪导致的。所以我们对于情绪的疏导，对于情绪的这种把控，真的是我们自我修炼的一个能力。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主动的去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情，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疼哈，它是真的会伤我们的这个肺腑的，伤我们的五脏的，有这些情绪在所难免。但是呢，我们人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物种，对，我们要自己主动的去调整这些情绪。
0: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在理，人是有七情六欲，就看我们怎么样去顺势而为。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物理方法，其实我们在饮食上面也可以有一些调整，帮助我们安顿身心。
1: 没错，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要调这个心神，实际上哈，调完之后这个燥还是在的。
0: 对，
1: 秋天它就是秋燥嘛，有的时候咱们嘴里干的，然后或者有一点觉得发苦的，这个时候我是很喜欢秋天煮一点代茶饮的。
0: 哎，这是个好东西。我最近进入这个，我发现季节变换的时候人的睡眠会有问题，所以我最近其实已经喝上了，我给自己煮了一点这个酸枣仁儿。哦，我就发现晚上睡觉特别香。
1: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喜欢运动，我发现以前我的睡眠是有问题的，然后进行这个长时间的规律运动之后，睡眠自然而然的就好了。我的这个经验感受就是千万别再看手机了，别再看电视，别再看这种就是亮的东西了，然后看看书，然后想想今天这个捋一捋今天那个事情，慢慢的睡意就有了。
0: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我特别推荐大家喝的，我们家老人也都在喝的陈皮茶。
2: 《本草纲目》就说呀，橘皮苦能泻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
1: 我喝陈皮的时候，我一般要么是焖一下，要么我是喜欢煮的。然后一般这个陈皮呢，我还会在里面再放一点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录像啊，或者是就呼吸道有点不舒服，我还会放一点化橘红，只不过是它有一点苦，我还反而喜欢吃一点有一点苦但是有回甘的味道。哎，
0: 但是我要说一个细节，就是你会喜欢去闻那个陈皮的香味吗？
1: 香气太喜欢闻了，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煮它呢？更安心神。
0: 对，
1: 闻着它的味道，然后喝着这个水，然后再看看书，我觉得这个美好的秋日午后就应该这样。
0: 就你煮完陈皮以后，整个屋子里飘的都是这种药香味儿，我觉得全家人都会受益。就是喝不喝，你也会在这个味道里头心神安宁。如果再喝这么一杯，真的是调养身心。这时候咱们就来点饮品调饮一下，刚才你说的代茶饮
1: 啊，我正好聊得有点渴了。哎，
0: 我给你上一款陈皮茶，陈皮、
1: 麦冬啊、枸杞、金银花，
0: 对，
1: 冰糖、蜂蜜，
0: 对。我要告诉你，是我平时怎么喝，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喝，就是呢，来一点陈皮。
1: 好，谢谢。哎、
0: 我是讨厌其他的味道会抢它，所以呢，放一点就可以了。注意陈皮别放太多，有些人恨不得放半杯子。就喝不下去，然后开水直接一冲就完了。
1: 我在家里面也是喜欢泡陈皮水哈。
0: 你喝点陈皮，整个人身心灵都是暖的，特别好。你看，直接已经出汤了，看看漂亮吧？哎，我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我只要这一味，所以你闻闻，味已经出来了。
1: 你就是光这个泡陈皮水吗？
0: 对，
1: 我一般还喜欢加点料，
0: 所以我还备了这些都可以加的。
1: 这里面还没有，
0: 还没有。
1: 秋天我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边会有一点干，所以我一般会喜欢放一点梨，或者是金桔片儿，这两者放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两天睡眠不太好，或者这两天呢我这个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啊，我需要好好的睡觉的话，我会放一点这个茯苓和陈皮一起来煮，这样我觉得更加安神。哎，
0: 这个搭配呢是因人而异。
1: 而且很多人，你会嫌陈皮苦吗？
0: 我觉得还行，就是适应了之后就非常喜欢。
1: 比如说你看你今天也放了冰糖和蜂蜜哈，但是我反而就喜欢那个陈皮有一点微苦，喝完之后又有一点回甘的那个味道。我不喜欢加糖。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每

0: 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对这种苦啊非常敏感，他可以适度的加一些调整。
1: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心里烦躁或者是口干口苦有点上火的时候，我喜欢泡这个麦冬。来一点哈。
2: 神农本草经啊，麦门冬，味甘平，主心腹节气，伤中伤饱，胃络脉绝，雷瘦短气，久服轻身，不老不饥。
1: 然后和金银花，这个就是给你弄的
0: 啊。来，好，
1: 金银花呢少放一点，然后呢麦冬我觉得可以稍微多放，因为它性平啊，不怕放的这个略多一些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呢，来给点开水，
0: 再来开水。其实金银花我是能接受的，你可以给我放多点。
1: 是吗？因为有些人是不太喜欢金银花的这个苦味。
0: 因为我秋天嘴巴里头上起包上火的时候，我就喝这个金银花水，效果特别好。
2: 名医别录呢叫忍冬，味甘温无毒，主寒热身肿，久服轻身，常年益寿。
1: 秋燥上火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心神收不住，麦冬呢，因为它是滋阴润燥的，然后呢，它可以这个清心除烦，金银花呢又清热解毒，所以这两个哈配在一起，您可以试一试。
0: 还是不错的，哎，真的挺好喝的。
1: 金银花挺好喝的，
0: 对，它瞬间就已经出味了。
1: 我特别喜欢这种悠长的气韵。我觉得这个代茶饮哈，就是让喝水成为一件幸福的事情，而且还成为了一件带着功能的事情。
0: 所以过节期间呢，大家呢甚至作息呢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合理的调配一些代茶饮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尤其是因为现在家家吃的都很好，甚至有一点偏油腻了，所以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啊，你看中午朋友都来了，家人都来团聚了，确实是我们得有仪式感，丰盛的一餐。那晚上呢，比如说你看莲子，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晚上就煲个莲子粥，正好又清新又养神，又能够消化我们体内的油腻。
0: 对，然后呢我喜欢喝白茶，或者煮个普洱，是吧，解解燥解解腻，然后呢身心都会非常的受用。我觉得喝茶这个时候也是很好的选择。然后人都散去了，哎，我们安静下来，刷个剧是可以的吧，看个书是可以的吧，喜欢听戏是可以的吧，唱两句是可以的吧。甚至有人就说，那走了，我该是我刷大字的时候了，该是我画画的时候了，就是有一个能让自己每天享受沉浸的半个小时的爱好，都可以让心神安静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来让我们自己可以叩问内心，心神安宁。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哈，就是富养自己的状态，这个富是打着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内心丰富安宁。
0: 苏东坡就说了嘛，此心安处是吾乡，就是把心安顿下来其实是需要我们去修炼的。我们不浮不躁，静静的徐徐图诗，就可以把内心守下来。而这种心神安宁的状态呢，我觉得是一种自在自洽的状态。
1: 所以中秋不光是团圆哈，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心安宁静。所以说我觉得心神安宁啊，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故意去压抑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而是说当喜怒哀乐奔袭而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疏导，学会自己主动的去调整情绪，把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不要让这些负面的东西啊过度的消耗我们的心神。比如说无论是用读书、芳香疗法，我们去运动，我们代茶饮，我们调息，我们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让心安静下来。心若安，身自舒坦。
0: 中秋团圆可以欢喜也可以惦念。聊了这么多，我想用我们最常规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让我们珍惜当下就是最幸福的事儿。特别感谢琪琪今天和我们一起过节。
1: 心安即是团圆。也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安宁的中秋节。
0: 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3: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4: 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
5: 秋收冬藏嘛，这五人正好和我们的这个养生之道是呼应的。一枪打四鸟，
4: 枪打四个，一枪打四个，一枪打四个，
5: 这个做得非常好。
4: 有一晚上您不好好睡觉，你可能十来天都补不回来。
5: 我非常难达到的一个早睡哈，我们怎么样才能顺顺当当的过好这个中秋呢？
4: 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枉坐牢，其实说的就是顺时而作。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难道婚书您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才换回来你们一家人的平安啊？
6: 李飞，你自由了。
7: 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何千尊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8: 怀疑我？可以啊，拿证据来。
4: 我肯定逮到你。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李文君。上一集讲到林胜武的妻子蔡小玲哭着来向三房房头林宗辉寻求真相。这一集塔寨宗族黑幕彻底撕开，私刑杀人触目惊心，马文波深陷泥潭萌生退役，扫毒部署层层推进，让我们继续破冰。
10: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
11: 要不是慎文慎武，
8: 给我打！
11: 不顾自己抢住了二宝，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8: 走，走，快走！
11: 我现在做梦啊，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二宝的腿落下残疾，不掩饰慎武接到家里来精心开导我，整日伺候。会说我们家慎武对您跟二宝可是不薄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是慎文手欠，拍了不该拍的东西，可是慎文已经死了。
12: 小玲，现在这东西在慎武手里，慎武不交出来，这事儿完不了。
11: 辉叔，你说该怎么办？

0: 小玲，你是有选择的。
1: 您的意思是想用圣母的命还我和我女儿的平安？
0: 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么说的。祖有祖规，圣母走了，那他的孩子上学、老妈养老的钱，包括将来小孩结婚的钱，村里都会出。而且
1: 会说春草昨天刚查出来乳腺癌晚期。
2: 塔寨三房真有一本难念的经，林胜文丢了性命，媳妇春草查出乳腺癌晚期，林胜武被迫亡命天涯，有家不能回。媳妇蔡小玲挺着大肚子天天哭哭啼啼，惶惶不可终日。
1: 才换回来。

0: 辉叔，你真相信三宝是出车祸死的吗？还有沈文，你真信啊？我可不信，我不相信他是自杀的。沈文、沈武，是您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的吧？
1: 沈武，
2: 说好的铁板一块呢？背后却是暗流涌动。林氏三房里，看来三房地位最低，处处被大房、二房压着。
1: 就是咱们这房，
2: 作为三房房头，辉叔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又赔上族人，本就铁青的脸色又难看了三分。面对蔡小玲的步步紧逼，林宗辉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极限拉扯，眼看着就要断了。

0: 华叔，辉叔，
1: 注意看，辉叔和华叔此刻的座位、站位，甚至整个房间的环境，和第一集林胜文自杀、警方上门调查时的位置如出一辙。这个镜头语言信息量巨大，难道林胜文就是在这一晚遇害的？真相细思极恐。
2: 三哥，弟弟，
3: 哥，
2: 哥，石文，
3: 哥，
2: 哥，
4: 华叔，华叔。
5: 那个视频呢？

0: 哪有什么视频，我拍完之后我就都删了，我手机都丢了好几个了，我真的。
1: 你说一个
2: 什么？
0: 跪住！我真的删了。
3: 田明明有个小姐说，你给警察看了什么？
1: 沈文。
0: 没有，没有，我拿给警察看，我哪敢呢？我真的全都删了，那视频我都删了。相信我。
3: 你确定？
0: 我确定，我发誓。删了。
3: 就算是没有这一点，可是你犯了族法家规，必须惩戒，以儆效尤。

0: 林胜文犯了宗族的大忌，可二房的人竟然大摇大摆戴上手套，直接拿枪指着林胜武的头：你们不是同宗同族的实在亲戚吗？管这叫训诫，这分明是明目张胆的灭口。那辉叔当初为何执意叫林胜文林胜武回来？是不是他自己也受到了大房二房的威胁与逼迫，身不由己？难道真的像蔡小玲绝望哭喊的那样，林宗辉是在以命换命，用退让与隐忍保住三房剩下的人？一连串问号直击塔寨最黑暗的内幕。
1: 我们把这些反一遍，他还在警察面前，
2: 他胡说八道，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他是个大嘴巴话术。华叔，我求求你。

生下你的老婆孩子。

我让你姨给你备了酒菜，这件事情你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警察问你也得这么说。董叔已经答应了，胜文的老婆、孩子。 可以留在大镇，村里恢复生活费。

回事儿，那我们先走了。

0: 辉叔为了所谓的宗族安稳，为了保住三房为数不多的活路，能妥协，能退让，能咽下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1: 我的错。
0: 可这份退让换来的不是平安，而是大房二房越来越嚣张跋扈，三房越来越抬不起头。

0: 生儿，从今以后，上面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走，跟我回家。
1: 慧叔，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们家慎武吧！慧叔，我求求你了。慧叔，我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家慎武。
2: 林宗辉的隐忍像是一座沉默的海底火山，表面上风平浪静不动声色，内心却积压着滔天怒火与无尽悲愤。族人惨死，而自己只能无动于衷，一次次的忍让都在为这座海底火山的爆发积蓄着力量。等到最后一根稻草落下的那一刻，这座一直沉默的火山将掀起滔天巨浪。
3: 这一幕看的人心里发紧，林胜文因为说错话犯了宗族大忌，等待他的竟然是冰冷的绳子，还有二房华叔口中的家法。但宗族内部规

据再大，难道能大过国法？在法治社会里，任何组织，无论宗族、家族、公司还是社会团体，都不能以家法、族规、内部纪律为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更不能对个人实施殴打、捆绑、侮辱等暴力惩戒。一旦动手，所谓内部处理就可能变成违法犯罪。剧中林盛文所遭受的远不只是限制人身自由，二房的人对他拳打脚踢，将其捆绑控制，最终导致其死亡。这显然并非非法拘禁中的意外后果，而应依照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追究责任。最后，宗族内部的家法再大，也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多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对宗族黑恶势力实施暴力、私设公堂的行为依法严格处理。回到剧中，林盛文这条线索断了，但塔寨三房之间的裂痕正在一步步加深。辉叔的隐忍还能撑到什么时候？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就目前联合调查组和专案组掌握的情况来看，李飞涉嫌勾结制毒贩毒分子枪杀宋阳的怀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已经解除了对李飞的羁押，做停职处理。513案案发之后，社会上网络上谣言四起，对我省的公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省厅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目的就是要查明我们的民警有没有勾结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个怀疑基本可以排除了。调查组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继续调查的任务交给专案组来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联合调查组将以联合督导组的名义继续留在东山。
1: 老李又开始飙戏了，他当众正式宣布联合调查组在东山没有查到保护伞相关线索，任务结束，改组为督导组，继续开展常规工作。
2: 进公安部，
1: 这一招虚晃一枪，以退为进，实在高明。明面上是偃旗息鼓，承认查无实据，暗地里却是布下迷魂阵，引诱真正的保护伞放松警惕，放下戒心，从而露出马脚，自投罗网。
2: 大队警员宋阳是由蔡杰使用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李飞的64式手枪射杀，李飞没有相应责任。
1: 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与澄清，李飞虽然暂时还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但他洗清了身上所有冤屈，也得知了宋阳被害的真相。
2: 由于蔡杰以及相关的责任人都已经死亡，该案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李飞只是恢复自由，并没有恢复工作。李飞，你是警察，相关的程序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解释，希望你能理解。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回来了。
8: 烟消云散的，怎么样？找兄弟几个喝顿酒，庆祝一下。
9: 庆祝什么呀？

李飞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宫位，那是宋阳曾经日夜坚守的位置。那个和自己好到穿一条裤子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如今天人永隔。

0: 别坐下，别坐，来来来，不行，又坐下了，来打呀，
1: 岔气儿
0: 了，来吧，来吧，
1: 我真的打不过你了，打不过你，岔气儿
0: 啊，
1: 岔气
0: 儿，别生气了，我让你打，我让你打一拳，好不好？白打一拳，左脸，来，来给你打一拳，来来，
1: 哎，白打呀？
0: 白打，白打，白打，不换手，不换手，来吧，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啊，哎。
2: 强哥，条件反射。
0: 对不住，对不住，这打你打出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是啊？出血了！
1: 啊？
0: 出血了！对不住，对不住，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宋警官，错了。
1: 主任还能不能有点诚意？
0: 有有有有，
1: 你可以打我。
0: 他就不能侮辱了。杨哥，杨哥，别哭，我真不是侮辱你，我是欺负你。哎，我。
2: 怎么跟你玩了？你
0: 爬起来，行
1: 了行了，我有一口气。
3: 宋阳的死牵扯出毒品交易、灭口、保护伞，整个东山的黑暗棋局。李飞当然不能让兄弟白白牺牲，他决定把所有悲痛化作力量，一定要查清所有真相，还宋阳一个公道，还东山一个晴天。
0: 我要归队复职。
4: 我没有接到局里的任何通知，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归队。
0: 是你不想让我归队吧？

0: 我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吗？李飞，你现在出来了，但并不代表你安全。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还很危险，因为那些希望你死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先回家等通知，忍耐一些日子。
1: 忍耐？忍耐什么？
2: 宋阳捉走骆满辉了，建筑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1: 你想让我一直这么忍耐下去是吧？啊？
2: 说话呀，蔡永强！
3: 李飞，你冷静点儿。你刚出来，怎么又想回去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完全理解。李飞，我提醒你一点。咱们都是警察，对吗？警察要重调查，讲证据，怀疑我。
4: 虽然洗清了冤屈，但李飞对蔡永强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弱。可蔡永强说的没错，自己所有的怀疑、所有的不满，都只是主观判断、直觉感受，没有任何实打实的证据支撑，拿不出一条线索。想要单枪匹马，仅凭一己之力为兄弟讨回公道，撕开塔寨黑幕，难度堪称地狱级别。前路漫漫，危机四伏，对手强大，黑手遍地。可他李飞是谁？只要真相没有大白，真凶没有伏法，他就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最后一刻。

0: 遇到难题，李飞是不可能服输。但有的人打了退堂鼓，
1: 我想找你谈谈。
2: 好啊，我就等你找我呢。你们先回去吧，我跟马局长谈一谈。

0: 3年前，一桶50公斤的制毒原料，售价是200到220，可以制出20条一公斤重的冰毒，每条可以卖到25万，刨去师傅的工钱10几万，药品添加剂5万，人工水电3-4万，也就是说3个星期就可以净赚200万。一个堪刺汤的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
1: 我也想制毒挣钱，我去求他们，他们不让我干。师傅，一个70多岁的老人都想去制毒挣钱了，这就是东山的现状。3年，各种嘉奖表扬一个都不缺吧？占尽大宗的制毒饭端，你给我端了几个？你告诉我端了几个？ 3年呐，马云博，3年呐！我对你的信任，你给我回馈的是什么？毒是越扫越多，毒情越扫越严重，毒贩越藏越深。这帮小子居然敢枪杀民警，诬陷民警！我对你的信任呐，3年，你拿身份会给我？告诉我！
2: 面对李维民一连串直击灵魂、毫不留情的质问，马云波脸色惨白，哑口无言，一个字都回答不上来。

0: 师傅，您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去年年初我写的辞职报告。你要干什么？
1: 您就让我回到您身边去，还干那个缉毒处长吧。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自己最敬重的师傅面前，任何借口都苍白无力。什么宗族保护机制严密，毒贩太过狡猾，巨额利润诱惑太大，这些通通不是理由。但他此刻也只是一个想跟师傅发发牢骚的徒弟，面对重重压力，他渴望李为民能帮他指点迷津。
2: 你现在是英雄，这是你作为一个英雄面对困难的态度。是吗？马云波站在师傅李为民面前，低头表达了辞职的想法。 这位曾经的缉毒英雄，如今满面倦容，眼中无光。如果你是李局，会批准吗？观众是否会好奇，一个掌握太多秘密的警察辞职，国家会不会有什么特殊规定？缉毒警察不同于普通公务员，他们长期接触国家秘密和案件核心信息，因此辞职并非想走就走。 法律对此设置了几道门槛。第一道门是辞职审批，第二道门是脱密期管理，第三道门是离职后的从业禁止。马局并非普通民警，辞职时还要经过更严格的组织审核和任免机关审批，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可能还涉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移交等等。所以，马局长。 他想撂挑子，恐怕不容易。作为一名老警察，他何尝不懂这个理儿？难道真的身心俱疲，失去了动力？但是他攥着辞职信这么久，心里究竟有何犹豫？面对蔫头耷脑的他，恩师李为民又会怎么接这步棋？

0: 哎，你好，
1: 先生，要什么台？
0: 老板呢？
2: 哎，我就是，什么事？
0: 打球。
2: 打球交钱呗。
0: 我是来赚钱的。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不是珠海最大的台球厅吗？
2: 你知道这有多少专业驻场打球的吗？
0: 您摆台子，输一盘我走人。
3: 师傅，联合调查组为什么不对塔寨村和林耀东进行调查？
4: 你想说什么？
3: 塔寨村太干净，这在三峰地区不正常。师傅，您懂。
4: 如果不正常的话，依你的性格应该有所行动。
3: 我是有所行动。去年的七月份，我安排蔡永强在塔寨村发展一个线人，以便从内部找到突破口。我选定的目标是三方头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可正在我们做他

0: 工作的时候。
1: 冷静下来的马云波和李维民坦诚聊起了在塔寨村安插的秘密线人林三宝。离奇的是，林三宝还没来得及传递任何情报，就突然遭遇车祸，

0: 种种迹象表明，这绝不是普通的交通意外，很大概率是被人刻意灭口，精心伪装成事故
1: 死亡了。
2: 你们为什么选择林三宝作为线人？
1: 因为林宗辉和林耀东、林耀华两个兄弟，他们之间有过节。林宗辉的二儿子被林耀华的儿子林灿打成了二级伤残，林三宝当时就放出话来说，一定要为他哥哥报仇，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基础。不过，当时我向蔡永强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并不积极。
2: 在这件事情上，你对蔡永强有怀疑？
1: 说实话，有。
0: 顺着这条线索往上捋、往深查，所有疑点、矛盾都再一次指向了一个核心人物——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3: 这个人不太好选。第一点，他在塔寨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最好和三个房头有直接的关联。第二，线人的风险，马军你是知道的，他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到我们自己，所以需要时间经营。第三，需要一笔特别的经费。
1: 你看看这个人，
3: 林三宝，他可能是个合适的人选。
1: 说说理由。
3: 人是你选的，你先说。
1: 他跟我说，他会想办法接近林三宝。他认为林三宝跟林灿有仇，这是肯定的。但林三宝会不会信任警察，就不好说了。
2: 你是什么时候跟蔡永强提起这件事情？
1: 去年的7月16号，林三宝的车祸发生在7月21号，也就是我跟蔡永强说起这件事的第5天。
0: 常在江湖混，技多不压身。之前我们说过，弟弟死后，林胜武抛下怀孕的妻子外出打工了。
4: 兄弟平时在哪打球啊？
5: 佛山。
4: 兄弟驻场什么价？我给你20%的提成，怎么样？
5: 15%就行。时间得听我。
0: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手里那段视频能保他一个人的命，也能要更多人的命。大房二房要是拿

0: 到，他活不过今晚。警察要是拿到塔寨村，甚至东山市，就得大地震。那么问题来了，一段视频能让林胜文宁愿丢了命也不交出来，让林胜武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护着，到底拍到了什么？是领导收钱，是杀人现场，还是制毒铁证？我们拭目以待。
1: 他这个人执行能力强，也有一定的威信。再后来，在林三宝这件事情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就再次不好。
2: 继续说。
1: 他是从一个派出所的干警干到了派出所所长，再到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然后大队长，再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在东山有一定社会根基的警察很多，但是我听说蔡永强把家人送出了东山。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蔡启超兄弟的亲属关系就不说了，他跟何千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3: 除了林三宝这个案子，蔡永强还有什么疑点吗？
1: 没有。蔡永强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在他身上找出破绽太难了。但是我相信李飞对蔡永强的直觉，想在蔡永强身上找到漏洞，恐怕比在塔寨村和林耀东身上找出漏洞更难。师傅，我刚才提的建议怎么样？
3: 什么建议？
1: 对塔寨村和林耀东展开调查。
3: 李飞曾经向调查组反映过塔寨村还有林耀东的怀疑，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逻辑都在啊。鉴于林耀东在东山市的影响跟地位，要想对他进行调查，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后续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专案组吧。
1: 是。师傅，这次扫毒行动可不可以把塔寨村列为重点？
4: 李局大发雷霆，马局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看得比谁都明白，塔寨村制毒规模巨大，保护伞根深蒂固。奇怪的是，这么多年的扫毒行动中，塔寨村完美躲过了每一次突击检查，干净的离谱。这显然是内鬼在捣鬼。所以当这一次作为督导组组长的李维民想重拳出击时，马云波抛开顾虑，提出想要把塔寨村作为此次扫毒行动的重点对象。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观众可能也会好奇，东山这么严重的毒情，马局比谁都清楚。那么这三年马云波都在干什么？真如李维民所说，只做表面文章，洒洒水吗？现实中，早在1999年，陆丰市就第一次被国家禁毒委戴上毒帽，当地政府花了大力气整治，到2004年摘帽，仅三甲地区就破获毒品案件216宗，打掉多个涉毒团伙，制毒气焰被压了下去。但是2011年又反弹，2011到2013年的3年间，警方打掉多个制贩毒团伙，多人被判刑。至于日常小规模清查抓捕，更无法精确计算，何止上百次。那为什么毒瘤难除呢？制毒人员从亲戚朋友处学制毒技术，家庭作坊分散，抓一批逃一批，藏匿转移，短期停工，风头一过，立刻死灰复燃，地下制贩毒渠道没有彻底斩断。但话说回来，如此猖狂，距离灭亡还远吗？看完这一集，虽然塔寨号称铁板一块，但内部裂痕越来越大。三防防头林宗辉的隐忍已到临界点，一触即发。林胜武手中的已经不是视频，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李飞洗清冤屈后，如何为宋阳讨回公道？李维民精心布下的大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紧？更多精彩剧情，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2: 把我爸妈带走又送回来的到底是谁？还有往陈岩车上藏毒品的又是谁？
3: 我抢救恢复工作。
4: 医生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继续工作。
5: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0: 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激烈六班。
1: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2: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
3: 六班。

刘班，干嘛去了？我去写了几个字儿。刘班，上手莲花风。

0: 我的爷爷呢，在1941年的时候是东溪水村的村长，从小呢就是听着身边的这一些爷爷奶奶们讲抗战故事长大的。
1: 三天两头他来，三天两头抢，烧光杀光抢光。
0: 战争的亲历者真的就是刻骨铭心的，还有的人就是讲不下去了。
2: 那电视55上，他不下去，已经关到八周，把那刺刀一样都把他出下去的。
3: 那人呐，人不是人呢，就是邪人，扎个门要贼，怎么都有，脑袋也有两把儿的，一样把他没打偏。
0: 就是不仅要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还要把它讲出去。

0: 明娜，こんばんは。我是水上元藏。
1: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我跟你们口中的鬼子不一样。我希望你们认识我们，认识黄俊。桌上是我们的见面礼。みんな、乾杯！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别开枪！是我，是我呀！苏哥，是我呀！别开枪！别开枪！打人！我操！我们马达现在哪里呢？是不是现在？我来了，三娘，你个啥？我在哪里过？
0: 我在哪里过？哎，有八路，有八路！这里要走八路，有八路。九三。

0: 是二毛吗？你回来了，把这两个孩子赶紧的带走，我这个夏燕老太太就不再拖累你们了。转过去！你们都说。 我们侵略了你们，这是误会。我们黄金是要把你们解救出来。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们，因为你们被骗了。没关系，你们会喜欢黄金的。我很喜欢。 你们朱娜一句话，叫来日方长。这里的日，不只是时间，还是我们日本对你们的友善。
1: 大爷大娘，好久没见了啊！

0: 这个也是，让开，走。他身上有火药味儿。
1: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这，跟我这儿也张飞、张四郎。

0: 我们立即飞行连部，部队在支援路上，长官呢？
1: 西台上的老鬼子，打不着啊！
2: 大娘，救救妗子！咱们是一个村的，一家人。<笑>你们就听我的，赶紧告诉皇军八路在哪儿。你们要不说，这就是下场啊！别！你们就快说吧，不说大家都得死啊！
3: 玄烨，
2: 你去摸掉那个机枪，你。
4: 我们副司令从方向吸引鬼子注意力，只要鬼子一乱，指挥官一定出来。老哥，求求他，饶了我！别杀了我！你不是说不杀司令了吗？你不是说不杀司令了？
2: 我们，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5: 他是我侄子，亲侄子，太君，
2: 两米，两米，两米，太君，两米。
5: 我知道，
0: 小五。
6: 太君，他是儿童团的，他肯定知道。你知道八路军在哪？
7: 可惜这几颗子弹，我知道。那你说说，他们离这里？ 有多远？半个时辰就到，等我吃口好了，我给你们带路。阿卡酱，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如果说谎。 大家都死掉。

0: 小虎在帮咱，
1: 他是要把敌人引开。
2: 怎么打？
0: 跟鬼子一走，救百姓。
3: 那小虎怎么办？
0: 我去救小虎，把鬼子吸引开。等我想想你们行动。
1: 看来得用这个了。鬼子要是听到枪声，再回来就麻烦了。

0: 我一定给你报仇。
1: 黄蜂扑啸，马嘶鸣，血染征袍，透甲红。怀揣幼竹，闯敌营，七进七出，显威名。

0: 敌后的牛点，
1: 四面临敌啊，就四面八方都是日伪军，春季扫荡，夏季扫荡，秋季扫荡，冬季扫荡，
0: 他是必须要打赢大的这种围剿，他根据地才能存活，才能发展。他怎么打的？我们是敌进我退，往中间收缩，然后到一定程度围魏救赵，我一个部队打出去，打到你的后方去，搅乱你的后方。
1: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种军事斗争，到最后我们是越战越大。

0: 你为什么没能救下小虎？
1: 你怎么能让大雪打雷啊？
2: 放肆！
1: 放肆！可有命进去的，
2: 小虎他完全有机会跑，咱就是想给村长报仇。
3: 你别替他解释！
1: 行了，
0: 要怪就怪我。
1: 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开那一枪？
0: 白富，
1: 怎么能怪你呢？你就一发子弹，能救下那么多人吗？
0: 把手松开！

0: 鷹の騎手で風山県には老いも負けたぞ。今日は必ず全滅させろ。
1: この戦いは敗れればお前のせいだ。
2: はい、あの子供、お前のボラーの民
3: どうすだ。
2: お前たちどんな格好。あああ
4: たちは我々は全部行くわし。
3: バカ野郎、
5: 同志们，敌人已对狼牙山形成包围之势，团主力和三四万百姓已经进山，但我们对面集结了1000多日伪军，想一口吃掉我们祁连。
6: 赤城保卫给你，
5: 但这次我们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团首长命令，这次我们祁连负责阻击水上援藏联队，在石门沟进行迟滞作战，给团主力和老百姓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8: 连长，我要人，要子弹。我们六班一直不满编，如果我们六班满编，我昨天肯定能救更多的人。
5: 一班长
9: 到，
5: 告诉他您班多少人？
9: 一班1名8人，实际4人。
5: 接着报，
10: 2班5人，3班6人。
5: 还用报吗？

接下来分配任务。小日本仔没啥了不起的，就会那一套，炮兵五万，步兵冲，步兵冲不上去，炮兵接着轰。

0: 连长，连长，我们班怎么能当预备队呢？
1: 您班不是不满员吗？
0: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2: 连长，上仗打得太憋屈了，让我们上吧，
3: 让我们上吧！
0: 连长，
4: 你们是八路军，服从命令。
5: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炊事班，老王，
6: 大连长马上好了。
7: 六班走，抓紧时间吃苦乐的。哎，
8: 我是真不想在后面待着。
9: 谁想啊？咱得服从命令。
10: 哎，后面的接着，
11: 给赶紧吃啊！
12: 来了，
13: 来了，两位同志。
14: 喝口热的。我走，走，
15: 走，
14: 啊，没事吧？啊！啊！

0: 什么弹都给我！你们两个只找辣椒面和石灰粉，石榴弹有多少拿多少，步兵和坦克隔开。
1: 是。
2: 随意，浩哥。
0: 乌坦克。
3: 是。

0: 报告，就这点床被不够啊，太薄了。
1: 咋了？怕了？那我顶在前面，
0: 夜不中。
2: 干嘛去？

0: 老哥，这给我滚！起码能敌入误闯呗，
1: 厉害啊！这七连的破烂，你都能找到？
0: 老王已经牺牲了，滚也不能当岛主。

小姨，雪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狼牙山武壮士所在连的连长叫刘福山，就在打的过程当中，敌人一颗枪榴弹打过来炸了，
8: 白眼打瞎了，这骨头打碎了，这个腿这个筋打断了。
7: 老连长呢，就后来他是残疾人了，就留在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那个村子，在那个地方娶妻生子。
9: 后来他自愿给烈士当看守人，没有任何工资。
10: 我爸死之前他说，我死了以后我就买的烈士分东头啊，我跟我的战友们在一块儿去，你们要看我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管数量多少，反正让我的车装满再说。
7: 值得，真的很值得。他给我们付钱，我们就给他说不要钱。
6: 只要你有困难，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援助和帮助。
8: 他哪个东西没有了，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9: 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这样子住下去。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口岸两公里左右，然后我们的最靠的军区的官兵正在用手工铁锹的方式进行这个搜索。
11: 淤泥的高度已经高出路面不止两米。
1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正在一线忙碌。吉隆镇上，来自四川省、重庆市、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纳曲市的四个人，因为支援救援走到了一起。一间小餐馆里，他们为救援人员和滞留口岸的人员做起了热饭。31岁的曲珍是西藏自治区纳曲市人，原本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内乌齐县做生意。这几天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吉隆镇这个菜市场。
13: 就上看到了有泥石流，然后就决定过来了，筹备了个15万的物资，包了个大车，跟货车司机两人换着开，2天2夜赶到这儿。
12: 把物资和运输车辆落实妥当，曲珍从昌都出发，驱车1700多公里赶往吉隆灾区。8月29号，曲珍抵达吉隆，将大批物资移交给当地应急管理局统一调配。
13: 正我也去当过志愿者嘛，所以我知道就是很难吃上热饭，因为一直很忙，然后就想着干肉和干果是可以装在身上，随时能吃，能补充体力。
12: 后厨掌勺的两位，一位来自重庆，一位来自四川。49岁的江晓东在四川省成都市做了近20年厨师。前不久，他刚把经营多年的餐馆托付给朋友，买了辆房车，打算好好看看向往已久的西藏。
6: 18号从成都开始出发的，就沿途一路这样慢慢的走过来。
12: 旅途才刚开了个头，走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吉隆发生泥石流的消息打乱了计划。这时，重庆的老朋友李涛给江晓东打来了电话。
14: 感觉到受灾那个情况应该是特别特别严重，我自己本身是那个5.12地震的那个也算是亲历者，而且我们家也是在那个地震当中那个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的。我当时在想啊，江哥也在这边吧，我觉得那么咱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事情。
12: 两个人一拍即合，江晓东从林芝赶往拉萨市，李涛

0: 后搭航班过去汇合。
1: 我就先到那上，在一个市场上，我跟老板说的是，你不管数量多少，反正让我的车装满再说。
0: 车厢里塞满了方便面、挂面和急救药品，车身上写着“招手即停”四个字。
2: 走了，大哥，
3: 拜拜，
2: 拜拜，谢谢啊，
3: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是800多公里的高原路程，两人赶了2天1夜，一路朝着吉隆行进。
4: 我们到了，就是那个得到报备了之后，朝里面开那个卡点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敬礼。当时我那个眼泪就是那个夺眶而出的感觉。我感觉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做的是对的。
0: 帐篷一支，房车旁立起一块手写的牌子，热水、泡面、热姜茶，一份份递到路过的抢险人员手上。
1: 我们基本上那边是24小时营业，车门我们都不关，灯也不关，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就会来。
0: 同样在吉隆镇，商户采酒也在忙。灾害发生后，他敞开自家餐馆，免费给受灾群众供餐。起初，几个人各忙各的，谁也不认识谁。屈真在电视上看到了江晓东、李涛房车驿站的报道，又在网上刷到采酒免费送餐的消息。既然都想出力，他想，不如把大家聚到一起。
5: 然后刚好就跟吉隆记忆的老板对接上了，又刚好认识涛哥，他们俩我知道四川过来，那肯定手艺很好，我就说那我就把大家聚在一块儿。
0: 8月31号凌晨，四个人聚到了一起，采酒无偿提供餐馆的场地和厨具，屈真负责筹措资金、采购物资，江晓东和李涛守在后厨掌勺。
1: 他说他出物资，我们俩就出人力。然后这个餐厅老板就出场地，三方合作就这样开干了。
0: 9月1号物资陆续到位，9月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
1: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三方合作是最很好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习俗，也不知道他们生活习惯，就全靠他们去沟通，他们反馈给我，我根据我们的平常以前的餐饮工作经验，我们来给他们做。
0: 饭菜刚出锅，救援人员来了，匆匆吃完一碗热饭，又赶回救援现场。滞留在口岸的尼泊尔经商人员也在这里吃上了热乎饭。
4: 值得，真的很值得。他给我们付钱，我们说的就给他说不要钱，能帮你能帮你。
1: 在我们的眼里，不分国籍，只要你有困难，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援助给帮助。尽自己一份善心嘛，就是说尽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5: 逝者已经走了，那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好好活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0: 四个原本不相识的人在一间厨房里成了朋友，有人拿出场地，有人采购物资，有人掌勺，让来这里的人有一口热饭吃。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曾家远村，一些村落藏在大山深处，老人下山采买不容易，龚秋霞替他们跑这段路已经跑了10年。龚秋霞今年40岁，在欧阳海镇经营着一家小卖铺和快递代收点。2016年搬到镇上后，他又当起了山村老人的义务跑腿人。
6: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老人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7: 哎，老板娘，我的5斤野腿和你太阳皮有了，还有现金呢？
8: 借款
7: ，我要算贵的个。
0: 每到镇上赶集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5-6点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果蔬、面包、日用品，她照着清单一一买齐。常年相处，她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9: 有5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 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

0: 菜、鱼啊、肉这些东西。
1: 河腿好清单，他便和父亲启程进山。谁身体不适，有什么难处，他也记在心上，只要力所能及就帮着办。
2: 哦，那妹子，大同，
3: 大同，
2: 天堂。
3: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娘亲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些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二十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休息啊，他也照顾老人，大概应该有十多年了咯。
1: 山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有的老人家门口没通水泥路，骑车太颠簸，他只好拎着物资徒步往前走。到老人家时，他常常已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家小菜饮料招呼他。不赶时间，他也坐下来陪老人唠唠家常。
4: 他确实蛮好。
1: 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距离盱眙约12公里。起初，龚秋霞只是受家人托付，帮老人代缴电费话费。后来看到老人下山不方便，他从帮一户开始，慢慢为更多留守老人代购生活物资。
5: 他帮老人家买了几十个鸡蛋嘛，因为那个路是泥巴路，坑坑洼洼的，就是走到家了，他发现这个鸡蛋碎了，大概有一半，他就悄悄地返回来，把这个鸡蛋又补齐。很多老人家都是给他掏邮费啊，给他这个补贴啊，那个工资补贴啊，他都拒绝了，不是没收。
0: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哎，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1: 10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10几本。
2: 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哎，哪个老人，就是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1: 常年往返镇村奔走山路，他先后损耗了3辆摩托车，却始终不收跑腿费，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靠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的收入支撑。
2: 说实话啊，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邮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我去为老人做这些事情。
1: 10年义务跑腿，离不开家人的支持。父亲和丈夫帮他上山送物资，母亲帮着看店分担家务。
5: 毕竟为了村里面流失的老人啊，做点事啊，年轻人出点力啊，也是应该的嘛。当时许上的诺言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0: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哎，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啊。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哎，如果也有人说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很安心，在外面也会安心。
1: 把生活用品送上山的同时，龚秋霞又把山货带下山。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老人想卖点自家的物产，下山一趟费时又费力。
5: 看到那个农户家里有什么土鸡蛋啊，还有土鸡土鸭啊，顺便把它带下来，帮他推销。在家里买是20块钱一斤，到这里35块钱一斤。
6: 有什么就给我们买什么，特别是到冬天，我们这里就是特产，就是那个嘴里一般老人家讲了他就会把

0: 们拿下去，拿下去是每一斤是15块钱一斤，他卖好又给我们把墙送下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
1: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后来托他代卖的村民越来越多，龚秋霞的小卖部也成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
2: 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农活，就是真的比较不容易，是能帮他代卖一下，卖掉了哪怕说你卖掉1块钱你也有1块钱，你要是挡在地里的话，那就这1块钱都没有了。
1: 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东西送到小卖铺，需要帮忙的他就上山接应。这几天又有村民联系他，希望帮忙代卖辣椒。
2: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2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1: 给老人送完生活物资，龚秋霞绕到农户家里，帮着摘辣椒、称重、打包，再一起带回镇上。
3: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在这里。哎，如果我女儿给她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赚了1半多钱了。
1: 除了在小卖铺代卖，他还把山货发到微信朋友圈，为村民多找些买家。
4: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2: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他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把钱送到他手上，然后看到他那开心的笑容，说自己也开心，也感觉是幸福，好像就是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
5: 用这么一点点伤，哪怕被老婆埋怨几句，换了一条生命，你说怎么可能不值呢？
6: 那我第一反应就喊了一声，前面有求生信号，
7: 就相互拥抱，感觉是我们还活着，毫不犹豫的就跳了，就跳下去，然后我就细顾，然后指挥上面的水手往回拉。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惊心动魄，男子被龙卷风刮走，
14: 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替他背的。
15: 在哪边？
16: 这里。
1: 险象环生，女子被坍塌的预制板压住。
15: 你压到哪里？
1: 狂风

0: 突然来袭，救援紧急开启，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正在播出。
1: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我，
0: 这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一位居民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拍摄时间是2026年7月6日晚。记录的是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直扑城区的画面，风来得毫无预兆，它一路轰鸣着飞沙走石，所经之处电光火花不断迸发，场面十分惊人。新港二路学生街夜市的摊贩们亲身经历了风过的时刻，他们说风来得特别突然，瞬间就席卷了整条街道，夜市一片狼藉，整个过程令人惊心动魄。
2: 没有反应的机会，
3: 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贴着飞的。
4: 然后我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吹散架了。
5: 我这个车都500-600斤都翻过来了。
6: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呢。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龙卷风属于典型的局地性、小尺度、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生效过程大多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却能够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黄冈的这场龙卷风属于 EF3 级强龙卷。EF3 级强龙卷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这种极端天气的破坏力我们从刚才的视频中呢已经感受到，但是这只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当晚正坐在家中看电视的张先生经历了更为恐怖的时刻。
0: 张先生的家位于12楼，龙卷风袭来的时候，他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他的妻子李女士也在客厅，正哄着襁褓中的婴儿睡觉。突然他俩听到了异常的风声，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狂风便夹带着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客厅的落地窗。
8: 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面跑。
0: 李女士慌忙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刚一进去，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就将卧室门紧紧吸合。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8: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我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0: 李女士说，大概过了5-6分钟，外面的风声小了，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打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8: 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0: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被狂风彻底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几乎全被卷出窗外，包括相当沉重的大衣柜、沙发和空调这些大件。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8: 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0: 李女士想出门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打楼断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危机关头，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寻上门来，并设法撬开了房门。原来汪先生与表弟住在同一栋楼，大风过后他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就前来查看他们的安危。听说表弟被风刮走之后，汪先生赶紧下楼搜寻，最终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表弟。
9: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0: 周边群众帮忙拨打了120，张先生被紧急送医抢救。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部分冲击力被卸掉了。最终，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

0: 处骨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人其实很难了解受灾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消防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刮了龙卷风，但在行进途中看到的景象让他们感觉很异常。
1: 路上啊，有很多树木啊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啊，那个交通栅栏呢、啊，还有那个在高瓦的铁皮啊，很多障碍物，
2: 像一些车辆啊，都因为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0: 消防员正准备清理障碍物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被困，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去处置火情，一路去物流园区救人。
3: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知道这里面
4: 肯定是没人。
5: 所有人小心别触电啊！
0: 抵达物流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一幕让消防员们感到非常吃惊。
6: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1: 破碎的玻璃声啊，也啪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0: 这是当晚事发地的航拍视频，一处厂房坍塌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在废墟之下，生死未卜。
3: 快速通过，
1: 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啊，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啊砸倒了。
0: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被困者位于这排宿舍最末尾的房间。
3: 有人吗？这边有回复。
0: 救援人员赶到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景象令人绝望。
3: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电线啊！
0: 这间只有7-8平方米的宿舍，屋顶已经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根本看不见被困者。
6: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0: 被困者到底在哪里？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展开救援。受限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2: 就想着赶快给他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他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0: 被困者尚存微弱的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一震。
3: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0: 被困男子找到了，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巨大的塑料膜紧紧裹住。
2: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1: 而且他脸色啊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啊，就是被憋的时间待过于长了。
3: 把那个包膜这边打开了，他在呼吸。
0: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3: 用东西磕，打不开用东西磕，快师傅伸手啊。
1: 好，
0: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部分身体被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石板死死压住，消防员们只能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3: 来，你把住啊！好，一二三，
7: 抽到手，
3: 收住，
7: 一二三，走。
3: 出来，快放！
0: 男子的胳膊终于被拽了出来，但他的下肢还插在厚厚的瓦砾中。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3: 快，把腿搞断！

0: 掰个腿。
1: 对，来用那个，用，用石头。
0: 好，我帮你把头垫着。没事啊，师傅，没事啊。
2: 大雨一直持续着，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推进工作。
3: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密火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4: 风已经吹得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2: 就在被困者即将脱困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墙体突然要坍塌。
1: 可不可以出来？
0: 出不来，出不来，
1: 出不来，继续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2: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起身撑住了墙体，避免被困者遭到二次伤害。
1: 哎，
0: 这个棉被压头上盖住。有这个
1: 啊，这个出来，就一点，就一点，
0: 还有右脚，
1: 这还有一只脚。
2: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1: 坚持住，兰兰，爸爸回
0: 来了，兄弟。
2: 经过一番紧急救援，被困男子终于脱困，并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就在大家以为救援任务结束，想喘口气的时候，又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传来：物流园区一栋办公楼内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队员们立即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1: 在哪边？
0: 这里，快点，这里好的砖头。
1: 好，
0: 这里人在这里。
3: 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呢，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杂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2: 这间办公室位于二楼，女子是被房顶坍塌下来的预制板压住的，此时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预制板，摇摇欲坠。
1: 你压到哪里？
0: 脚，
1: 手脚是吧？
2: 被困女子大约30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压住她的预制板大约有500-600斤之重。如何将他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队员反复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怎么样？不压着我了。
0: 让一下。
1: 好。
2: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移开。
1: 轻轻抱起来。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
5: 左脚没有
1: 的，没事啊。
2: 把预制板挪开后，大家这才看清，原来是一把椅子救了女子一命，它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此刻，整片园区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1: 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河消防的。
2: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二楼向外转移。刚刚踏出房间没几步，那块悬着的预制板便轰然垮塌。
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0: 哎，师傅，别动呗！
6: 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1: 一震动的话，又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0: 这里，我儿子这里有一个人被压了，
1: 不拉了。
2: 来到安全区域后，女子被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之后，据受伤女子的丈夫讲述，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风起得突然，她根本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7: 当天不只是黄冈市，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由深厚湿对流产生的剧烈、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常伴有雷电、强降水、冰雹、大风、龙卷风等现象，是气象灾害中破坏性较强的一种类型。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台风活动整体偏强偏多，目前呢已经有多个台风登陆我国。每次台风来袭，总有一群身影顶风逆行，以最快速度筑牢

0: 安全防线，最大程度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打树倒伏，表变拦路虎。
2: 这好办吗？
1: 急救车被困，牵动人心。
3: 啊，我是不太会去他们那
2: 边，尽量快点是吧？啊，
3: 这样。
1: 风雨交加的夜晚，救援正在开展，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8月9日，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乐清第二次登陆后，突然南下进入瑞安境内。瑞安西部山区的风雨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大。晚上9点15分，瑞安市公安局高楼派出所突然接到过路司机的报警，称青黛县三条石附近有一棵大树横卧在山路上，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接警后，巡逻的民警、辅警立刻前往处置。往日平静的山路，此刻变成了一条充满未知险情的战线。一路上，倒伏的小树和散落的山石随处可见。
3: 赶紧发给
4: 车先倒一点回来吧。
3: 好，
4: 太近了。
5: 像这种路的话，是不是最怕落石？
3: 对，一个落石。一个栈道行驶的，平时它是没有落石的，就是下雨天它会有。
1: 雨夜山路视线极差，此时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横倒在前方。
2: 这好办吗？
6: 这个太抓手了。
1: 大家尽力把松树挪到路边，让出一条车道，继续往报警人发来的地点前进。很快，一棵更大的树出现在他们眼前。树的两边已经有近10辆车被拦住了去路。就在大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时，一个更加紧迫的情况出现了。
3: 120上面有个病人。
6: 后面有120啊。
3: 120，他说有个病人在这里。
2: 这里什么病人？
3: 有个下颌人那个。
2: 很危急吗？
3: 危急不太危急，他们那个。
2: 尽量快点是吧？
1: 这辆急救车来自义乌，准备前往苍南。由于高速封路，导航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一边是横亘在路中央的庞然大物，一边是等待着尽快通行的急救车。民警立即拨通了路政工作人员的电话。
2: 哎，师傅，这边有个树的照片我发给你了，很大，这个我们靠光靠人力动不了。哎，我那个准确的定位发给你了，是准确的定位。麻烦尽量快一点，这里有个。急救车也堵在这里，上面有个吸氧的病人，已经叫人陆正的过来了，麻烦再等一下。
1: 电话在风雨中一个接一个的拨打出去，陆政部门的增援力量正在赶来。
2: 你要不要掉头？可能还快一点，让他们掉头。
3: 掉头
2: 走义乌，让他们要去苍南嘛。他们掉头走义乌国道过。这边可能还要一会儿。
1: 时间宝贵，不能被动等待。救护车在夜色中调转方向，消失在雨幕里。巡逻队员试图拖树，为被困的过往车辆打开通道。
2: 车上有没有绳子啊？
3: 有那个这么宽的那个袋子可以吗？
2: 你觉得绑得了吗？能拉的吗？
3: 能拉。
2: 师傅，你能不能下来一下？你往后退一下。
1: 所有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车辆缓缓加力，绳索绷得笔直。
4: 好，慢。
2: 你那个绳子断了。
1: 牵引宣告失败，这时路政工作人员也赶到了，他们带来的切割设备。横亘在众人面前的拦路虎断了。
2: 哎，辛苦了，让他们先开一下吧。先让他们先开过去吧。后面很多车堵着，让他们先开。
1: 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持续的暴雨冲刷着山体，碎石不断滚落。刚刚通行没多久的大货车又被一堆碎石混着泥浆拦住了，在。

0: 行的坚守，也让大家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风的破坏力和风灾的可怕。我们了解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名被狂风卷出12楼的张先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两名被消防员解救出来的物流园区员工也在好转之中。在事后回忆那场龙卷风时，受害人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词，那就是没想到和来不及。那么暴风来袭如何避险，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这种精准的定点定时的龙卷风预警呢，目前还是世界级的难题。从龙卷风来了之后，我们的避险时间呢可能只有几分钟，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这种避险呢要前置到平时，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家里、学校和单位是它的安全避险位置，还有这些安全小空间在哪里。而一旦龙卷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往这种避险位置转移。比如说在家里的话，这种卫生间啊，包括这种储藏室没有窗户的这些小开间，而且尽量呢远离这种比如说大窗户还有落地窗外墙这种地方，不要去乘坐电梯。第二一点呢，当我们在户外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远离比如说这种彩钢棚还有简易的工棚和汽车，这些东西呢在强龙卷风面前是没有任何防护能力的。如果说我们来不及远离他们，我们就应该就近找一个低洼处，然后趴下抱头护住我们的头和颈。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龙卷风灾之后，我们要非常警惕龙卷风所带来的二次伤害，比如说一些坠物，还有这种断掉的电线杆，还有倒伏的电线这些。同时呢，也不要进入受损的建筑物。而台风和龙卷风相比的话，台风的路径还有它的强度是可以提前几天进行研判的。所以说这种台风防御避险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提前。比如说我们一旦收到了台风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加固门窗，然后把阳台的杂物提前把阳台的杂物清理掉，防止这种高空坠物的隐患。也可以我们公众呢也可以提前储备饮水啊、食物啊、照明，临山临水的还有低洼地带的这些人员提前的给转移出来。我们要特别警惕台风登陆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倒树啊、落石、山洪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所以说不要进入山区道路。而且一旦收到这种高级别的台风预警信号以后，我们要做到刚性响应预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理解并且配合政府部门的一些停工停业的措施，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台风、龙卷风来去迅猛，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一次次灾害警示我们大自然的力量值得敬畏。面对风灾，读懂预警信号，牢记避险要点，关键时刻果断避险，是守护生命最坚固的防线。愿每一次预警都能被看见，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掌握避险技能，少一些猝不及防的伤痛，多一份风雨之中的安稳。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0: 炎发作，有嫦娥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嫦娥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嫦娥鼻炎片。
4: 双鹿通嫦娥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4: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嫦娥鼻炎片。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秉承红色法治传承，扎根闽西乡村实际。
1: 太没道理了。
0: 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打造革命老区基层治理龙岩样板。
2: 调解这些事情呢，从来没有说什么不成功要法院来判的，没有。
0: 平安中国2026，平安红土五色龙岩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0: 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社会与法频道国庆精彩看点，
6: 没什么比一家人吃饭更重要的。
5: 短剧剧场精品排播，迷你剧集普法剧场双档联播，
7: 他们在跟我大干一场。什么大干一场？
5: 超级课本剧，演绎课本故事，用经典浸润童心。
8: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
5: 纪实节目《家国同心》，踏遍山河，探寻长征遗迹，只为寻找那些浸满家国情怀的名字。一枚警号，两代人跨越时空并肩前行，青春接续英雄荣光。
9: 各位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
5: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致敬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社会与法频道国庆精彩呈现。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贴秋膘就是多吃大鱼大肉。立秋之后，很多家庭开始贴秋膘，炖肉火锅轮番上阵，这样不对嘛。贴秋膘源于农耕时代，夏季体力消耗大，肉食少，秋季借机补充脂肪，但现代人普遍营养过剩，盲目大鱼大肉反而增加肠胃和心血管负担。科学贴秋膘应注重均衡与营养。

适量摄入奶类、鱼类和豆类等优质蛋白质，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膳食纤维，补充富含维生素 C、E、铁等的食物。烹饪方式也很关键，多采用蒸、煮、炖，少用油炸、煎炒，少吃肥肉和动物内脏。贴秋膘是贴营养，均衡比过量更重要。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了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支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她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她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她什么都不说。我去她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发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0: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2: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他。
1: 挂了啊！
2: 太疼了呀！
3: 安全
4: 到了，
3: 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4: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3: 冯驴子呢？
5: 这是麻子呢？这是郭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3: 这太周到了！
5: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一并给你们开回去。
0: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5: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都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 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1: 刑期最少也要10年。爸，哎，
2: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
2: 啊，你放假了？
1: 我没放假呢，哥。
2: 啊，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这儿。
1: 你看。
3: 喝酒了？没喝，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4: 有这么好哥啊？
3: 对了，知道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嗯，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4: 是我叫的。你神经病，叫他回来干什么？
3: 他正在上学呢。
4: 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叫回来？他是你妹，他也是我妹啊。
3: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他吧？
4: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3: 小声点啊！
4: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他要结婚，嫁人，他要生孩子的。
3: 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您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4: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3: 有关系，
4: 混为一谈了你。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3: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4: 好，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3: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
4: 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那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0: 刚啊。
1: 对。
0: 是谁？
1: 我酒醒了，没事。
0: 那也好啊。哥啊，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它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1: 因为你长大了嘛。
0: 这倒也是。
1: 就你长大。

0: 哥，饿了。
1: 我也饿了。
2: 你追我啊！你追我的命令也行，你追我肯定命令也行。
0: 烦死了！
2: 对对对，
0: 你
3: 我
0: 冲
3: 你！
0: 大哥，
3: 嗯，
0: 你让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但我这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跟哪？他有朋友吗？他
1: 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2: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骗你的，
1: 真骗你的。
0: 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张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听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啊，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1: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2: 是
1: 你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3: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3: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个。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证据确凿了。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是吧？你疼吗？好了，别打了。
1: 阿生，
3: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1: 对。
4: 天天，
3: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5: 美丽。

青山大哥，

0: 道吗？表彰，
1: 表彰。
2: 有没有人打你们？
3: 没有啊。
2: 真没有？
3: 没有。
2: 小声。
4: 你们先撤。
2: 陈淑婷。
4: 啊。
2: 你在这做什么呢？
4: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2: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4: 谢谢，
2: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4: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2: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4: 什么？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2: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4: 谁呀？
2: 谁呢？
3: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2: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4: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2: 抱歉，遇到点车祸。

0: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0: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0: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0: 放心。
2: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
1: 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3: 哦，好。
4: 回去洗好菜，等着。
1: 注意安全。
3: 好。

0: 跟这么大的劲儿，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1: 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
0: 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13岁那年。周岁还是虚岁？虚岁。
2: 我是周雪。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
0: 怎么走的？
2: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
0: 但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什么毛病？说谎了吧？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 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
2: 半毛钱的关系。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0: 对，就快告诉他了，已经通缉了。
2: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
2: 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
0: 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2: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 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
1: 哎呀，老高啊，
0: 嗯，
1: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跟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的。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
1: 那地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是谁呀？
2: 安军。
3: 还是你说吧。上午的事，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0: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0: 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1: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0: 忘了。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1: 他会主动找你的。
0: 找我？
2: 该到了。
0: 谁？
3: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2: 地主，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1: 记住，憋住了。
4: 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2: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4: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5: 哎，安心同志呢？
3: 安心，安心呢？
6: 到，
2: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4: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7: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4: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8: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4: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9: 哎，咱们下边什么呀，警长？
8: 有朋友同警长去当地发言。
9: 啊，
8: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3: 行，
4: 那就先这样。
8: 啊，谢谢领导。
4: 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0: 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4: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0: 好，谢谢领导。
4: 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来，
4: 好，你回去吧。
2: 慢走。
11: 三叔，我小江。
12: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11: 三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三叔，你可想想办法。
1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13: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4: 啊，张队长。
14: 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4: 张师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
15: 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

0: 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1: 我们从曹队，
2: 安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0: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2: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3: 当晚的值班局长。
2: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0: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市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4: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2: 啊。好
4: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0: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5: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6: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7: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5: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8: 一杠二百五，十二个人三千。
7: 就你会算账？
5: 你别说话，
6: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9: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7: 你们就差那点钱？
10: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不在就不一定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哎。
1: 阿姨，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你要是针对桂英豪，你以后就别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家住哪儿啊？瓦工电焊我都会。

0: 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不要，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我们工地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1: 孟哥，
2: 孟哥，
0: 你认识我？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2: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啊，
3: 哥，找地方聊一聊。
2: 你哥怎么样了？
3: 进去了。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2: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孟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3: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对对对，就是那个，现代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2: 啊，
3: 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 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孟哥，孟哥，我带你见强哥。
4: 老穆，你好啊，我是高启强。你好，阿强。
5: 安警官啊，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4: 你认识安警官？
5: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虎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4: 走一步看一步吧。
5: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10年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3年。 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4: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5: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来来来，你接着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 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里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了，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哎呀，不用啊，
1: 陆哥，
2: 水电通不通啊？
1: 有啊，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0: 谢谢啊，
1: 快点办。
0: 好，快，帮忙。
1: 来，往里放，往里放，
0: 我来，往里放，
1: 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0: 行吧，一个人可以。行，
1: 轻一点啊，轻一点。
0: 里面的收拾好了吗？
1: 哎，谢谢，
0: 小五。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
1: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
0: 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1: 啊，六岁了。
0: 有没有照片啊？啊，有，我给你们拿。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1: 好，我知道。
0: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莫
1: 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炷香啊？ 你认识黄翠翠？
0: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
1: 他不告诉我，
0: 他怎么死？
1: 你不知道他怎么？
0: 阿伯。 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1: 好，
0: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1: 行，谢谢你啊。
0: 你也早点回去。
1: 好。
0: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1: 好，你放心，
3: 走了啊！
1: 哎，
3: 拜拜，
1: 莫哥，
3: 慢走啊，阿强。
1: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黄翠翠怎么死的？孟哥，那个小哥刚才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1: 咋死的？
0: 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他打死了。这旧厂街人所有人都知道。 徐江很厉害，都我们谁也不敢惹呀、啊！孟哥，你听，
2: 就凭你们滚！去别的地方打。咋了，
1: 徐院长？
2: 啥社会上这种？
1: 去哪打？来，你告诉我去哪打？你妈的，去哪打？

0: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得帮帮我了，
1: 我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0: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1: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1: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

谢谢领导啊，谢谢领导，谢谢。哎哎哎。

0: 没了啊。
1: 大哥，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2: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1: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就那半件事？
2: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1: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雄，
3: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1: 你帮我想个说辞，把他们弄出来。
2: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1: 做不了的，
0: 徐家，
2: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活，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0: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那个
2: 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1: 礼拜五上午10点半。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0: 您需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1: 别给我打岔。
0: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0: 不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

0: 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父。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1: 你早该提起来了。
0: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1: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以前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0: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1: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也都派代表了。
3: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算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2: 徐强，
3: 强啊！
4: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两台啊，
5: 这样很合适。
6: 哎，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7: 哦，去哪里？
6: 10点钟，老钢铁厂，叫上你弟弟。
7: 哎，好好好。
8: 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打。

0: 那你刚刚说什么？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好。
1: 这个好像不错。
0: 这今天是开什么会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抓坏蛋。
1: 这么多警察抓，
0: 那是一个大坏蛋呀。
2: 跟着前面那辆车。好。
3: 大姐，我现在跟着单局的一辆警车，
2: 他处理完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4: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看不着。
2: 你那边呢？
3: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4: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2: 好。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
1: 金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

0: 我们的人员得搞一下。
1: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0: 他妈啰里吧嗦。金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1: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0: 要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这是一支高素质的政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2: 清楚车里到底是谁了吗？
3: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怎么会跟丢了？
1: 我们有充分认识到，
2: 你跟我讲，是不是孟军，还是安军？
1: 诈尸工作不断与政法对立，
2: 你跟我讲。
4: 下面有请这次表彰的主角，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安心上台领奖。

0: 好的，是，祝贺你，谢谢啊。
1: 怎么是您二位的班长？我那是你班长。本来讲好的是我师傅曹队，
2: 在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1: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 干的，
3: 蓝旭同志，
0: 到，
3: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成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所以想我们应该
0: 好好的想一想。

0: 发现犯罪嫌疑人。收到，战友。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警。
1: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2: 是。

你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
1: 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赵立东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你想啊，找到了学校，救出了你，那我去还前程吧。
0: 别说了，师傅。师傅。

0: 师傅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怕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我反倒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伤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2: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3: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进来。
4: 领导，
3: 嗯，
4: 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里都给我回了。哎，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了没有？
4: 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3: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
4: 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3: 他们俩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
4: 包庇什么人呢？
3: 我把他的罪就行。
4: 哦，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3: 哦，李想。
4: 对对对，李想，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

0: 操场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1: 可是他资历很浅啊。
0: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了。啊，
1: 我明白你意思。
0: 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等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
2: 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射击残留物。
3: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2: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3: 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4: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
5: 陈姐，我哥。
4: 你们要干嘛？
6: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4: 橘子。
6: 啊，我朋友种的。
4: 送礼啊。
6: 很好吃，你尝尝。哎，你吃。
4: 新买的衣服。
6: 嗯。
4: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
6: 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
4: 把领子翻出来。
6: 翻呢？
4: 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6: 这个啊？
5: 我帮你。
1: 这样，
6: 我没有领带。
5: 我看，好像是好看点，
6: 是吗？
4: 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想见见太叔。
4: 见太叔？为什么？
7: 妈妈，我想见那个。
4: 你等一下，小陈。
5: 哎，是，
6: 我带他，我带他，走。
5: 陈姐，陈姐，
6: 我带你去玩去。
5: 没事，我。我哥很会带孩子。
6: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得看。
4: 你哥到底想干嘛？
5: 他不跟你说了吗？
4: 见太叔。
5: 啊。
4: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5: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也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4: 你哥孩子多大了？
5: 啊？
4: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5: 他没谈过恋爱。
4: 啊？
5: 没有。
4: 你哥？
5: 啊。
4: 没谈过恋爱？
5: 没有。
4: 这岁数？真的假的？小陈，
6: 打上面，中间。来一句，打！
8: 解刀用，立正，敬礼。李斌，
9: 李翔，
8: 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你不讲这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好，大姐，去，当着师娘的面和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按现在想法做人要去做。

0: 还有八栋，就在后面。
1: 最紧张了。
0: 那到时候我十栋全部完工就。
1: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3: 那个就是高启强。
1: 傻着干嘛呀？
4: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开心吧？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干爹，
3: 起来，起来。
0: 啊，
3: 那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3: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汉买下来，送你。
1: 谢谢干爹。
3: 哎呀，谢谢干爹。
4: 有贸易，
5: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博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6: 就不能改改吗？
7: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一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3: 特别高兴，
7: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8: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7: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8: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7: 阿信，记住你孟叔说的话。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涟漪泛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们别为难孩子，我都放下了。
2: 这岁数死得好惨啊，
3: 憋死了。
4: 不许这么想，胡说。

0: 我救命啊！我救命啊！
1: 枪，冷静一点，别冲动，下一步。
2: 开枪！队长，这些都是他的孩子！
1: 开枪！
2: 队长，这些都是
1: 他的孩子！
3: 不要让他给我爹偿命！给我爹偿命！
1: 枪，
3: 你
1: 枪，
3: 你认为你爹报仇？
1: 是啊，
3: 安心，开枪！我叫枪不能！
1: 枪，
3: 给我爹偿命！
1: 枪。

杨佑丹，一把子。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嘿，
1: 蒋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星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习？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别看。哎，你别闹。
0: 你别看一眼。来，学习学习星哥的成绩啊。星哥呀、啊，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孟局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
2: 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
3: 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4: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好吧。
3: 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
5: 挺好。
3: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
4: 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渤北大老远折腾过来了。
3: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新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
4: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3: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

0: 没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波北怎么样。你们俩
1: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0: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1: 我想试试。
2: 都别管，站快，东西掉了，拿站快，给我点电，快，让开，赶紧的，哎。
3: 看你哥了吗？
4: 啊，去看了。
3: 你哥怎么样？
4: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3: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4: 谢谢强哥。
3: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4: 特别好。
3: 辛苦你啊。
4: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天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3: 没事，让他签吧。
4: 今天这单，
3: 也签。
5: 哥，快，大生日的，快坐，去，给我哥让开。
3: 你们玩。
5: 坐。哥，你坐这边。
3: 好。
5: 坐。哥，我说两句啊。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哥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对，
5: 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来，
6: 大哥。
7: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5: 谢谢哥。
4: 嫂子，你怎么来了？
8: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4: 是。
8: 不能来？
4: 能来。
8: 小盛，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9: 谢谢嫂子。
8: 酒。敬你一杯。
3: 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8: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3: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你说不来。
8: 那你就踏实做人。
10: 你看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11: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8: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3: 哎，没事儿。哎呦，
8: 困了
3: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8: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非不听。
3: 花的冤枉钱干什么呀？
8: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3: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0: 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1: 老婆调教的好。哼。
0: 其实啊，我也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
1: 那帮人啊，都是以前在旧厂接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他别扭着。
0: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
1: 嗯，在意在意啊。
0: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1: 嗯，再说。
0: 哎，对了。 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嗯，
2: 找我干什么呀？
0: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嘛。
2: 你放心，我有分寸。
3: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
4: 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5: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4: 金蝉是招财的。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 一点根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0: 是。
4: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2: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4: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2: 哎呦，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4: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的如何？
2: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4: 来，你来，你坐这儿。
2: 谢谢啊！
4: 你说，
2: 那个村主任叫林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的不得了。您放心，
4: 咱们投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林有田不知道吧？
2: 他肯定不知道。我还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0: 这个消息靠谱吗？
2: 当然靠谱了。 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秦皇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老爹，应该不至于吧？
4: 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了吗？
2: 那就奇怪了，那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老弟。 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6: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红梅。
2: 什么时候的事情？
6: 前天。
2: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 除非他有。

0: 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1: 拾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驻守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0: 老弟，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2: 高总您慢走啊。
1: 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2: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1: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2: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1: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2: 曹操，战吕布的人。
3: 喝茶。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来。这是什么？
2: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4: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4: 这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4: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4: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吗？
4: 是。
3: 等等，把这些废纸带走。
4: 局长，要不您看看。那我先走了。
5: 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的，还请来吃饭啊？
6: 你待会儿见到人，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5: 嗯，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6: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
6: 不提。
5: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是左手？
1: 因为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
2: 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2: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3: 哎，张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4: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
3: 干这有人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气，每次都
4: 一点土特产。
3: 哎呀，你
4: 不成敬意，
3: 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4: 些年啊，托赖您照顾。
5: 哎，谢谢啊，
3: 高老板，
5: 谢谢。
3: 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
4: 惭愧惭愧。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
3: 抱歉抱歉，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神笔手续，嗯，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4: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
3: 这你就不用知了。
4: 哦，不会不会不会。哎，
3: 李有天这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4: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劝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
3: 啊。哎呀，你也不要老这样吧你。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
4: 哎呀，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
3: 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6: 领导再见，
3: 走。
6: 老东西话能信吗？
4: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生，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都有，所有人工具。一二三，一二三，简单。好，
1: 好，好，好，好，
0: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
0: 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你说谁呢？说谁？谁自己心？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防空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
3: 都是考验，
4: 明白没有？明白。
5: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3: 不用来，没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6: 收到。
3: 来说，
4: 走。
3: 哎，这太闷了，这车上有股脚味儿，差点劲儿。
7: 别走，向右看齐，向天眼看，握住。压住，三，四，五，六，站，八，九，十，十一。
3: 李总，向右看齐，走。向右看齐，向天眼看，再见。同志们，聊会儿去。下面分配任务，有宣布：楚英组、麻雀组。 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2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8: 有。
3: 楚英组人少，我跟楚英组各组带开。
9: 麻雀组向右看齐，
4: 向右看齐，
3: 向前看，向右转，持枪左转，起步走，持枪。
4: 向右转，向右。
9: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10: 这冲台麻雀能飞呀？
3: 有道理。
4: 哎，不，初一了也能飞啊？
3: 飞一百。

0: 多。
1: 演习轻点。
2: 废话，
1: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英莲。
2: 行。

0: 弄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局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废话，那我的味儿不好呢。
1: 服不服？
2: 服服了服了。
1: 李队，你不能这么抠，太难受了。
3: 早服不早省事儿了。告诉我还多少人往里开着？
1: 对，这不能跟你说，
3: 自己开吧你。
1: 哎，李队，
4: 解决了，
3: 轻松。
5: 香哥，
3: 二骡子。哎，
5: 是我，香哥
6: 中弹了。
4: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5: 那我能跟你说？
3: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郭局说了啊，要不我再跟他说一
5: 下。哎，行了行，
4: 停！你在做什么？
3: 现场审问。
4: 指什么问？审问是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3: 但我
4: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3: 整死你！
5: 哎，小妹，你别走，我给你说。哎呀，啊，我死了！
7: 集合。

0: 人质，
1: 口令，
0: 单场牛河，
2: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这是？
1: 队长，老大，
3: 英子
4: 来了，
2: 辛苦了啊。
0: 谁？
3: 我举报你。
5: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3: 你退却了，
0: 咱不容。
6: 杀不？
0: 咱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6: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总。
3: 哎，还有倪同志在这儿。
8: 收到，组长。嗯。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2: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8: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9: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10: 在这儿呢。
9: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9: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7: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11: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认输。
12: 兄弟，哎呀，
10: 把手举起来。
12: 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9: 你还拉一口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11: 那你自己想办法。
9: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7: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9: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11: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9: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11: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9: 那这样，我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
11: 啊。站住！
9: 不带枪，把枪放下。
11: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7: 李队，救我！
9: 行了，你别说话了。
11: 给我上点
13: 餐馆随你挑，静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9: 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14: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呢你？
8: 不对，没绳子。
14: 海鑫，
11: 你咋自己跑了呢？
15: 啊！安心点起来，
14: 咋了？
15: 师傅，师傅先怕抓好，师傅。
9: 啊！安心，你得给我抓紧了，
14: 快快点来了！
3: 你不知道，
14: 师傅，
9: 师傅，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3: 严人马，
15: 师傅，
14: 英子，
2: 小心点。
14: 电线，别踩着电线。
11: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3: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9: 伏击又上来了。
11: 哎，上来了，
3: 开始了。嗯，
15: 带上。嗯，带上。加上。
3: 开始。
16: 大过来啊！
11: 大过来啊！
15: 救命呀！我帮你。
7: 哎呀，完了。
17: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0: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

0: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1: 哎呀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进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2: 哎，不该打扰了。哎，几位大叔，稍留步啊！你们是干谁的？
3: 这
1: 李想是我儿子。
4: 您是李队的父亲。
1: 这不是还有这是身份证。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2: 真是老爷子啊！
1: 真老爷子！
2: 来来来，快快坐，叔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5: 来，
2: 给你们倒点茶喝。
1: 行了。
2: 阿星，用一点茶叶啊。
1: 咱们想想是热的队长啊，跟到家一样。
2: 阿星，你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 阿星，哎呦。哎呦，安心，
6: 叔叔，
1: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可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定时加一吃饭去。嗯，
7: 李队，你爸来了。
8: 谁？
7: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8: 什么时候来的？
7: 就刚来没一会儿。
1: 你看看，你看看。
8: 爸，
1: 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
8: 友。我说，
1: 到这儿来了你？
8: 啊，你来这儿干嘛呀？怎么了？
1: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6: 对，婉村除了新来队长，了不起呀、啊。
9: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8: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
6: 别
8: 听。
10: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李想。不同凡响啊！
9: 哎，就是啊，你看，
8: 素娥，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家人给倒水。
10: 行。
1: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来呀？
11: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8: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给添乱吗你？你
1: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8: 长什么心眼儿？
1: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
8: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赶紧带走吧。
1: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8: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1: 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8: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四白，
12: 我说，小王哥，
8: 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9: 这可以。
1: 行了，不说了，那走，
8: 不忙了，
1: 走，
2: 以后我们更少了，
8: 我这还有个会。
2: 慢走啊。
13: 叔叔再见，
8: 慢走啊！
13: 叔叔啊，再见！
1: 是，影响工作！
2: 四班，
8: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13: 你搞什么？这狡猾！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七连六班。
5: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6: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
7: 刘班，
8: 刘班，
7: 刘班，
8: 是八路军的主力。
7: 刘班，
9: 你干嘛去了？我去写了几个字。
7: 刘班。
9: 上校连花峰，

0: 我的爷爷呢，在1941年的时候是东西水村的村长，从小呢就是听着身边的这一些爷爷奶奶们讲抗战故事长大的。
1: 三天两头他来，三天两头抢，烧光杀光抢光。
0: 战争的亲历者真的就是刻骨铭心的，还有的人就是讲不下去了。
2: 那电视55上，他不下去，已经光着八周，给那刺刀一样都把他杵下去的。
3: 那人呐，人不是人呀，就是邪人，扎个没有腿，怎么都有，脑袋也有两把儿的。
0: 就是不仅要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还要把它讲出去。

0: みんな、こんばんは。我是水上元藏。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我跟你们口中的鬼子不一样。我希望你们认识我们，认识皇军。桌上是我们的见面礼。みんな、乾杯！
1: 干杯！来，干杯！
2: 干杯！干杯！哎，别开枪！别开枪！太君，别开枪！是我，是我呀！
1: 苏嘎！
2: 是我呀！别开枪！别开枪！啊！太君，别开枪！
3: 打人了！
1: 我操！嗯，お前まだ死ねないの？すぐに死んで！俺の三人行くぞ！
2: 我带着你哥，我带着你哥，哎，有八路，有八路，这里有通八路，有通八路。
0: 就算。

0: 是二毛吗？你回来了，把这两个孩子赶紧的带走，我这个下眼老太太就不再拖累你们了。转过去，你们都说。 我们侵略了你们，这是误会。我们黄俊是要把你们解救出来。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们，因为你们被骗了。没关系，你们会喜欢黄俊的。我很喜欢。 你们朱娜一句话，叫来日方长。这里的日，不只是时间，还是我们日本对你们的友善。
1: 大爷大娘，好久没见了啊！

0: 这个也是，让开，走。他身上有火药味儿。
1: 头上砍去！
0: 跟我这儿也张飞张四郎。

0: 本地已经飞行连部，部队在支援路上，指挥官那边。西台上那老鬼子，打不着啊！
1: 大爷大娘，救救妗子！咱们是一个村的，一家人。<笑>你们就听我的，赶紧告诉皇军八路在哪儿。你们要不说，这就是下场啊！别！你们就快说吧，不说大家都得死啊！
2: 军爷，你去摸掉那个机枪点。
3: 我们副司还从下面从方向吸引鬼子注意力，只要鬼子一乱，指挥官一定出来。豹哥，求求他，饶了我！别杀了我！你不是说不杀村民了吗？你不是不杀村民了吗？
2: 我们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2: 他是我侄子，亲侄子，太君，良民，良民，良民，太君，良民。

0: 老婆的，雅梅罗。
1: 我知道，小虎，太君，他是儿童团的，他肯定知道。你知道八路军在哪？
2: 可惜这几颗子弹，我知道。
1: 那你说说，他们离这里有多远？半个时辰就到。等我吃口好的，我给你们带路。阿卡酱，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 如果说谎，大家都死掉。

主子，一起看，我要闻到肉的焦香味。

0: 小虎在帮咱，他是要把敌人引开。
1: 怎么打？
2: 把鬼子引走，救百姓。
0: 那小虎怎么办？
1: 我去救小虎，把鬼子引开，等我枪响，你们行动。
0: 看来得用这个了。鬼子要是听到枪声，再回来就麻烦了。
2: 嗯。

0: 爷爷，我一定给你报仇。
1: 黄蜂呼啸，马嘶鸣，血染征袍，透甲红，怀揣幼竹，闯敌营，七进七出。

0: 敌后的牛点，
1: 四面临敌啊，就四面八方都是日伪军，春季扫荡，夏季扫荡，秋季扫荡，冬季扫荡，
0: 他是必须要打赢大的这种围剿，他根据地才能存活，才能发展。他怎么打的？我们是敌进我退，往中间收缩，然后到一定程度围魏救赵，我一个部队打出去，打到你的后方去，搅乱你的后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残酷的这种军事斗争，到最后我们是越战越大。

0: 为什么没能救下小虎？
1: 你怎么能让他去打雷啊？
2: 撒开！撒开！他有命要紧的。
1: 小虎他完全有机会跑，他就是想给村长报仇。
0: 你别给他解释！
2: 行了，要怪就怪我。
1: 当时啊，我为什么没有开那一枪？
2: 白富，怎么能怪你呢？你就一发子弹，能救下那么多人吗？
1: 把手松开！

坂の騎手で武山県には包囲もかけたぞ。今日は必ず全滅させろ。

0: この戦いは敗れればお前のせいだ。
1: はい。あの子供、お前の村の民
2: どうすんだ。
1: お前たちどうなっかっけ。

0: 到我们对面集结了1000多日伪军，想一口吃掉我们祁连。
1: 趁胜保卫给你。
0: 但这次我们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团首长命令，这次我们祁连负责阻击水上援藏联队，在石门沟进行迟滞作战，给团主力和老百姓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连长，我要人，要子弹。我们六班一直不满编，如果我们六班满编，我昨天肯定能救更多的人。
0: 一班长
3: 到，
0: 告诉他您班多少人？
3: 一班108人，实际4人。
0: 接着报，
4: 2班5人，3班6人。
0: 还用报吗？接下来分配任务。
5: 小日本子没啥了不起的，就会那一套。炮兵轰完，步兵冲，步兵冲上去，炮兵接着轰。哎呀，这帮狗日的！习明月让咱们当什么先锋突击，连他妈子弹袋都给我们收了，这是我们当炮灰呀！哎，一会儿打起来机灵着点啊，跟紧了我。抽点时机，现在往边上上。
6: 你说跟着他要肉吃，还是有子弹吃？
5: 你懂个屁呀！我那是真的保命啊！去！
2: 连长，连长，我们班怎么能当预备队呢？
0: 你们班不是不满员吗？
2: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7: 连长，上仗打得太憋屈了，让我们上吧。
8: 让我们上吧，连长。
0: 你们是八路军，服从命令。
5: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
0: 炊事班，走吧。
9: 啊，连长，马上好了。
2: 六班走。
10: 抓紧时间吃口乐的。
11: 哎，我是真不想在后面待着。
12: 谁想啊，咱得服从命令。
13: 哎，后面的接着给赶紧吃啊。
14: 来了，来，两位同志喝口热的。
5: 我走。
15: 走，
5: 走，啊，
15: 没事吧？啊！

航空軍をかけて、共産軍に暴露された。

0: 慌什么？
1: 上了，
2: 急啥呀？啊，鬼子现在还没露头呢。
3: 刘福山，
2: 你在黄土岭就比我多杀两个鬼子，我就得听你的吗？
1: 马宝玉，
3: 你想干啥？啊！

0: 什么都给我！你们两个去找辣椒面和石灰粉，石榴弹有多少拿多少，步兵和坦克隔开。
1: 是。
0: 谁演浩哥？
2: 冲坦克。
0: 是。

0: 报告，就这点装备不够啊，太薄了。
1: 咋了？怕了？那我顶在前面，
0: 你也不中。
2: 干嘛去？

0: 老哥，这给我滚！起码得丢物伤呗。
1: 厉害呀、啊，这七连的破烂你都能找到。
0: 老王已经牺牲了，滚也不能当岛主。

老哥。

雪姨，雪姨，雪姨。

0: 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的连长叫刘福山，就在打的过程当中，敌人一颗枪榴弹打过来炸了，
1: 白眼打瞎了，这个骨头打碎了，这个腿这个筋打乱了。
0: 老连长呢，就后来他是残疾人了，就留在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那个村子，在那个地方娶妻生子。
2: 后来他是自愿给烈士当看守人，没有任何工资。
3: 我爸死之前他说，我死了以后我就买的烈士坟东头啊，我跟我的战友们在一块儿去，你们要看我好。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安杰，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太焦虑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我很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几位好朋友陪大家继续来追剧《凡人歌》。
13: 大家好，我是钱伟，很高兴又见面了。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媛媛，同时也是心理咨询师刘媛媛。
15: 大家好，我是小昌，我又来啦。
1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好写实，
12: 这一早上就滋哇乱叫的。
17: 这个忙到脚步沾地的女人名叫沈凝，今年39岁的她，目前是一位全职太太。
13: 典型的家庭生活场景。
12: 她家里还好一点，就还有个阿姨帮忙。
17: 沈凝在生娃前，是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拿着年薪20万元的丰厚收入，但为了孩子和家庭，她毅然辞去工作，一头扎进了全职太太的角色里。
14: 这很大的放弃啊。
17: 丈夫身为医美公司的副总，家里经济条件优渥，在外人看来，沈凝的生活那是相当美满。可只有沈凝自己知道，优渥生活背后是她全年无休的隐形职场。
12: 全年无休的隐形职场，
14: 确实是全年无休，24小时无休。
12: 对。
18: 起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
19: 什么10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
18: 听话，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妈妈，睡醒了再嚎，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来了。
12: 这真的在家里头带娃比上班还累呢。
14: 确实。
18: 没事，好了。
14: 哦，这个写实，男人起来就拿手机转呀。这个特别写实。
0: 爸爸，憋不住了。
12: 就你别说两个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家里头都是这样的。
14: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节奏是截然不同，
12: 不一样的。
14: 对，
12: 女的就嗖嗖特别快啊，
14: 男人都是
12: 慢慢悠悠的。
14: 对。
0: 夏日绝句，送礼清照，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神。
5: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0: 过江东，哎，疼，
5: 很轻啊，
0: 把你都脱围了。

0: 还发际线，带小孩。
1: 老衲，你好了没有？
2: 好了。
1: 快点，爸爸好了啊。
3: 什么狼中人的死与为鬼雄？
1: 在车上再背两遍。
3: 知道了。天色像雨，不肯过正。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4: 你看他女儿眼里头也觉得他觉得
0: 妈妈很清闲。
1: 好了，不，女儿觉得妈妈不用背诗。
5: 女儿一句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作业，让沈林心里一阵难过。自己为家庭付出这么多，却被最亲近的家人误解。全职太太的付出为何总被当成是在享清福呢？这份不被理解的心酸，就像一根刺，扎在沈林的心里。
0: 特别写实的一个早晨啊，全职太太的开局，一天的开局。
4: 我觉得袁姐特别有共鸣。袁姐说，就是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如果说这样被人误解，就是全职太太觉得，哎呀，你在家里头玩啊，你在家里头享清福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对于一个全职太太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和不尊重。
0: 对，不尊重。
4: 就为什么全职太太就老被大家会误解为，哎呀，你就在家里头享清福啊？
0: 就是因为看不见吧，太琐碎了。然后家里本身就已经是这样了，你还在干啥呢？我觉得有些先生和女儿的角度看，他一定会是这样觉得的。
4: 对对对对。
6: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主要是家里人老公孩子他还不理解他这种辛苦的话，是心理上和身体上都蛮痛苦的。就是
4: 哎，但是说到家务你不是很有心得？哎呦，
6: 我这是全职男友。全职男友。
4: 你也是24小时无休吗？
6: 那我还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来北京，那段时候没有工作啥的，我就会在我女朋友家住，然后那时候她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家里面做全职男友。就我是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家务的。
0: 我在说什么是全职男友，是这个意思。
6: 就因为哎，我就开始得做一点家务，我就发现真的很繁琐，你知道吧？就像那种，我当时就是他去上班，我就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还养了猫，然后给猫铲屎，然后给花喂水，因为那个花要是死的话，我也别想活了，就是我也得照顾它。然后还有，其实家里有很多家务是真的，我很费解，就是比如说我家的地板是永远拖不干净的，因为我家女生嘛。它会有
0: 头发，
6: 对，还有下水道啊，那个头发老是会结，我得几天就拿手得。
0: 这一看是真的干过活的，
4: 真的干过活，
0: 真的干过活的，
6: 对。真的，那时候我眼里都没光了，眼里全是活呢。
0: 活，这个太经典了。
4: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在你们家应该是眼睛闪闪发光，哪哪都是活。
6: 对，就得干，就是。
4: 是吧？
6: 所以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之前你不做这件事情，你是根本没有感觉得到的。
4: 对，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因为结婚前我也一个人住，我也一个人做家务。我妈老跟我说一句话，以前我体会不到。我妈说，我告诉你啊，做家务是最不显功夫的一个特别累人的工作。你一回到家，你觉得，哎呀，家里哪哪都挺整洁、挺干净啊，觉得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不知道，当你走了以后，做家务的人在家里都是从早忙到晚。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说的是全职太太，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昌是全职家务男友，
0: 家务男友。
4: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换成全职爸爸，他也是一样的。
0: 还正好，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做了8年全职爸爸的一位先生和他太太啊一起做了一个对话，哇，这个印象就很深，就是你会发现谁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全职两个。带来的其实很大的消耗，一个部分是价值的看不见，
7: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们大家习惯了我们是要创造社会价值的，对吧？他在家里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就是这种隐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繁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24小时无休。
4: 对对对对，
0: 是呢，这就是说到那个劳动价值的不对等。就因为如果你出去上班，你可能有一些看得见的价值的认可的整个的标准，你肯定有月薪、年薪，可能还有奖金，还有一些社会地位。那全职的这个位置其实大量的都是隐形的，所以那个爸爸做了8年，他太太就很理解他，觉得哦，他情绪很不好，觉得很压抑。你就发现其实为什么很压抑，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压抑的状态。
8: 对，
4: 人。
7: 哎，其实我觉得刚才钱老师说那个特别对，他的太太会理解他，他心里烦。我觉得女性是比较容易有共鸣，对不对？女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应该摆在那里让他们看到，然后我们一起收拾。
4: 我以为袁姐会说，我们就应该这样，我们突然离开那么一两天，你看看家能成什么样子？
7: 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0: 种方法。
1: 然后他就叫阿姨上来。
0: 变得很冷。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董人心》。
3: 同学聚会当天，沈凌开着丈夫新买的豪车去赴宴，心中满是自豪，毕竟这也是家庭美满的一部分。
4: 开车来的，是不是
5: 同学聚会大型秀场？
4: 兴趣班，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6: 好好。
3: 从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少到如今四十不惑的年纪，老同学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聚会上大家发现成功的职业女性田艺萌还单身，便纷纷开启操心模式。哎呀，
7: 艺萌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8: 真不是我挑剔、哦、
4: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艺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5: 这是一个瞎操心。
9: 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
5: 成年人的这个边界感很重要。
10: 是，
7: 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凌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
10: 这不拱火，
5: 对，拉一个踩一个，这不
10: 大拉一踩一，
4: 这属于没有话题找话题。
10: 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
7: 这才叫人生赢家。
11: 来来来，艺萌，
7: 不过艺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4: 就怕火儿不够大。
10: 你这话
5: 太扎心了。哦，
4: 这个男的真是，哎。
10: 我看完这一整段，我想说两句话，关你什么事儿啊？关他什么事儿啊？
5: 操心，早就操心了，
10: 是不是？
5: 是
10: 啊，这我爱着谁了呀？我
8: 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
10: 这话说的
4: 就
5: 是有点扎回来了。其实他真的是好心在替他解围。
10: 我觉得吧，
5: 友谊的小船好容易翻呀。
12: 没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
4: 隐形的箭已经飞来飞去了，
5: 被迫自证了，
4: 那对，
5: 被迫自我辩解。
12: 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5: 那是你命好啊。
8: 不行，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12: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8: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5: 不至于啊，不至于。
8: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12: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
10: 我天哪！
8: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
5: 价值观的交锋
12: 较真儿。
6: 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8: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这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4: 哦呦，
5: 这三个问题都是
10: 灵魂三问的，
5: 对，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焦虑。
3: 三个问题击碎了人生赢家的泡沫，人生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呢？

0: 拷问特别好，
1: 对，
0: 其实他等于就是敲醒了神灵，让他回去好好的去思考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嗯，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女性都是，是不是？
2: 对啊，而且如果她自己内在没有这样的困扰，她也不会被这样的问题勾住。
0: 对，
3: 她其实在内心她是有这样的困惑在的。如果说没有的话，她也不会因为女儿的一句无心之失，对吧？妈妈就不是人家，妈妈不用做作业。
4: 什么
3: 能
4: 做人鬼？
5: 真羡慕妈妈。
3: 就在他内心，因为他工作过，他不是说一开始他就是家庭主妇，他只是为了家庭做出了个人的牺牲，所以这时候面对老同学的这个不理解和误解，然后灵魂三问，所以他一下他就哑口无言了。
0: 对，其实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在回家生孩子这段之前，他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他也中间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本身生完孩子生理激素又不平衡，然后他就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况。后来呢，他突然觉得我以前也是在骂这些人力资源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项目，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要把家庭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项目来干，然后我老公、我孩子的老师、这些家里的公婆什么，全部都是我人力资源里面的人，他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把他们全部码齐了，然后就把这个项目，他说我要把这个项目，我的项目目标是什么，然后女儿要上哪个幼儿园，好，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可以运用，就突然他就觉得他一下转化了之后，这个家庭就被他，就是她老公已经对经营非常好，她老公完全就是她的一个下属。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是就是蒋老师说的，就是你个人的认知，你个人怎么想，
1: 对，
2: 而且你把你此前的职场的那个能力牵延到了
0: 对
2: 这个情境中。
0: 对，
3: 就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叫全职太太，一个是职业女性，你说他们俩的选择有绝对的对错吗？没有，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我既然选择了，我就把它经营好，我就把它做好，我就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和价值所在，这个是非常重要。
2: 是呢，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点层面的交锋非常的尖锐啊。咱俩还说女性更容易共情女性，然后麻麻
3: 就啪啪打脸。
2: 所以你看，其实他在交锋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两个交锋，一个是男性视角先对田一萌的那个规劝，然后田一萌又来对沈凌有那样的一个俯视性的一个规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它是在每个阶段你会做不同的权重的选择的，怎么选才能够算是选得稳选得对，对吗？所以当沈凌她为了两个孩子去选择成为母亲的时候，他把母亲这个角色放到了最前景，离他最近。但是如果说这个选择他能够接受，而且明白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比较均衡。那下一段他现在不是也跟一开始就跟老衲说我要找工作找工作，其实你看这个萌动已经开始了，沈凌正处于一个切换之中，职场家庭又职场，他其实是在多个角色里面在切换，所以你说哪一个角色是对的根本没有。
3: 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女性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清醒的认知一定是放在最前头的，这个会影响你选择的路径，以及你最终你走的这条路到底是通还是不通。
2: 其实你很多时候女性的人生在做的是平衡题，但是这个平衡又是个伪命题，因为你是无法平衡的，你只能在这一刻做选择，尽你最大的这个本心去做好。那底下有没有一张底牌，我和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我有没有给到我自己足够的欣赏和尊重，这件事非常重要。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刚才那个朋友他就是，他说我觉得我突然一下醒了，就是之前一直在一个蒙圈的一个状况，然后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醒了，然后我的生命都亮了，全是我可用的资源，
2: 哎，价值感
0: 马上就有了，对，然后全家人都被他使唤，我觉得也挺牛的。
3: 只要你乐在其中，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的追寻，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是什么让这对夫妻大吵一架？人至中年，沈林的丈夫那位原本是公司副总，手握上千万的期权，本是人生赢家的他却遭遇离谱事件。老总王睿智出家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本就担心会被开除的那位，又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一个叫赵鹏举的男人突然找上门来，要求那位还钱。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位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当时那位只知道是挂个名，不需要出面，却没想到如今这个公司竟然欠了钱。
10: 他们欠你多少钱？
11: 是你欠我钱。
12: 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 啊！
13: 不多，
14: 他就是在替那个谁，
12: 那个老王
15: 王睿智
14: 在给他擦屁股。
10: 多少？
11: 80万。
9: 如今，当年的老总王睿智已经出家，那位又不能让公司知道这件事，他被赵鹏举逼得走投无路，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认栽，找到妻子沈玲，想要拿家里的积蓄填上这80万元的窟窿。
16: 你要干嘛呢？这么多？
10: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
12: 老衲是不敢告诉他
17: 的，他没说实话，
12: 所以开始遮掩。
16: 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2: 就一个谎言，你就得用另一个谎言。
17: 对，
12: 你看他抹不过去了。
10: 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8: 哎呦，不要这么说话嘛，挺伤人的，这么。
16: 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没什么意思。
16: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0: 能不能就是能不能不？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呢？
12: 你看夫妻吵架对孩子其实影响就是挺大的。
10: 天天往家里偷钱，我天天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

0: 邪了没了。
1: 你看沈凌眼里都有眼泪了。
2: 这个是一种极不尊重和侮辱。
3: 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的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1: 灵魂三问，马上到这儿就演给你看。
4: 那我扭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3: 当然不说大话，
4: 花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3: 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
5: 我觉得这种同学说外人说都比不上老公这么说，太伤人了。
1: 因为离得最近，伤得最久，
3: 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4: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3: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6: 丈夫那伟的话狠狠刺痛了沈凌。沈凌为家庭放弃事业，一心扑在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上，可换来的却是那伟的贬低，被视作只会花钱的闲人。这场争吵撕开了全职太太生活的残酷一角。难道全职太太的付出就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吗？
4: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5: 哎呦，
2: 这个太伤人了，这个
1: 对，
5: 好伤人了。
2: 这个剧中我觉得有一段特别的真实，就是他俩最后争吵的时候，他说家里头有保姆，扫地有机器人，对吧？你就是动动嘴，动动手指，发发朋友圈，你指挥一下，你干什么了？其实这个话里话外在表示你什么都没干，我把你养起来，对吧？
1: 对，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忽视，而且联系上刚才那个灵魂三问，
7: 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这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1: 这三问真是棍棍打在要害处，然后这一趴就是打给你看。这就是残酷的一个画面就展开了嘛。
8: 我觉得他说你觉得我是不是寄生虫，其实他心里也很清楚，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摊在台面上来重新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里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吵架，有的时候话赶话话赶话，其实初衷不是这样的，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炸弹一样。
5: 一开始不是要卡而已吗？
8: 对对对，
5: 后面讲这么多，
8: 真的都是话赶话，一下就开始双方的相互刺激。
9: 对，
8: 哎呀，生活就好现实。
1: 如果家中有全职太太，或者是有全职的这个先生，就是作为伴侣的另一方，我们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那个表达，就是不是有可能伤人。
9: 对。
2: 之前呢我们说到了，说这个有很多很多的隐形劳动，作为全职太太是经常不被看见的。我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短暂的全职家务男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有哪些劳动你认为是隐形可能不被看到？
5: 很多，其实像现场我们这里就其实是有一个隐形的劳动，家里就是要讲究点的是要做的，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就你看像个地毯呢，地毯表面是要清洁嘛，对不对？
2: 它底下是脏的，
5: 它下面因为像我家是铺地毯的，我们上面要用那个叫什么吸尘器去吸，下面也得用那个整个拿起来，然后拿吸尘器去吸，因为我们家有养猫，有时候就是下面的那些毛啊，全都是。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就是我说，哎，我今天家务做好了，然后我女朋友回来一把这一翻开，说那这是什么？就那一次之后，我知道哦，原来这种地方啊是要清洁的。
2: 说到这个隐形劳动，我觉得有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衣服换季的时候。对吧，你得倒腾衣柜，这个是你觉得好像他，哎，每一天我一拉开衣柜拉一件我喜欢穿的，我出门上班去了，但是这个谁给你倒腾？你家里头比如说你床单被罩，你就觉得哎，这每天这睡挺舒服挺干净的啊，也没有螨虫，谁给你换的？对吧？然后你包括你用的这些毛巾浴巾，每天你都看不见，我觉得这些是经常不被看到的。
1: 是呢，一位全职的太太或者先生在家庭中的付出，如果

0: 长期得不到这样的一个看见，那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心理学上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去个性化的一个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再被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而看成是家里的一个桌子、一张沙发、一个功能性的存在，这就去掉了个性化。所以这抹杀了一个人存在的那个鲜活的意义跟价值。这就是很多处于全职状态中的那一位太太或者先生如此觉得心力耗竭的原因。
1: 那比如说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女士妈妈，就是她能怎么说呢，重建自信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像这种
0: 其实方法是蛮多的。我觉得她真的需要一个自我的空间，她得问问我自己，沈凌，我觉得我此刻是个寄生虫吗？这个答案只能你自己给，而且所有的别人的回应都得在你回到了自己的这个扪心自问之后，你才去听别人的回应。别人都是一面一面的镜子，而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是真正的底牌。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7: 隔阂横生，亲情因现实纠葛而疏离。
8: 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9: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儿。
7: 情感的裂痕，又能否在重重矛盾中得以维系？
10: 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11: 说什么？
8: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这不是逼我吗？
7: 普法剧场，《老宅风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儿子，儿子，
2: 老肖，别着急啊，陆阳已经在路上了。

0: 你爸病危，想见你最后一面。
1: 陆阳，陆阳，哎呦，我
2: 放心吧。

0: 洛阳，
1: 你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就是老肖他临终前呢，他跟我说，关于这个房子。
2: 我现在赶时间，你跟我爸在一起那么多年，又一直住在那儿，就先继续住着。有什么事儿等我碰到再说。
1: 不是洛阳，我觉得这房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家都差点关门了，还好我跟老板熟。来，你的夜宵到了，吃吧。
1: 又喝那么多酒。
0: 哎呦，我跟客户熟嘛，就多喝了点儿。看什么呢？住你小区？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小区碰见个小孩，别提有多优秀了，跟我们家小韩差不多大，但人家脱口而出就是说的什么天文学呀。我们家儿子除了知道玩之外，就只知道熊大和熊二。
0: 我们小时候也不懂啊，不一样长大了吗？
1: 我们小时候能和现在比吗？你知道现在上小学对孩子的要求有多严苛吗？要求你要英语、绘画，什么全都要过。
0: 哎呀，你太紧张了，亲爱的。真的，这咱们俩基因绝对差不到哪儿去。我跟你说啊，我爷爷的爸爸，
1: 我失业了。
0: 啊？
1: 我失业了。
0: 嗨，失业就失业呗，多大回事儿？我说那是公司留不住你，啊，就凭你的本事，随随便便找一工作，绝对比现在公司强。没事啊，有我在，不怕不怕啊，没事没事。
1: 我们面对现实好不好？之前不是商量好说给小孩买一套学区房吗？现在我失业了，你一个人压力得多大？
0: 咱们

0: 也可以在我们家附近找个好点的小学呀、啊，不也一样吗？是吧？
1: 能不能有点追求？这孩子只有能读到重点小学，才有机会能读重点中学，才有可能考上名牌大学。我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得不偿失。我现在工作也没了，孩子的教育我也没抓上。我现在不能让孩子再输在起跑线上了，懂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呀？
1: 我已经查过了，你爸爸在江城那套房子能读重点小学。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0: 我爸那房子不是那谁在那儿住吗？
1: 那始终是你爸爸的房子，有你的一份儿。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0: 但是，
1: 别但是，明天就回去。
2: 去榆头路小区开一下后备箱，谢谢。
3: 好嘞。榆头小学旁边那个是吧？哎呦，榆头小学可是重点小学，我们市啊排前三呢。哎，先生你去坐去。先生系下安全带。我呀就老想让我们家姑娘读那学校了，可是旁边那小区房价太高了，我一开出租的买不起，我啊就在那租了一间。
4: 妈妈你看
3: 啊，这是我们家姑娘的。小朋友你几岁啦？
4: 五岁。
3: 哎呦，我们家姑娘也五岁。你坐稳了啊，阿姨开车了。

0: 这房子虽然老了一点，不过还好有电梯啊。
1: 没人接。哎呀，行了，别敲了，我刚才敲了那么久了，家里边肯定没有人。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估摸着应该是去买菜去了吧。
0: 这还要等多久啊？那小韩都累了。
2: 妈妈，我想玩游戏。
0: 玩什么游戏？把单词复习的。那给。
2: 我不想背单词，我想玩游戏。
0: 不可以背单词。
3: 你是谁呀？站在我家门口干什么？
1: 你是？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啊？
4: 你家钥匙？走错楼层了吧？看清门牌号了吗？
1: 小姑娘，我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了，这是不是我家我还不知道了呀。
4: 哦，你就是那个不孝子啊。
0: 说什么呢？什么不孝子？
4: 敢做还不敢让人说呀？怎么，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1: 范一琴是你什么人？
4: 我是他女儿。哎，不对呀，你这样也太没礼貌了吧。你好歹应该叫他一声妈。
1: 我跟你说，他跟我们肖家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4: 老范在这个家忙前忙后，肖伯伯生病了他贴身照料，好在啊，肖伯伯知道谁对他好。
1: 哎，你妈现在在哪儿啊？我们想跟他聊一下。
4: 他人在医院呢，不要在这挡着路，赶时间呢。干什么呢？
0: 出去！哎，别过去！
4: 孩子，出去！你们干嘛？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0: 我们回自己家很合理啊，有什么问题吗？
4: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在这耗。
0: 什么态度？小韩，我们到家了，歇会儿。

0: 不准乱动，否则我就报警了。
1: 真可笑，这是我们自己家，报什么警啊你？
0: 这是不是你家？你说了不算。
1: 什么人啊，简直！走，我们去医院。走走，
0: 走吧。先回去吧，要不快没车了。
1: 没事儿，等东东来了我就走。
0: 哟，你看，说早早早早就到。
1: 东东来了，那我先回去了。
0: 那你慢点说，姐。
1: 好好休息啊。
2: 辛苦了。
3: 老范，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个不孝子来了。
4: 什么不孝子啊？陆阳，你们怎么来了？哎，这是小韩吧？小韩，来过来，让奶奶看看。
1: 奶奶生病了，别过去啊。
5: 范阿姨，就是我们这次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儿，是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还是我来说吧。爸去世的时候呢，我刚好生小韩，陆阳呢忙着照顾我，就没有机会来过问房子的事情。看，小韩这马上啊就要读小学了，所以我们这次回来是想把房子要回来的。
3: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吧！人还在医院躺着呢，就跑来抢房子，还有没有人性？哎
4: 呀，东东，房子是吧？洛阳，要不先这样，你们路上也挺累的，东东，你把钥匙给陆阳，让他们回去先休息一下。东东。

0: 拿着钥匙先回家休息休息啊，
1: 那行，你也好好休息，跟奶奶再见。
2: 奶奶再见，
0: 再见。走吧。
3: 为什么这样啊？你们把钥匙给我，也别给他们呀。
0: 东东，这是医院，你小声点儿。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把你的房间就让给他们住。你就跟我住一屋，啊？
2: 东西放哪儿？
0: 没想到你这后妈态度还挺好的，我本来都做好过来大吵一架的准备了，
2: 没想到根本就没用上。
4: 她不是我后妈啊。
0: 但是我看她那个女儿啊，不太好对付。哎，我可先跟你说啊。这事儿事关重大，我们态度该强硬就一定得强硬，不然这小韩读书的事儿可就被耽误了啊！
4: 我说，这事儿等范阿姨出了院好好说，不要一开始就剑拔弩张了。
0: 好，听你的，我去看看小韩功课写完了没。

0: 姑娘你让个路呀。哎，我说你这人咋回事，你挡着路上你干什么呀你。你不是那个范阿姨家的
1: 女儿？
0: 女儿？哎呦，姑娘，你可不能这样走路啊，多危险呢！
1: 你带我去江边吧。
0: 我收车了，姑娘，回家呢。
1: 给你加倍，行吧？走吧。
0: 你说的，加倍啊。

0: 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我只是在这坐会儿，看会儿风景。
1: 是，这风景挺好看的啊，看看呗，看看。我看你这心情吧，不怎么样，你是不是在担心范阿姨的病啊？
0: 老范她老公就是肖伯伯，你应该认识吧？
1: 啊，
0: 他那个儿子在他生病的时候理都不理，现在一家三口突然跑回来跟着老范要房子。
1: 一家三口？哎，那是不是有个小孩叫小韩？
0: 你认识？
1: 他们来是坐我的车。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范怕自己理亏，还让我把钥匙交给他们。
1: 那我估摸着范阿姨啊，可能是怕这事儿闹大了，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0: 怕什么不好看？人家肖伯伯走的时候立了遗嘱了，这套房子就是留给老范的。
1: 是吗？哎呦，那他们这套算是白来了。姑娘，我之前吧听范阿姨跟我说过，这房子的名额她反正是用不上。看你这么年轻，肯定没结婚也没孩子，这名额啊你一时半会儿肯定也用不上。那不如你……
0: 哎，你趁早别打这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还有两个人虎视眈眈盯着呢。还再说了，谁告诉你这套房子名额我用不上了？
2: 我觉得你那个母校真的不错，硬件软件我都挺满意的。
3: 咱们来之前应该先给范阿姨打个电话，你说她现在住在医院里边也没法谈。
2: 我看她精神挺好的呀，应该很快就要出院了吧。哎，这小区的绿化其实挺不错的，这以后呢我们要在这生活六年，我觉得应该先熟悉一下环境。走，我们去转转。
1: 都帮我们评评理啊！我这孤儿寡母的，我容易吗？我天天出租车，我风里来雨里去，我从牙缝里我省出那点钱。
2: 哎，那个人看着挺眼熟的耶。你带着小韩，我去看看啊。
1: 我阿姨，你说你看起来那么好一人，你的名额都卖出去了，你都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呀？
3: 喂，啊？
4: 王阿姨，你把钱退给人家吧，人家一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
5: 这哪里还钱还给妈妈呢？
6: 容易了吧，王阿姨？
7: 人家这么可怜，
1: 哎呦，让我们怎么办？
8: 起来吧！哎呀，坐地上哭什么呀？别哭了，走！
1: 王阿姨，你这事儿办的
8: 算了，回去吧。
1: 对呀，你这不把我往死里边逼吗？我
8: 别闹了嘛！啊，我说你带着个孩子跑到我这儿闹什么呀？闹啊！这我又没有说不把钱退给你。
1: 哎呦！谢谢你啊，王阿姨，我就说了你是个大好人的嘛。哎呦，谢谢大家伙，谢谢王阿姨说啊，把钱退给我们。哎呦，谢谢你，快，谢谢王奶奶，快点。
9: 谢谢王奶奶。
1: 哎呦，谢谢。
2: 小韩。
1: 事儿办完了，妈带你吃好吃的去。
9: 好。
1: 哎呦，这么巧啊，是您啊！叫阿姨好，快点。
9: 阿姨好。哎，
2: 真乖。哎，你刚才那事解决了吗？哎呦，
1: 你看见了？真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你看，解决好了，明儿就把钱给我。
9: 妈。
1: 哎。姐。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听范阿姨她闺女说。这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2: 你说什么？
1: 我没

0: 姑娘，这天晚了，江边风大，赶紧回去吧，别着凉了啊！
1: 你不是休班了吗？还跟着我干嘛呀？你还怕我跳下去吧？

0: 啥意思？我就是怕你们不知情，别再耽误孩子上学。那啥，跟阿姨说拜拜。
1: 哎，拜拜，
2: 拜拜。
0: 哎，再见啊，再见。
3: 再见。哎，他跟你说什么呀？
2: 哎，我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得抓紧了。
3: 抓紧？
2: 我听说你爸在去世前立了遗嘱，已经把房子留给你后妈了。
3: 怎么可能？你听谁说的呀？
2: 那个女司机说的。这不管真假，等老范一出院呢，我们就跟他谈这事儿。这孩子读书的事儿，真的得抓紧。我说这事儿怎么那么顺？我们一回来，他二话不说就掏钥匙，结果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哎，小韩，别在这跑，到屋里面去，到屋里去。
4: 这个是你爸爸让我交给你的。你爸说这块表是你妈当年买给他的。老肖这个人吧，一直都念旧。生前他一直带着这块表，走的时候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这块表一定要交给你。
3: 就长话短说吧，我儿子要读小学了，我老婆把工作辞了，陪小韩读书。这房子呢是我爸当年买下来的，又是学区房，我们这次回来呢就打算不走了。
5: 你这是在宣布决定呢，也不问问现在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你想搬回来就搬回来呀。
2: 这房子怎么说也是小韩爷爷的吧，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来过问这房子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小韩要读书，我们根本就不会回来。
4: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房子呢，老肖已经做好了安排了。老肖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这个房子他给我了。
0: 范阿姨，我把菜买回来了。哎呦，都在呢。
5: 哦，我买的多，我多做几个。今天不用做了，你先回去吧。
4: 小莲，今天有点家事，饭就不用做了，回头我再找你啊。
0: 啊啊，
4: 辛苦你了啊。哎，
0: 你们聊，你们聊。
4: 慢点啊。
3: 哎。阿姨。您刚才说我爸有遗嘱，但是这从头到尾您都没提过呀。
4: 当年你爸出殡的时候，我们从殡仪馆出来，我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3: 那时候你不是吞吞吐吐的吗？根本就没有说是那么重要的事儿。
4: 那你说吧，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之前老肖在的时候，你不愿意理他，不来看他，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2: 那范阿姨，既然你说有遗嘱，那就麻烦你把遗嘱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4: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再说我也没想着你们会回来闹房子的事儿，我也忘记这遗嘱我放哪儿了。要不这样吧，你们让我好好想想，回头我再给你们找找。
2: 范阿姨，你别回头啊，我们这么大老远回来就是想为了把房子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今天怎么也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5: 说的还不清楚吗？还要什么说法？
4: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觉得这合适吗？你们这不是逼我吗？啊，要不这样吧，房子的事情就等回头我找到遗嘱再说吧。
2: 哎，范阿姨，

0: 他给你打电话说房子的事，你为什么一直不接？
1: 我当时根本就不想理他。
0: 难道你就一点不关心你爸爸的财产？
1: 我那时候觉得我爸把我妈忘得一干二净，我哪还有这个心思啊。
0: 可是你现在儿子要上学了呀，这房子明明就有你妈妈的一半，凭什么要给一个外人？你今天一点也不积极，他说打电话给你你不接，你就理亏接不上话了，那也只是他说说而已啊，这电话根本就没接通，谁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把女儿都带过来了，这明显想霸占这个房子嘛。
1: 那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他真有遗嘱，那他占理儿咱们也没办法。
2: 这江边的月景是真的美，
3: 你要觉得美的话以后就住这儿了。
4: 哎，对了，那个女司机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身体不好，她有需要活干，我就让她过来帮我做做家务，赚赚外快什么的。
2: 你原本打算把这房子卖给她？
3: 她一直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学区房，可就她挣的那点钱能买上学区房，那得猴年马月了。当时吧，嗨，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2: 你是就那么一说，可人家当真了呀。得，现在争房子的又来一个。
3: 行行行，喝点菊花茶去去火啊。
0: 不对，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遗嘱吧。如果有的话，他肯定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赶我们走了，还那么配合的把钥匙给我们，多半这是缓兵之计。反正等我们小韩这入学的时间一旦耗过去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我找他去。
5: 行了，今天就别去了，都那么晚了，孩子也该睡了。小韩，小韩，
1: 小韩，
6: 怎么了？
1: 这孩子去哪儿了？小韩，
6: 小韩。
1: 小韩，
0: 看见小韩了吗？
6: 没有啊。
1: 去小区看看吧。
6: 哎，
3: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要不我们去找找吧。
6: 应该没多大事儿吧？估计是在楼下玩呢。
7: 小韩，
6: 小韩，
7: 小韩，
6: 小韩，
7: 小韩。
6: 小韩，
7: 小韩，小韩，
6: 小韩，
7: 小韩，
6: 去哪儿了？去哪儿？
7: 小韩，
6: 小韩，
7: 小韩，
8: 那你再试一下吧。
7: 小韩，小韩，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怎么样？
0: 你跑哪儿去了，小韩？
8: 别吓着孩子。这事儿怪我，我看他俩玩挺高兴的，我忘了送他回家了。
7: 你太不像话了，急死人了。
0: 那个孩子突然不见，我们挺着急的，态度有点急，但不是冲你啊。
8: 哦，没事，这个我懂，有孩子都懂。他俩玩那么高兴，上我们家接着玩去。
1: 不来了，
0: 不去了，太麻烦了。
8: 哦，我家就在你们家楼下，门口啊贴个福字，有空过来玩啊。
1: 下次不能这样了啊！
0: 急死我们了！
8: 怎么着啊？回家去呗！哈哈哈哈
9: 哈！我跟你说，就这么定了，下次叫上梁亮南到你家去喝。
10: 啊，好，多叫几个人。
11: 来人了呀！
9: 回来了。我两个同事坐一会儿就走，不会带我啊？
8: 没事，你们玩。
9: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孩子都这么大了。什么呢？不好意思，喝多了。谁呀？谁？

0: 就为了孩子读书想买个学区房安家落个户嘛。
1: 嗨，那还不简单嘛。啊，这样你呀，就把他们母女都收了，那不学区房不就搞定了吗？
0: 对呀、啊、
2: 你说啥？
0: 你不好意思，你喝多了，你嘴上没个把门的。
2: 你刚才说啥？
1: 开玩笑，开玩笑。
2: 要真有这么个人能帮我闺女上个户口，让我闺女读书，我真乐意嫁。
3: 他
2: 你有对象没？你有对象没？
0: 哎呀，喝多了赶紧回去吧。啊，赶紧走走走走，哎，回来。
2: 我挺好的。
0: 回来。
2: 哎，我什么家务都会干。
4: 不打扰你们了，我们走了啊。
0: 快走吧。不好意思啊，不是真喝多了，别往心里去。
2: 我当真的。
0: 啊。
2: 你也帮我留意着。只要能让我闺女读书，我嫁给谁都成。
0: 那我收拾一下。

0: 怎么样了？
1: 回来了，没事了。这黑灯瞎火的，小韩不敢跑远。
2: 好的，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定赶回来啊！今天晚上就辛苦你加个班了啊！
3: 你走了，这房子的事情我一个人怎么解决？
2: 您听我说啊，等方阿姨身体好点了啊，你再让她把合同找。
3: 合同？什么合同？我看你心思根本就没在这儿。你等她把遗嘱找出来，我看就不是回来要房子的，你是回来送房子的。
0: 你不能走，你必须尽快的把房子的事情给我解决了，你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4: 我不辛苦，你才辛苦呢，你多注意身体啊。
0: 我不辛苦，你辛苦。
2: 我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呢，你没工作你不上班，我总得上班吧。
0: 怎么，你现在是在嫌弃我没有工作了吗？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好了，别生气啊。是我刚才呢语气重了点，你别往心里边去啊。你看这样吧，你就先带着小韩啊在这里先住下来，先考察考察周边的环境，看看培训班什么的，我这边已经忙完了，我立马就回来了啊。

0: 我来帮你。
1: 哎呀，小韩真乖。来，奶奶给你一根菜叶，教你怎么摘菜。这样子。
0: 奶奶，你不让我在这儿上学了吗？
1: 怎么会呢？奶奶可是希望小韩好的呀。
2: 小韩，
3: 就知道玩，单词也没背。放下，放下，走了啊，走了。
4: 看吧，赖着不走了吧？想不想把那一袋小耗走？我可以帮你。
1: 你还不换衣服呀？一会儿上班可迟到了。

0: 阿姨，这钱您收好。秀莲，你这是干什么呀？之前不说好的吗？我这东拼西凑的，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我赶紧给您送过来。您点点，把钱收好了。
1: 别，这个钱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啊。是这样的，阿姨跟你说个实话吧，这一次呢，我孩子回来就是为着我这学区房的。
0: 我们家蓉蓉咋办啊？我们家蓉蓉怎么？

0: 办啊？是之前说好的事儿，我们家蓉蓉还指望着那明哥上学呢。
1: 我知道，小莲，你先别着急，阿姨是想帮你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一下子都回来了，都说孩子要名额要上学，我现在也头疼呢，我也为难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房子该给谁不给谁的。
0: 阿姨，我知道你在中间挺为难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家姑娘有个名额上个学，我不想让她以后像我一样只能做点家务，我就是想让我们家孩子以后有出息。我就是想让他上个好学校。
1: 小莲，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阿姨，之前你拿着，我跟你说，我们家蓉蓉后半辈子的秘密都在你身上。
1: 小莲，你不能为难
0: 我，替我们家蓉蓉，
1: 这钱不能收，你拿回去，
0: 你也不
1: 是蓉蓉，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之前找范阿姨借的钱，我今儿过来还给她。那个范阿姨，我没其他事，我先走了。这钱收好，
1: 你
0: 收好。
1: 那小莲，
2: 他找你借钱干什么？
1: 这钱，哎呀，这是他的钱，非要放我这儿。

0: 都不要。行，那我拿走了。
1: 哎，豆豆，这钱是我的。这以前范阿姨跟我说过，说房子可以过户给我，让蓉蓉上学。
0: 还要过户给你？
1: 不，这还没呢。这今儿不正说这事儿吗？你就回来了。他没说要给我。我看吧，你挺年轻的，我也没想着你有孩子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墩墩？要是范阿姨以后把房子给你了，你能不能考虑给我？
0: 哎，你可别乱拿那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都快闹成一锅粥了，你来凑什么热闹？还有啊，我的事儿你别管，以后你也不用来做饭了。这家里各个大活人，还做不出饭来。
1: 说话也别那么难听啊！我做饭又不是图钱什么的，我是看范阿姨挺孤单的。说起来有儿有女的，要不是为了房子，你们几个谁回来？

0: 认真点写啊，把这个写完了之后再读一下这本单词，知道吗？妈妈在旁边和阿姨说会儿话啊，你乖乖的啊。
1: 你这全职妈妈的架势拉得可够足的。
0: 我这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1: 那你打算这一身本事就辅导作业了？
0: 哎，我跟你说，这当全职妈妈真的一点不比白领来的轻松。
1: 啊，对了，今天找你有正事儿。我呢接了个项目，但是我一个人有点拿不下来，想让你跟我一起。
2: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 iPad。
0: 你怎么就知道玩？不可以，你马上就要入学面试了，你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吗？回去写作业，快去。一点不认真。
1: 林晨，你跟之前的变化可真够大的。
0: 我这是操不完的心呢。
1: 这样，那资料你拿回去看看，别都给我打电话。

0: 下午三点前把孩子送回来。
1: 不是晚上八点吗？怎么又改到下午三点了？
0: 我要带他去见个老师，给他做学前面试培训。
1: 好吧。
2: 小面，好吃吗？

0: 妈妈没有不要我，这个还给你。爸爸，我不想让他做我的后妈。
1: 爸爸和阿姨说两句话，你先去那边玩一会儿，好不好？
0: 嗯。
1: 这孩子的情绪有点激动。
2: 没事儿，小孩子嘛，我小时候也这样的，跟个刺猬一样。师傅，咱俩那事儿你怎么想的？你心里有我的啊，对不对？
1: 宗总，我跟你说，我呢，就是拿你当一徒弟，一个小妹妹，仅此而已。
2: 等我帮你把学区房搞到手，你就有理由接小念回身边了。
1: 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2: 你别因为这个有负担。我从小跟我爸一起长大，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对小念的这种感情。我就是想帮你，这跟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你放心吧，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在跟我妈商量了，很快就能办好了。
1: 他真不是房子的事儿。哎，对了，你跟你妈妈怎么样了？我觉得你回都回去了，跟她好好沟通一下吧，啊？
2: 我跟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1: 好吧。

0: 我就索性摊开了说吧，这房子啊，我要。
1: 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这一直不拿出来，算哪个的事儿？
2: 奶奶他们要墙里的房子。
1: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3: 读名校，真的就那么重要？
4: 对我来说，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
3: 除了房子，你现在脑子里边是不是就没别的东西？
1: 肖飞扬，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5: 这遗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你回来就单纯只是为了房子？
6: 那你呢？你有想过我吗？
0: 这是什么？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

0: 品质。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8: 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9: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10: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7: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11: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12: 孤证不能定案，
13: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14: 第八个细节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
15: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16: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1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雪地上，两位真正的刑警在打雪仗，互相调侃，也互相告别。秦川又踏上了新的破案之路。
9: 我被调到盱眙了，明天就走，离开合昌了。
17: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昌。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9: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7: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都是咱们合昌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9: 是，
17: 明天就走。你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7: 哎，把那个啊，一二三，
18: 对，
7: 二。

0: 思敏，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着。你把桌子擦了。嗯。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3: 还有我呢。

0: 别把我落下。哎
1: 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2: 哎呦，哎呦，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面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1: 没啥误会。
2: 谁啊？
3: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2: 啊，对啊，你是？啊，
3: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2: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啊，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3: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2: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2: 对对对，
3: 好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2: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3: 好好。
4: 行，我先过去。
1: 坐坐坐，来来来，
2: 先说。
3: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
5: 秦川又进步了，到旭城公安局刑警支队刚刚上任，就迎来了一桩陈年悬案——丁力母女被害案。
3: 嗯，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力，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2: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3: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力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嗯，这个说要闹到省里。嗯，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嗯，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嗯，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
5: 董局表达了自己对这起案件的无奈，案件久侦不破，死者家属上访不断，质疑警方办案不力，涉案人员家属也频频施压，舆论与信访双重夹击，让他身心俱疲。这起陈年旧案成了他们公安局的心病，既愧对受害者，又怕办错案。面对重启侦查，满是焦灼与沉重，一心想尽快破案，给各方交代。
3: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6: 赵哥，赵哥，家还没搬完呢。
1: 搬完了。
6: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2: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6: 赵哥，赵，那我跟你去吧。
2: 那行吧，行吧。啊
3: 啊，好。
2: 青莲
3: 啊，
2: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1: 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却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

0: 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1: 勘查结束后，公安局召开案情分析会，这场会议成为该案的关键转折点。会上，秦川打破县局坚守五年的前夫高鹏报复杀人假定，结合现场细节，他判定案件应为熟人激情杀人，而非有预谋的报复。秦川的结论遭到县局的强烈质疑，他们以多位专家已定性为由，固守原有判断，拒绝接受新的办案思路。更令人意外的是，董局长等人在提及关键证据时言辞支吾，刻意隐瞒。
0: 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丽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2: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啊，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0: 证据呢？直接证据。
2: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三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
0: 他这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2: 就
0: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副卷在哪儿？
3: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0: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4: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五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0: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5: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
1: 要说案件卷宗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呢，这里头必有隐情。果然又想破案又不敢拿出证据，如果都这种态度，这案能好破吗？秦川当场震怒，直言县局的敷衍与懈怠是案件五年不破的关键，坚决要求带走全部卷宗和相关证据，重启案件侦查。这场会议不仅展现了秦川敏锐的专业素养和刚正不阿的态度，也暴露了基层在积案办理中的畏难情绪与路径依赖。
2: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4: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0: 你给我。

0: 这斑纹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

0: 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0: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2: 我带回市局。
3: 秦川在勘察丁力母女被害现场后，凭借现场痕迹特征，推翻了原来报复杀人的定性，提出了激情杀人这个新的判断。他之前说过，一个案件有它的气质气味，只要读懂案件的独特气质，就能找准侦查方向，许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然而东平县警方在案发五年间，虽因丁力的前夫高鹏有报复动机将其列为重点嫌疑人，但却未将关键物证半枚血指纹纳入侦查视线，没有及时进行比对和鉴定。那么对于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应该怎么处理呢？在传统的接触性犯罪案件侦查中，现场是绝大多数工作的起点。有句话说得好，案件不破，现场勘查不止。在现场上遗留有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各种痕迹物证，包括指纹、足迹、毛发、工具痕迹等等，这些都是刑警分析判断案情、分析判断嫌疑人个人特征、犯罪动机的依据。因此刑警们既要全面及时细致地勘察现场，获取现场痕迹物证，又要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审慎深入的分析审查。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对现场指纹进行科学鉴定，根据指纹比对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某人的犯罪嫌疑。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必须依法全面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无论是未能全面收集证据，还是未能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及时的分析审查，都会贻误侦查，也违反了侦查人员应尽的法定职责。秦川的愤怒正是对实事求是、全面收集证据这一基本原则遭到破坏的强烈反应。

0: 那到杨乐爷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
3: 哟，
0: 曹老师。
3: 川儿。啊，哎。那天您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师母的。
4: 哎
0: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4: 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4: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4: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1: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
0: 啊，对。
4: 那个，我送送你们。
1: 哎，不，
2: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你不
4: 歇着啊？行，好的
2: 啊。
4: 你们常来啊。
1: 哎，
4: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0: 阿尔兹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1: 丁立案搁置了五年，就是缺少直接客观的证据，而这个案子唯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半枚模糊的指纹。秦川想找刑侦专家曹忠树帮忙鉴定半枚血指纹，但曹忠树的妻子因患阿尔茨海默病时刻离不开人，让他无法抽身。
2: 你骗不了我，说
3: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的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刷了吗？
2: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4: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我们走了。啊，
2: 这
4: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了。
2: 哎，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13: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14: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5: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14: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15: 对，转，上右脚是吧？
14: 然后我1 2 1，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5: 您看我这对吗？哎，
14: 对，
15: 转，
14: 对，转，转转。
15: 你看我记住了，
14: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16: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
1: 曹忠树的原型是刑侦专家崔道直，跟剧里演的一样。崔道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父母很早就不在了，从忍饥挨饿的穷孩子成长为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崔老拥有传奇的人生。剧中该案件改编自曾经闻名全国的黑龙江某县城半枚血指纹案，崔老的鉴定意见对破案起了决定性作用。

0: 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1: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0: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1: 哦，
0: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1: 哦，
0: 再等等。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赵老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3: 青莲以学跳舞为由陪伴曹师母，解除了曹中树的后顾之忧。何青莲以贤内助的形象展现了她细腻的观察、高度的共情以及对丈夫事业无条件的支持。这段剧情也暗含了警嫂群体间的精神传承。这一桥段真实反映了刑警职业背后的现实，英雄的功勋章，有家属的一半。编剧通过这个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歌颂了无数在背后默默承担、无私付出的警嫂群体，让整部剧在紧张硬核的刑侦主线之外，增添了浓厚的人情味儿和生活温度。

0: 最终依靠新的图像分析系统，原本被认为无鉴定价值的半枚模糊血指纹变成了锁定真凶的关键证据。此前被列为头号嫌疑人的丁力前夫高鹏也被排除嫌疑。这段剧情中，指纹技术从传统人工比对发展成计算机图像分析，生动展现了中国刑侦技术从人海战术走向科技强警的进步历程。真正的刑警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
1: 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2: 哦，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2: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2: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现在啊？
2: 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5: 刑侦专家曹忠树曾在128案中，凭借对弹道的精准分析，确定了11号尸体的身份及其中枪的真相。而在丁力案中，他更是凭借半枚血指纹的鉴定锁定真凶。我们连线著名痕迹鉴定专家、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驰平。指纹鉴定在真实案件中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刘老师您好，请您跟我们解答一下。
6: 您好，指纹啊，人人都有。

0: 看似极其普通，但是作为生物学的性感特征，在我国前秦时期啊，就发明了指纹的鉴定技术，利用指纹识别罪犯，指纹被认为是物证之首，是一种十分精细的突破图形。一枚指纹不足方寸，上面密布着有100到120个细节特征，但是罪犯在作案的时候啊，形成的指纹痕迹通常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大部分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实际检验的时候，面对的都是疑难残缺的指纹痕迹。我们国家约定俗成的习惯是，8个以上的特征相同，而且没有不同的特征，就可以认定同一。对细节特征的数量定出一个最低的鉴定标准，主要是因为按照概率论的理论认为，细节特征的数量的越少，特征相同的概率它就越高，容易产生误判。所以在我们国家，低于8个细节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这是无数鉴定的案例所得出来的经验之谈。久而久之，业内啊就流行了78活的口头语，78活的这么一个鉴定标准啊。随着2001年我将拓扑学的理论啊引入到指纹鉴定以后啊，这个情况就有了一个改变，也就是说不再拘泥于细节特征多少，而是看两枚指纹是否都具有相同的突破不变的性质。
1: 哎呀，秦队，您来了。
2: 啊，人证到齐了吗？
1: 到齐了。
2: 到齐了，马上开会。
1: 哎，好。你不知道，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2: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7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10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1: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2: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
3: 破案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推进，而是在无数次死胡同中寻找微光的艰难过程。
2: 那说明什么？
3: 跟了此案5年，一听说排除高鹏，流露出深深的挫败感与迷茫。他的死胡同感叹，既是对侦查方向中断的焦虑，也隐含对秦川推翻原有定性的不满。而秦川则表现出冷静与坚持，他没有因指纹排除而气馁，反而立刻调整侦查方向，将重心转向丁力的社交关系。两种情绪的张力折射出新老刑警面对困境时的不同心态。
2: 啊，
4: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2: 谁说话呢？啊，
5: 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4: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6: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2: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
3: 这场戏镜头在秦川与周警官之间来回切换，用特写捕捉两人微妙的表情变化，这种视听语言的运用强化了戏剧冲突。
2: 啊，
1: 赶快去排查。
6: 哎，好，是，走走走。
2: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6: 哎，你好，长杰是吧？
5: 对。
6: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

0: 丁立人说。
1: 丁立，谁呀？
0: 仔细想想，舞厅，
2: 96年。
1: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0: 那就采个指纹。
3: 采指纹？为啥呀？
0: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1: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0: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1: 来吧来，
3: 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0: 你俩跳多长时间？
4: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0: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4: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2: 找谁啊？
0: 祖阳是吧？
2: 啊，
0: 东平关。
2: 哦，
0: 丁力认识吗？
2: 谁？
0: 丁力。
2: 这名倒是有点耳熟。
0: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2: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0: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5: 秦川敏锐抓住了丁力喜欢跳舞这一此前被忽略的生活细节，要求全面排查与丁力在舞厅有密切往来的人员。经过深入走访，警方发现一个叫祖阳的年轻男子与丁力关系异常密切。秦川当机立断，立即指令技术人员提取祖阳的指纹进行比对，结果证实祖阳的指纹与案发现场那半枚血指纹高度吻合，迅速上升为头号嫌疑人。

0: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一趟东平。
3: 不行不行，
2: 再打一次指纹。
3: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
2: 不能打电话，
3: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2: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
4: 你等我消息。哎，秦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秦川亲自去找祖阳采集指纹，并留下了他的 DNA 样本。
2: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哎呦，好，
3: 走。
2: 那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曹老师，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1: 辛苦了，曹老师。
2: 不行不行不行，
0: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1: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3: 是。
1: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1: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5: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4: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1: 现在不是高鹏啊。
4: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1: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4: 你看一下。
6: 值得一提的是，秦川并未因指纹比对成功就草草结案，而是继续补充血衣 DNA 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体现了对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司法理念的坚守。
7: 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5: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4: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0: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1: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8: 嗯，
1: 快去。
0: 秦队，
1: 啊，
0: 咱这使的什么招？
1: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9: 好不容易根据指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可秦川却提出指纹不足以定案，担心被检察院驳回。这句话触及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孤证不能定案。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0: 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孤证不能定案，一方面是因为孤证的真实性很难得到证实，另一方面是孤证不能从不同角度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比如说在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做出了供述，但是他使用的犯罪工具没有找到，现场也没有指纹足迹或者其他痕迹和他的口供进行印证，这就很难认定他的杀人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到犯罪工具，犯罪工具的形态和现场痕迹或者是尸体上的伤痕鉴定一致，现场上的指纹足迹出现的位置状态和嫌疑人供述的犯罪过程一致，或者是现场物品的一些状态和供述当中对这些物品的描述一致，这样才能够认定他的杀人嫌疑。再比如说在盗窃案件中，盗窃现场周边的视频中出现了小偷观察徘徊的身影，现场存放财物的包装物上有小偷的指纹，门窗上有小偷破坏性进入的指纹或者足迹，在小偷家里也找到了失窃的赃物。只有这些多个证据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一个证据链，才能够认定盗窃事实。如果只是其中的一个证据，都可能会有疑问。比如说小偷可以说家里放的赃物是自己在马路边捡的，现场上的指纹是自己曾经因为什么原因在案发前到过现场。在侦查中，侦查人员必须把各种形式的证据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个证据真实可靠，多个证据相互印证，证据链排他性的指向犯罪事实的程度，也就是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

0: 公分的标准，才能算是完成查明案件事实的任务。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次见。
1: 我们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2: 你还要给我们做主啊？
1: 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全面排查，
4: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5: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好友反目，直播中谩骂诽谤，引数万人围观。
2: 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是说这个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
3: 他当别人小三，我就说他怎么了？我当事人，我怎么不能说他？
1: 边骂人边带货，网络生态如何治理？
4: 利用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进行直播带货之后，已售件数是11万家，他的橱窗销量暴涨10万。
5: 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这样的侵害后果。
1: 跨境货款被拖欠，维权成本高，企业陷入困境。
6: 能有一个缓解的方案，既能维持双方的商业正常的往来，又能解决双方这种困境的问题。
1: 国际调解仲裁兜底，护航企业出海。
7: 我们在调解协议里面增加了一个仲裁条款，这样子就打消了中方企业的这个顾虑。
1: 学艺艰辛，非遗技艺陷入后继无人困境。
8: 现在能够拿起剪刀的基本上都是50-60岁的人，我不希望以后的小孩只能在博物馆里头玻璃柜里见到千尺。
1: 检察公益诉讼立案保护法治力量，让老手艺重焕活力。
8: 能有立法做保障是最好的，得给手艺人一种尊严和一种保障。
9: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件网络法治典型案例，包含网络暴力中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等。其中一起网络暴力案件，双方当事人粉丝量都超过2000万，受到广泛关注。
10: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让给我发花圈，让我直接去死，掀起很多博主一起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
11: 2024年3月，长春新区人民法院长春互联网法庭开庭审理李某诉张某、胡某名誉权纠纷案件。三人原本是朋友关系，均为网络带货主播。张某、胡某在多个自媒体平台的粉丝量超过2000万。
2: 被告张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这个不正当关系发生在他和前男友还没有分手期间，所以他认为这个原告李某插足了他的感情，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说这个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所以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

0: 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1: 别给他流量啊，你们直接点举报啊，别去要他那衣服，那多骚啊。
2: 李某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张某、胡某在直播期间发布的谩骂诽谤言论，以及在双方自媒体账号下大量谩骂李某的评论。
0: 在查阅了这些证据之后，确实在他的在被告张某及胡某的作品下方的评论，以及原告李某的下方的评论，确实有很多的网络用户去辱骂原告李某，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2: 在李某提交的二被告直播录屏中可以看到，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并且评论区频繁刷屏指责李某的内容，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1: 他当别人小三，我就说他怎么了，我当事人我怎么不能说他，因为大家都在骂他呀，他只能说我造谣呀。
3: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两桶的发神就50袋。
2: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二被告对其名誉权的侵害，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受益名下下滑，而二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
0: 他也向法院提交了一些证据，包括一些跟他的合作的企业与他解除合作协议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博主，他平时的收入可能以带货为主，在经历这次侵权事件之后呢，他的收入有所下降，并且向法院提交了他近期的收带货的收益与之前的作为比较，可能在数据上看确实是有所下降的。
4: 原告方的手机相册里头有一张2023年8月29日的截图，截图的内容是被告一抖音橱窗的销售数据，被告一当时橱窗的数据显示的跟买人数是2522人，已售的件数是10000家。在被告一利用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进行直播带货之后，截止2024年5月5日，我们再次截图截取到的橱窗数据显示，跟买人数已经到了7.7万家，已售件数是11万家。数月之间，他的橱窗销量暴涨10万。
2: 李某认为，依法诉讼并没有使张某、胡某二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而成为他们博取眼球、赚取流量的谈资。为此，李某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
5: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的持续的进行他的侵权行为，那这种持续进行的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2: 2024年5月21号，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要求张某、胡某立即停止继续发布侵害李某名誉权的内容，如违反禁令是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也为我们这个案件后续的这个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我们的这个裁判结果与人格权侵害禁令实施前的我们的这种判断其实也是一致的。最后呢，通过判决我们也反映出这个侵权行为它确实存在。
4: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家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2: 2024年6月4号，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0000元。二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5: 通过这个案例，其实是让我们整个直播行业的从业者都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网络空间 它不是这个无人治理、无人管理的啊，它不是法外之地啊，就是我们网络主播的这个言行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具有这个大量粉丝的这种网红直播，它本身就是代表着社会风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给这个网络从业者们去提个醒，也希望他们能把正确的这种价值导向和行为的这个规范啊，带给广大的网友。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学艺艰辛非遗技艺陷入后继无人困境。
7: 现在能够拿起剪刀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我不希望以后的小孩只能在博物馆里头玻璃柜里见到亲子。
6: 检察公益诉讼立案保护法治力量，让老手艺重焕活力。
7: 能有立法做保障是最好的，得给手艺人一种尊严和一种保障。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在广东汕头祠堂屋脊上栩栩如生的龙凤花鸟，正是国家级非遗嵌瓷技艺的代表作。可近些年这门老手艺面临困境，年轻人不愿学，技艺该如何传承呢？一些嵌瓷手艺人正为此烦恼。
2: 在潮汕地区，走进一座祠堂、一座庙宇，抬头望向屋脊，总能看见这样一番景象：龙头高昂，彩凤展翅，武将的盔甲在阳光下片片生辉，仿佛正在上演一出大戏。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嵌瓷。
7: 嵌瓷呢，其实就是我们潮汕屋顶上的戏台。以前老一辈人说，这叫屋顶上的艺术，也是给老天爷看的戏。
2: 大辽嵌瓷是嵌瓷中的代表性流派。这门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许少鹏介绍，嵌瓷是以绘画雕塑为基础，先用砖瓦铁丝扎出骨架，再用灰泥塑出胚体，然后把专门烧制的彩釉瓷片粘贴上去，组成龙凤花鸟、历史人物、戏曲故事。因为经过高温釉烧的瓷片久经风雨或烈日暴晒而不褪色，被誉为永远亮丽的艺术。
7: 屋顶上的武将盔甲一片一片的，那就是我们拿剪刀一点点的剪出来的，不管风吹雨打，这颜色都不褪。大太阳底下呢，瓷片的反光才好看。这个火得爬高上低，夏天的屋顶上六七十度，烫的那个脚底板都疼。
2: 这门手艺许少鹏从师傅手里接过来，一干就是几十年。近年来他多了些担忧，这门老祖宗的手艺学艺周期长，收入不稳定，年轻人不愿意学，再这样下去可能就要后继无人了。
7: 现在能够拿起剪刀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我不希望以后的小孩只能在博物馆里的玻璃柜里见到嵌瓷。
2: 而检察公益诉讼的介入，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治路径。2025年9月，汕头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在走访调查中发现，一座村子的老祠堂屋脊上，原本精美的嵌瓷被损坏，长时间没有修缮，失去了它本该亮丽的色彩。
10: 那个祠堂的屋顶上，原来应该是有一个龙凤呈祥的嵌瓷，结果呢，那个嵌瓷残缺不全，墙下面呢也堆满了杂物，那个画面对我的冲击力非常的强烈。
2: 屋脊上破损的嵌瓷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检察官在汕头全市范围内展开走访。
10: 我们走访了各个区县，跑了几十个古村落，我们就不仅仅去看，而且呢还要找这些传承人聊，我们就是要搞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是没钱修，还是没人管，还是法律规定不清楚。
2: 嵌瓷背后折射出的是非遗保护中普遍存在的短板。
11: 一个是保护责任不清，出了问题找不到明确的责任主体；二是修缮标准缺失，一些修旧如新，甚至修旧如假，不符合非遗作品的特征；三是传承机制断层，传承人断档，然后一人走了，年轻人不愿意学，技艺面临失传风险。
2: 非遗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如果不尽快保护，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于是汕头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启动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公益诉讼立案后，检察机关组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人大代表等召开听证会，把问题摆上桌面。
12: 最触动我的是 检察官把那些破损的嵌瓷

0: 的照片一张张放出来的时候，那种视觉冲击力，但以前确实缺乏一个有力的抓手。
1: 听证会上，各部门的监管权责捋清楚了，保护的共识也凝聚起来。之后，汕头市检察机关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用法律的刚性推动非遗保护落到实处。
2: 把软性的呼吁变成刚性的法律监督，对一些应履职不履职的，我们可以提起诉讼。这些威慑力能有力地推动问题的解决。还有，有的问题是涉及不同行政机关的职责，可能分工不明确或者有交叉，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提供了一个明确责任推动解决的途径。
1: 在检察监督和行政机关的共同推动下，一批保护举措陆续落地，非遗传承资金有了保障，解决传承人的后顾之忧。非遗技艺定期走进学校，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他们，一门门老手艺正重新热起来。
2: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推动相关的立法，把成熟的经验和模式上升为法律规范，为非遗保护提供刚性约束。最终目标是让非遗保护走向多元共治，真正实现活态传承、永续发展。
1: 如今的许少鹏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工坊里，剪瓷贴瓷，困扰他心里多年的难题正通过法治的力量有了清晰的答案。
3: 能有立法做保障是最好的，得给手艺人一种尊严和一种保障。
4: 法治的力量守护住这些非遗技艺，就是守住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近日，南宁国际仲裁院采用调解先行、仲裁兜底的模式，高效化解一起中马跨境贸易欠款纠纷，为涉外商事争议多元化解提供了新实践。
5: 广西南宁的一家贸易企业与马来西亚某企业有着多年的经贸合作，马方企业向中方企业采购日用产品，双方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然而2024年时，中方企业履约将一批货物送到马来西亚后，马方企业却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拖欠了200多万元的货款，而这笔被拖欠的货款也逐渐造成中方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持续增加。
6: 迫于资金周转的压力，因此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给他提供帮助，希望能有一个缓解的方案，既能维持双方的商业正常的往来，又能解决双方这种困境的问题。
5: 从拖欠货款到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已经过去1年时间，中方企业如果赴马来西亚启动司法程序，也将付出很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于是律师建议企业向南宁国际仲裁院申请，通过国际仲裁追回拖欠货款。南宁国际仲裁院立案部工作人员在核查完相关材料后，发现双方的合同中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暂时无法受理仲裁申请。
7: 2025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南宁仲裁委员会、南宁国际仲裁院成立了我们的南宁国际调解中心，想着能不能通过调解的方式把他们这个债权进行确认。我们使用调解这个方式，外方的企业可能更容易接受，它并不是中国的诉讼，也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仲裁程序。
6: 代理人与中马双方就是详细的分析了调解的便利性还有高效性，虽然说调解它没有强制的执行力，但是调解在国际调解事务中是应用的场景是很多的，也成功解决了很多争议。
5: 经过一番沟通后，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南宁国际仲裁院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解决纠纷。
7: 当时他们想要在线上调解，但是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有一个员工会到南宁进行出差，所以他后来就同意把他的员工派过来，就是来到我们的现场看看情况。
5: 马方企业代表实地考察后，双方正式开启现场调解，双方的诉求和顾虑也都渐渐明晰。马方企业受资金回笼周期影响，难以一次性结清全部欠款，而中方企业担心调解结果是否有约束力，能保障自身的回款权益。
7: 我们在调解协议里面增加了一个仲裁条款，那么如果在今后马方企业还是没有支付货款，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达成的调解协议向我们仲裁机构来申请仲裁，这样子就打消了中方企业的这个顾虑，这个资金 他们没有那么快能够回笼，所以他们不一定

0: 当下他就可以马上结清这个货款。但是通过调解协议的方式，我们给了他一个展期，在不影响你企业信誉和声誉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支付这个货款，双方就达成了一个共赢。
1: 经过调解，最终中方企业同意马方企业在6个月内分期结清全部货款。依托调解先行、仲裁兜底的一体化处置模式，南宁国际仲裁院高效化解了这起涉及200多万元的跨境货款纠纷，同时妥善维系了双方企业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持续深化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建设，培育专业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整合仲裁、调解、公证、律所等涉外法律服务资源，搭建一站式跨境纠纷化解平台。广西壮族自治区还创新设立涉外调解工作室，吸纳外籍调解员参与跨境矛盾调处，打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我在复旦这边这么多年，然后越南的一些朋友遇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是找到我帮他们，最简单的就是翻译，然后有什么困难的话，看大家能不能好好的一起解决。
3: 越南人他跟他说越南话的话，越南那边容易接受，很多问题能够容易来解，就是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把它简单化了。
1: 一站式破解跨境维权困境，刚柔并济化解涉外纠纷，维护企业权益。广西正以持续完善的涉外法治服务体系、优质高效国际化的法治服务水平，护航贵企扬帆出海，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4: 作为深耕基层医疗人才培育的公益项目，长春藤联盟星火计划通过人才带动技术下沉，给基层医疗带来的变化正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老百姓身边。
1: 9月18号，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一台高难度的降结肠癌手术做着最后的准备。这台手术的患者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
5: 肿瘤涉及的面积非常广，将近10公分长度的一个肿瘤，所以说这个是手术中非常难的一方面吧。我们不仅要保证肿瘤不出血，保证吻合口通畅，我们还要保证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肿瘤切干净，把淋巴结清扫干净。
1: 患者身体耐受差，而肿瘤引发的其他症状让这台手术既拖不得也错不得。王阳笑龙是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9个月前，他通过长春藤星火计划被医院选派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系统学习结直肠肿瘤规范化诊疗。
5: 这是相当于回到家乡自己开展的第一台手术，但是肠道的手术呢，我们切掉的同时还要重建，我们要把它的整个的自然消化道要重建回去。
1: 如果是在几个月之前，这样的微创手术，患者需要千里奔波到北京之类的大城市去完成。如今通过星火计划的系统学习，王阳笑龙已经实现了从传统手术到独立完成腔镜手术的跨越。
5: 刚到北京不会扶镜子，就是连镜子都扶不好，这个手术的这个，因为腹腔镜手术是要手术视角，这个手术视角都找不准。到现在呢，可以独立的开展手术，是在海鹏教授的手把手的帮助下教出来的。
6: 放手不离眼，就是放他去操作的时候，我们要一直看着他，来指导他做一个每个细节动作。
1: 这台手术也让陈海鹏教授专程从北京来到齐齐哈尔，护航检验学员进修成果。放手不离眼也是星火计划带教模式中的重要一环。
6: 我们内部考核其实非常严格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治疗理念的提升。那么他学会了，带动的是一个医院规范化治疗的一个推进。
1: 4小时，手术顺利结束，患者转入普通病房进行术后恢复和观察。
7: 真没想到，然后这么快，还这么这个圆满，在那个当地不出家门就办了这么大一个事儿，那我们就是患者家属，这心里头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8: 过去我们是苦于向上求助，没有这个渠道，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王阳笑龙可以进行基本的诊疗，那未来我们和国家头部医院这种资源的深度融合和紧密的对接，老百姓在这方面的需求一定会达到一个不出市域，直接在我们本土就能够解决这类疾病的治疗。
1: 手术第二天，长春藤星火

0: 我计划中期汇报，即 NOSIS 红色之旅齐齐哈尔站活动启动，为龙江地区胃肠肿瘤诊疗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
1: 它能够把这些微创的技术带到齐齐哈尔，汇集周边的影响将近有1000万的人口，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行动引起地方医院的院领导的观念的改变。你身边其实都是人才。
0: 通过公益资助加名师带教加平台进修加长效帮扶的模式，目前常春藤星火计划已累计选拔22名基层医师，其中18人学成返乡，真正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当地，让基层百姓有了家门口的大医生，守护了千家万户就近就医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2: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9月26日至10月1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司法部作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工作国内牵头部门，司法部长贺荣以视频方式应邀出席大会，并在高级别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预防打击犯罪、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大会还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近日，福建厦门警方公布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有人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要求受害者转账20多万元。
2: 前段时间，福建厦门的谢女士接到自称某市刑侦大队民警的电话，说她涉嫌一起洗钱案，如果不配合调查，将被起诉。
3: 文件提交上去的话，警察院这边是会先冻结你名下的银行账户，并且对你本人起诉的。
4: 意思是他要起诉我吗？
2: 为了骗取谢女士的信任，假冒民警还和谢女士

0: 是视频通话，视频里对方穿着警服，背景是派出所办事大厅，态度严厉地跟他核对案情。随后假冒的民警要求谢女士24小时报备行踪，并叮嘱她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谢女士都照做了。几天之后，对方提出要她准备21.6万元担保金，证明清白后就返还。在这之后，谢女士迟迟没去上班。谢女士所在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到谢女士后，觉得她可能被骗了，于是立即向派出所报案。民警迅速联系到谢女士，并进行了阻止。
1: 遭遇这情况，可以100%给你明确，就是电诈、冒充公检法诈骗。你现在准备了多少钱呢？他让你准备，
2: 那我准备10万，
1: 一块钱都没给他吗？那还好。
0: 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也不会通过网络发送法律文书。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要提高警惕，谨防被骗。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场争吵后，男友失联多日，他等来的不是和好消息，而是48万元银行催款单与男友自杀的噩耗。巨额债务从何？

0: 自杀男友的债与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个大雨倾盆的午后，细密的雨幕无情地敲打着快餐店的玻璃，店里冷冷清清，没有一位顾客。张丽呆呆地望着窗外，眼神空洞。男友徐浩已经好几天没有和自己联系了，此刻他脑海里全是和徐浩的点点滴滴。突然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快递员浑身湿透，递进来一个文件袋。张丽下意识地撕开银行贷款催缴通知书上那醒目的48万元和限期还款几个字，瞬间让她的脸色变得惨白如纸。怎么会这样？徐浩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巨额债务又如何偿还呢？时间回到一周前，张丽给男友徐浩网购了一件皮衣外套，并兴致勃勃地把徐浩叫到家里试穿。本以为徐浩会非常开心，但令张丽没想到的是啊，徐浩不仅没有半点感激，还埋怨他乱花钱。徐浩的态度让张丽觉得十分委屈，于是他冲着徐浩大喊起来，并哭着说徐浩没有良心。面对张丽的哭诉，徐浩一直低着头不回应，眼神游离，仿佛并没有听到张丽在说什么。这也使得张丽更加生气，于是他当即就把徐浩推出了家门，并赌气把徐浩的联系方式也全部拉黑了。
0: 接下来几天，张丽一直等着男友徐浩来求和好，谁知她不但没有等到男友的任何消息，还收到了一份从天而降的巨额贷款催收通知书。张丽想赶紧问个明白，哪成想男友徐浩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1: 张丽只好来到徐浩的出租屋，但出租屋里竟然也是空空如也。张丽感觉不对劲儿，又尝试联系了徐浩几个朋友，大家都说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徐浩了。这一时间呀，徐浩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无奈之下，张丽只好拨通了徐浩父亲的电话，而从徐浩父亲口中，张丽却得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噩耗：徐浩在3天前自杀身亡了。徐浩的尸体是在出租屋附近的护城河被发现的，当地公安部门通过徐浩留下的证件进行了户籍查询，才联系上了徐浩的父亲徐有才。张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自己已经谈婚论嫁的男友居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而自己呢却浑然不知。不仅如此啊，徐浩的父亲还拒绝张丽来徐浩的灵堂，并对张丽大吼道：徐浩就是你逼死的，他最痛苦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0: 这时张丽脑中骤然闪过一个念头，两人曾经偶尔使用电子邮件联系，徐浩有没有可能通过邮箱留下点什么呢？当张丽颤抖着手登录账号，竟真的找到了一封徐浩自杀前发来的邮件。这封迟来的信不仅揭开了徐浩轻生的真正缘由，更藏着他从未向外人言说的满是酸楚与颠沛的成长经历。
1: 原来啊，徐浩年仅3岁时，他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了，从此音信全无。1年后，徐浩的父亲徐有才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于彩霞的女人。没过多久啊，于彩霞就住到了徐有才的家里。那时调皮的徐浩常常惹得于彩霞不高兴，一段时间后，于彩霞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和

0: 徐浩一起生活了，于是坚决要求徐有才把徐浩送走，不然啊自己就要离开。徐有才只好把徐浩送到了奶奶家，所以徐浩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徐浩高三那年，奶奶因为肺癌病逝了。自从相依为命的奶奶去世后，徐浩就觉得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在乎自己的人了，他很孤独也很无助，开始有了抑郁倾向。高中毕业后，徐浩高考落榜，也没有继续学业，他离开了老家，自己来到城市创业。徐浩在计算机方面很有天分，他报名了计算机的学习课程，并在学习班里认识了两位同样爱好计算机的朋友。三个人呢是一拍即合，一起开了一家游戏公司，然而公司的运营却远比他们几人想象的要难。由于徐浩几人缺乏经营公司的经验，游戏公司的经营状况很不好，加之自己在多年前就患上了抑郁症，他不敢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人，他觉得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极度的内心痛苦和挣扎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而张丽呢，就像照进他生活的一道光，让他一次一次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然而啊，近半年来，徐浩经营的游戏公司亏损严重，致使他连房屋贷款也还不上了。银行告知他，如果再不按期偿还贷款，就会走司法程序。各种压力让徐浩感到十分痛苦，虽然他心里还是十分放不下张丽，但此时他已深深陷入绝望之中。最终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得知徐浩自杀真相后，张丽十分的痛苦和懊悔，也就是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给徐浩买皮衣外套，他为什么会埋怨自己乱花钱。然而啊，张丽还没有从徐浩自杀的痛苦中走出来，另一个打击又接踵而至。张丽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银行将张丽和徐浩的父亲徐有才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们共同偿还银行贷款48万元。
1: 没房不结婚的坚持背后，藏着张丽寄人篱下的身世隐痛。相似的孤独过往，让徐浩许下给他一个家的承诺。婚房首付很难凑齐，满心欢喜盼着安稳，可银行贷款却横生波折。这份承载着两人期盼的安家梦能否顺利实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自杀男友的债与爱。
0: 事情啊，还要从张丽和徐浩相识说起。2年前，张丽自己经营一家快餐店，徐浩啊经常来店里吃饭。徐浩总是坐在临窗的那个桌子边，吃完饭后，徐浩喜欢对着窗外发呆。慢慢的，这个年轻帅气又带点忧郁气质的小伙子就引起了张丽的注意。一天，徐浩像往常一样望着窗外出神，性格开朗的张丽主动递过一杯柠檬水，并打趣道：“哎，你总是望着窗外，是在等谁吗？”徐浩被张丽问得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低下头，小声地说：“没有，没有，我呀，就是发会儿呆。”张丽听完笑了笑：“那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思考人生了。”说完又开始忙活店里的事儿了。此后啊，每次徐浩来店里，张丽总会贴心地给他泡一杯免费的柠檬水。徐浩对着窗外发呆，张丽就在吧台上看着徐浩发呆。再后来呀，张丽会在递上柠檬水的同时，坐在徐浩的对面和徐浩一起聊天。就这样，两个人慢慢熟络起。

0: 起来。张丽勤劳又漂亮，还对徐浩照顾有加。徐浩在张丽这里呀，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他觉得奶奶去世后，张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最心疼自己的人了。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渐渐走在了一起。恋爱一年后，徐浩和张丽开始计划着结婚了。但是徐浩公司经营得不好，他来城里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所以徐浩就与张丽商量先租房结婚。
1: 男友徐浩想要租房结婚的建议让张丽很不高兴，她态度坚决，要求必须先买房再结婚。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张丽将深藏内心多年的一个秘密说了出来。正是这个秘密让男友改变了心意。
0: 张丽告诉徐浩，她带徐浩见过的父母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自己的生父在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而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十分困难，所以张丽十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到了表姑家寄养。三年后张丽的母亲病逝，张丽就正式被表姑收养，从此呢也改了口，称表姑为妈妈。从小就懂事的张丽知道自己是寄人篱下，生活的一直小心翼翼，她觉得表姑家不是自己的家，她没有家，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听了张丽的成长经历，徐浩非常理解并感同身受，原来张丽和自己一样都是父爱母爱缺失的可怜人呐、啊，所以徐浩在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给张丽一个真正的家。为了凑钱买房，徐浩不得已拨通了父亲徐有才的电话，并把自己准备结婚的事儿告诉了徐有才。这么多年过去了，徐有才内心也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所以当听到儿子要结婚的消息非常高兴，并让徐浩把张丽带回家给他见见。徐浩原本是想打电话向父亲借钱的，但想想自己这么多年也没有在父亲身边尽孝，一下子向父亲借这么多钱实在是说不出口，于是呢就先答应带张丽回老家。徐浩盘算着等回去了再当面和父亲提买房的事儿。几天后，徐浩终于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了想借钱买房的事情。徐浩说，爹，我结婚想在城里买个房，我问了买房能贷款，只要凑个首付就行。徐有才当即表示自己可以给徐浩付一部分房款，但当徐有才听到首付金额时却连连摇头说，儿啊，爹是庄稼人，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啊，要不你俩先结婚买房就再还还。徐浩告诉父亲，张丽坚持买房的态度很是坚决，不买房就不能结婚。多年来啊，徐有才仅依靠务农维持生活，积蓄不多。他虽然对张丽坚决要求徐浩买房有些意见，但看到儿子很喜欢张丽，又想想这么多年也没为儿子做过什么，就把这么多年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又从亲戚朋友处东拼西凑，终于给徐浩凑齐了首付。但是徐有才专门的嘱咐徐浩，这房子必须写徐浩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张丽也觉得房子的首付款是徐浩家出的，写徐浩一个人的名字也是理所当然。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先母忧。

0: 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为爱签下共同借款协议，男友猝然离世，48万元巨债竟全押向未过门的张丽。法官深入调查，揭开了徐浩童年亲情缺失的家庭伤疤与抑郁挣扎的隐秘过往。婚房未入，婚姻未成，却要直面天价债务追偿。这场情与法的两难困境，法官将如何破解？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自杀男友的债与爱。
11: 因为徐浩没有稳定收入，不符合贷款条件，这贷款是迟迟办不下来。工作人员告诉徐浩，这办法呢也有，只要徐浩找一个人做共同借款人就行。张丽知道这事后啊，心想，虽然房子是徐浩的名字，但婚后毕竟是两个人住，自己也应当出一份力。于是啊，张丽就自愿成为了徐浩的共同借款人。此后银行贷款也顺利的办了下来。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徐浩刚开始还能正常按月偿还贷款，但随着游戏公司的亏损，徐浩丧失了偿还贷款的能力，最后他顶不住压力，选择了自杀。徐浩自杀身亡后更是无人还款，银行这才将张丽和徐有才一起起诉到了法院。承办这起案件的刘法官拿到案件后，首先对案情进行了梳理。银行起诉张丽是因为张丽是这笔贷款的共同借款人，起诉徐有才是因为他是借款人徐浩遗产的法定继承人。那么徐浩是否还有其他遗产继承人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有，还需要

0: 把他们追加为共同被告。刘法官经过调查走访得知，徐浩未婚，其法定继承人应当还有他的母亲。为了找到徐浩的生母，刘法官首先联系了徐浩的生父徐有才。徐有才显然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并表示自己不愿意参加诉讼。当刘法官问及徐浩生母的情况时，他只是说徐浩的母亲20多年前就离开家了，自己也找不到。
1: 刘法官为了进一步了解徐浩母亲的具体情况，驱车来到了徐浩位于西安的老家。在这里，刘法官见到了徐有才和他的老伴儿于彩霞。也正是在这次的调查走访中，刘法官得知了徐浩父母不为人知的过去。
0: 徐有才说自己与徐浩的生母根本就没有登记结婚，只知道他叫刘小琴，祖籍是安徽的。当年啊，刘小琴到他们村来投奔亲戚，但他的亲戚很早之前就搬到城里了，走之前呢就把房子卖给了徐有才。刘小琴赶了很久的路才找到这里，哪曾想房子已经换了主人，刘小琴一时间无家可归，于是徐有才收留了他。之后刘小琴和一直单身的徐有才生活在了一起，但每次徐有才提出去登记结婚时，刘小琴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一年后啊，刘小琴生下了徐浩，但是徐浩不到3岁时，刘小琴就突然离家出走了。而徐有才并不知道刘小琴家的具体地址，所以呢根本无从找起。3个月后，徐有才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中刘小琴坦白自己其实早在安徽老家就结了婚，还有2个孩子，当年因为丈夫打她就离家出走了，本想着去投奔亲戚，结果就遇到了徐有才，所以啊，他并没有离婚，这也是他一直不敢和徐有才去登记结婚的原因。这次回去安徽老家，刘小琴再次看到了2个孩子，发现丈夫时常殴打他们，2个孩子生活得很糟糕。权衡之下，她决定留在老家，继续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刘法官听后也接连感叹世事无常，调查走到这个阶段，刘法官不想放弃，于是呢他又来到了当地的民政部门，但发现根本就没有徐有才登记结婚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啊，徐有才无论是和徐浩的生母刘小琴还是和于彩霞都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那么于彩霞也并不是徐浩法律意义上的继母。同时啊，通过走访居委会和周围邻居，也印证了徐浩是被奶奶抚养长大的事实，所以呢于彩霞没有和徐浩形成抚养关系，不是徐浩遗产的法定继承人。而刘小琴呢，她虽然没有和徐有才登记结婚，但她毕竟是徐浩的生母，所以刘小琴是徐浩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为了找到刘小琴，刘法官通过多年前刘小琴的寄信地址找到了刘小琴安徽的老家，但是地址上的房屋早就已经拆除。通过走访得知，刘小琴的丈夫家暴无常，在多年前把刘小琴打成了重伤，而且已经被判处了刑罚。之后刘小琴就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案件审理中，法院依法追加了徐浩的生母刘小琴为本案被告。因刘小琴下落不明，法院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对其送达了开庭传票。刘法官分析认为，在本案中啊，张丽是这笔房屋贷款的共同借款人，虽然房子登记的所有权人不是张丽，但他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中签了字，就应当与徐浩共同对这笔贷款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徐浩作为借款人，在其死亡之后， 欠下的债务又该如何承担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债务的限定继承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徐浩自杀身亡，又没有立遗嘱，在其法定继承人徐有才和刘小琴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其所负债务应当由徐有才和刘小琴在所继承遗产范围内进行偿还。这也是法院要把刘小琴也列为本案被告的原因。最终法院判决，对于徐浩欠付的银行贷款48万元，张丽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徐有才和刘小琴在其所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这案子虽然结了，但刘法官的心里呀，却不是滋味，因为这房子不是张丽的，张丽与徐浩又仅仅是男女朋友关系，没有登记结婚，张丽也无权分得或继承房产，更加无权处置该房产。年轻的张丽还因此背上了48万元的巨额债务。张丽的困境无法在这一个案子里得到解决，有可能还要继续诉讼。而刘小琴下落不明，徐有才因为记恨张丽，也始终不愿意配合处置房产。所以刘法官觉得，这事儿最好的处置方法应该就是尽快进入执行程序，将房屋拍卖变卖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判决书生效后，徐有才和张丽都没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在刘法官的督促下，银行第一时间申请了强制执行。该房产评估拍卖所得的案款也足额偿还了银行的贷款。案件终于落下帷幕，令人唏嘘不已。徐浩生母在其年幼时离家，父亲再婚后又对其疏于照顾，导致徐浩极度自卑，本应承载着幸福希望的婚房，却成为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处于重组家庭环境下的孩子往往更加敏感脆弱，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关爱。而张丽呢，在其自愿成为徐浩共同借款人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责任和风险。虽然案件最终得以解决，但张丽这次特殊的诉讼经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一老人接到孙子求助电话，向他要钱，可孙子却否认此事。另一老人发现手机乱扣费，怀疑是孙子花钱玩网游。两位老人都是因为手机而损失钱财，是他们本人操作不当，还是有人故意设下陷阱？两个老人被骗钱，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9: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1: 最近找我们借书房的病友是越来越多，我明天再去多买几个灶。
12: 没什么比一家人吃饭更重要的，因为啊，那才是家的味道。
13: 只要大家的家人早日康复，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开火！
14: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0: 看来石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1: 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警用设备，沈怀要赔偿。
1: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都不会。
0: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1: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
0: 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0: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呢？
1: 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0: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需要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 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总算不能守规矩了。

0: 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没有证人，没有证词，
1: 什么都没有。就算我们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2: 老公，
3: 嗯，
2: 今天晚上
4: 见谁啊？
5: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4: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5: 不是要先那样吗？
4: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5: 对，
4: 穿低调点的。来试一下。
5: 好。
4: 领带就不带了。
5: 啊？不要领带。
4: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马师傅，
6: 哎，
4: 黑白那个丝巾给我。
6: 好嘞。哎，刚才看，
5: 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见。
7: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8: 别说话，说话不合适，嫂子说话合适。
4: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5: 哥，差不多了吧？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4: 是会系丝巾啊？
5: 会，你放心。
4: 今天晚上谁开车？
5: 我。
4: 开车不许喝酒啊！
5: 小陈，儿子。
4: 高小陈，爸爸走了。
5: 儿子，拜拜。走了。
4: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5: OK。
9: 哇，哥，这都快十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7: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

0: 哎，你们是？
1: 是这儿吗？
2: 吃饭吗？
3: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4: 那这是我吗？
5: 不是顺龙吧？
6: 你找谁呀？
7: 那干什么？那
8: 是这个包间吧？
1: 怎么回事？
0: 哥。
9: 哎呀，哎呦，有钱收，
8: 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
9: 不晚不晚啊，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0: 来你们请，
9: 哦，
8: 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这介绍一下，胡伟，胡伟，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9: 你好，你好。
10: 嘉祥哥。
11: 嘉祥哥。
10: 大点声。
11: 嘉祥。
9: 阿胜啊，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
0: 我安排。
9: 来，都进来，都进来。
8: 哎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
9: 主任，你们坐这里。再生气了啊！有钱叔啊，
8: 哎，
9: 来，您来开个张吧。
8: 不不不不不，高老板，当然您也得先讲了。
9: 您长辈，您来，
8: 高老板请。
9: 谢谢谢谢。这样啊，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8: 好，好，好。哎呀，快点啊！敬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
9: 主任啊，哎，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8: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2: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8: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儿。
9: 什么叫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8: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9: 没事，您实话实说。
8: 就是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吗？对吧？
9: 有钱叔，哎，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13: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的。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8: 是是是是，
13: 但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8: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13: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他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12: 用得着你算吗？
13: 什么？
12: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大夫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

0: 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1: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2: 哎呦呦呦！
1: 我来，
3: 小姐，小姐，小姐，
1: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4: 不生气，不生气。
1: 什么孩子这是？
4: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啊？嗯，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1: 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2: 不，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
1: 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高老板。
4: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的。先我看看啊。
1: 哎，好。
4: 嗯，哎，小张，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5: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1: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家在中间。很难做呀，
6: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7: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8: 谁敢动我？
1: 放！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4: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
1: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2: 都是。
3: 躲开！
2: 前面。
4: 让开。
5: 喂，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
0: 哎，啊，哦，别弄脏了。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钓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我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了。
4: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你好，
4: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4: 这么快？
0: 你说很小。
4: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
3: 啊。
2: 小陈，
5: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5: 那行，你上来吧。
4: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哦，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她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她妈妈姓挺好。
4: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4: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4: 现在啊，忙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4: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5: 别动，
4: 这个
5: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4: 哎，小陈，怎么回事？
5: 他动我八音盒。
4: 什么八音盒？
5: 我妈从巴黎州带回来的八音盒。
4: 把他送给妹妹。
5: 我不要。
4: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5: 不要。
4: 别管。嘿，就这性格。黄瑶，给你。
0: 瑶瑶，瑶瑶，喜欢吗？瑶瑶。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嗯，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小陈，过来。你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没有，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5: 说谢谢。
1: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6: 举手！你，
7: 老板，我管饭就行。
6: 好，那大哥领你上车。好了，够了。
8: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8: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没给我啊。
8: 压着，刚火给你。

0: 小李，哎，吃饭了，来，快歇会儿，
1: 来，坐坐坐。
2: 第一次出来干哪？
0: 啊，你咋看出来的？
2: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0: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2: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0: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快吃快吃，开工了。
2: 开工了。

0: 老李，
1: 嗯，
0: 慢走啊。
2: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
4: 这是什么？
3: 喂，
5: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3: 你是谁啊？
5: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3: 安全事故？
5: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
6: 啊？怎么了，姐？

你电话，赶快接电话！喂，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0: 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跟他玩明的。
1: 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队，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2: 嫌疑人呢？
1: 应该是趁乱跑了。
2: 调取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1: 好。
3: 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不让进的？
4: 我是村主任。
5: 李顺兄弟，
6: 我看你来了。
2: 主任，
5: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7: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的这个人抓着。
5: 不。不是推他那个工人。
7: 那你说的谁啊？
5: 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8: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5: 对
9: 对，
10: 就是他，
11: 对，就是他。
5: 你光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8: 对呀、
5: 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11: 对，不能害，就是杀人，就是杀人，对，不能害人。
12: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7: 说，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5: 有啊，当然有啊。上次高启强请我们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8: 我在
5: 宏伟
8: 大学的晚会，
5: 他们都能作证。
7: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跟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5: 没问题。
7: 罗汉，你安排一下。
1: 好。
5: 这是。
1: 啊，这样，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三少爷，
5: 来，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4: 三少爷，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4: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4: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6: 一个一个说，
7: 我先说。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6: 你孙他儿子过来闹，
8: 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9: 不是王志武，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说话？
8: 说，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6: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啊！
10: 黑社会，黑社会！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0: 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鲜慕悠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悠，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悠。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1: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2: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0: 没了，
3: 没了。
0: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2: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4: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5: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2: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6: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7: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6: 你们组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0: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4: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8: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7: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0: 我们还没散会呢，
1: 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
7: 最近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救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灵胶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什么是平安？平安是看得见的守护，也是看不见的制度，是个体的心安，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的底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建设，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新篇章。国家安全根基全面稳固，社会稳定的基础更加坚实，社会治安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2025年，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最低。我国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5年，我国命案数同比下降8.7%，为本世纪最低。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5年，我国持枪犯罪案件同比下降24.1%，为本世纪最低。我国是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已经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各位好，这里是平安中国2026系列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蔡朝晖，欢迎您，蔡主任。我们常说啊，平安是老百姓最基础的民生福祉。那么蔡主任，那份覆盖社会的稳稳的安全感，这个背后有着一套怎样的系统性的建设布局呢？
2: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也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建设亲自擘画，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创造性的提出并实施了平安浙江建设战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平安中国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多方参与、合作共享、风险共担，坚持科技引领、法治保障、文化支撑，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平安建设之路。这里面我们体会有四个关键词，首先是党的领导，这是根本政治保证；第二是经济基础，这些年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给平安建设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底子。第三是系统治理，平安建设不是光靠我们政法机关一家在忙，而是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在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一起上手干。这种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格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最好体现。最后就是群众参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一向追求以和为贵，期盼国泰民安，广大人民群众都真心支持主动参与平安中国建设，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这些都是平安中国建设最有特色、最有底气的

0: 地方，群众安全感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大量来华的外国游客进行了实地体验，他们看到中国深夜街头良好的治安，社区里不需要人看管的快递包裹，都感到十分震撼。这种中国式安全感给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1: 那蔡主任成就有目共睹了，那老百姓对这个平安的期待呢也越来越高了，那平安中国建设如何去回应这份期待呢？
0: 我们的安全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与世界很多国家相比我们也走在了前列，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平安有很多新的要求、新的期待。与这份期待相比，我们的平安建设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比如电信网络诈骗、黑恶犯罪等依然存在。科技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风险，老百姓身边还有烦心事、不平事，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同身受，下一步还要下更大的决心、下更大的力气去解决。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作为奋斗目标，把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新期待作为我们的努力方向，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注重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近日深圳警方打掉一个披着商务公司外衣的软暴力催收团伙，该团伙不分昼夜通过短信、电话等手段骚扰威胁债务人和无关第三方，月均发送催收短信60万条，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浙江嘉善警方捣毁劳务碰瓷、敲诈勒索团伙，该团伙以虚假应聘入职为手段，刻意制造住宿条件差、招工承诺不符等纠纷，以聚众围堵企业等方式索要高额误工费、车费赔偿，流窜长三角多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目前该团伙成员全部落网。2026年7月31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2018年开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2021年转入常态化阶段，再到今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之以恒的行动，不断深入的打击，彰显了各级党委政府持续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坚决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坚定决心。
1: 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各类违法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始终是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那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啊，刑事案件和命案的逐年减少，是不是和我们加大打击力度密不可分呢？
0: 没错，平安中国不是轻轻松松得来的，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各种矛盾问题、违法犯罪一发多发。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对各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以打开路，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刚才片子里的扫黑除恶就是重要内容。这几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滋生黑恶犯罪的土壤还没有完全根除，有的地方还有漏网之鱼，有的黑恶犯罪隐形变异，像过去的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他们的犯罪手法都在变化，从硬暴力转向软暴力，从往下转到往上，这些都是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

0: 那主任，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涉黑涉恶犯罪之外，我们政法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还有哪些呢？
1: 人民的呼声所指，就是我们的刀锋所向。比如坚持全链条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25年破获案件25.8万起，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团伙。比如坚持网上网下协同，打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比如坚持命案必破，依法严惩黄赌毒、盗抢骗、危害公共安全、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违法犯罪。再比如坚持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严厉打击暴恐犯罪，侦破了一批间谍案件，国家安全工作得到全面加强。我们就是要为老百姓打出一片清朗天空，对犯罪分子形成强大震慑。所以平安首先是打出来的。
2: 安徽当涂综治中心里一起复杂交通事故的处置现场，事故双方情绪激动，一方觉得自己受伤了就得获得赔偿，另一方觉得要先分清责任再看伤情。在过去遇到类似的事故，当事人需要分别找交警、医院、保险等部门对接，不满意的话还要去法院打官司。如今综治中心就会同步协调各方力量，跑一个地方就把事情处理得明明白白。这里是江西宜春袁州区的综治中心，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行政复议、信访接待等一体化开放式受理窗口整齐排布，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信访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整体进驻，住建、卫健、金融、妇联等14个行业部门调解组织按常住、轮住、随住等方式集中办公，节约管理，集成服务，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
0: 基层平安建设工作重在抓前端治未病，及时的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就这项工作我们的难点和堵点有哪些呢？
1: 平安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像不少交通、劳动、物业等方面的矛盾纠纷都是老百姓经常遇到，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困扰的烦心事。不仅如此，现在相当多的命案都是因为邻里口角、婚恋纠纷、家庭矛盾诱发的。这些小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化解，就可能激化升级，就可能民转刑、刑转命，酿成重大的社会危害。这就需要我们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做好社会治理工作，把这些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所以平安是打出来的，更是治出来的。过去这项工作有两个难点，一是涉及的部门多，容易出现各管一段、力量分散的问题。二是有的单位矛盾纠纷受理办理程序不够规范，没有按照法治化的要求落实，容易让群众多头跑、跑多次。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打通这些堵点、难点，关键的抓手就是综治中心。
0: 那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平安呢不是说没有冲突，而是有渠道去化解冲突，遇到事情有人管，诉求呢有地方说。那么有了综治中心，蔡主任，是不是这个矛盾纠纷就可以一站式的得到解决了？
1: 是的，综治中心有它独特的优势，一个优势就是整合资源。群众有了纠纷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再有一个优势是兜底协调，对那些责任不清的事项，涉及多部门的事项，法定程序走完，当事人还有疑义的事项，综治中心要兜底协调，真正让群众的每一项

0: 降诉求都有人管，都能依法办。
1: 嗯，
0: 现在全国已经全覆盖建成县级综治中心，就像审批办证到行政服务中心一样，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就是建设综治中心的初衷，实现行政服务中心管发展，综治中心保安全。
1: 嗯，好的，主任，我们感觉这个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呢，它是一项技术活，所以想问问您，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哈，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们化解矛盾纠纷，追求的是案结事了人和，这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优势。做好这项工作，绝不是和稀泥，而是遵循法治化的要求，在法治框架下定分指争，界定权利和义务。法治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而是矛盾纠纷出现后都能够依法解决。
1: 嗯，
0: 矛盾纠纷越多，越要强调依法办事。
2: 苏超赛场激战正酣，精彩纷呈。江苏警方以全面条数质赋能和精细化服务，让这场绿茵狂欢在激情中开场，在平安中落幕。2025至2026年跨年夜，重庆解放碑20万群众跨年活动，全流程无重大安全事故，整体安全有序。从清晨校园门口的护学岗，到繁华商圈里穿梭的巡逻身影，再到凌晨2点还在街面兜转的警车，民警把警力直接摆到大家最常去的地方。遇到迷路的小孩，争吵的路人，街面巡逻的民警永远是第一个冲上前的人。警灯多亮一分钟，群众的安全感就多一分。这满城跑的流动平安岗，就是身边最实在的守护。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啊，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大型活动的安保现场，校园门口的护学岗。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这背后体现出怎样一种风险防范理念呢？
0: 刚才片子里的情景都是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的具体展现。
1: 嗯嗯，
0: 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讲究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管理和服务并重，安全和便民兼顾。街面上的警力主要是人防。
1: 嗯，
0: 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现的是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这几年我们注重科技赋能，不断加大物防、技防投入，公安机关借助大数据、信息化等科技手段，可以更好地对违法犯罪的苗头早发现、早处置，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防。平安建设既要发扬群众工作的好传统，也要用好科技赋能的新手段。我们坚持铁脚板加大数据，汗水警务加智慧警务，更好地守护平安。
1: 蔡主任，我们也了解到您在政法在线也工作过多年哈，那么在治安防控方面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体会平安也是防出来的，是守护出来的。这份岁月静好的平安和谐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平安建设者在默默无闻的负重前行。我记得在海南工作时，当地经常举办演唱会、体育比赛这些大型群众性活动，这背后的安保工作量很大，也很专业，需要精细化的预案、智慧化的布防、社会化的协同。比如为了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进到现场观看，同时又要保证他们的体验感和安全，我们对场内的人均面积标准是1平米还是半平米都是反复进行测算。活动开始时，我们重点是维护场内的秩序，散场后疏导场外的交通压力十分巨大。
1: 嗯，

0: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社会面的管控。散场后很多人会去酒吧餐馆，我们的警力也要跟着进行转移，去维护这些场所的治安秩序，守护有感，平安无声。只要老百姓安心舒心开心，我们辛苦点付出点也都值得。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这就是我们政法战线的平安追求。
1: 2026年新年伊始，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首次在法律中增设人工智能安全专门条款，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设置阶梯罚则，罚款上限提升至1000万元。与此同时，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将高空抛物、干扰公共交通工具行驶等违法行为纳入治安规制范围，社区矫正法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并重，从源头上减少重新犯罪风险，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为网络行为划定法律红线，反有组织犯罪法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熟实践固化为法律制度。5年来，立法机关聚焦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网络社会等时代命题，坚持科学立法，把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推动平安建设法治化再上新台阶。
2: 法律关系确定才能够确保社会稳定，在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中，那么我想问一下蔡主任，我们如何去更好地发挥和认识法治的作用呢？
0: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首先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除了刚才片子里讲到的那些，还有像针对有些有严重不良行为处于犯罪边缘的未成年人，通过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完善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制度，加强对他们的分级干预矫治，帮助不少迷途少年重返校园，防止走向犯罪道路。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了近5年的首次双下降。其次，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突出问题，尤其是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比如严厉打击旅游市场欺客宰客、倒卖门票等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比如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第三是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比如检察机关加强了对刑事立案、刑事审判的监督，保障司法公正权威。比如我们依法办理了劳荣枝案、余华英案等群众关注的重大案件，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正义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打折。犯罪分子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一定会将其绳之以法。
2: 没错。那蔡主任，我们知道哈，法律要想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那么我们如何在平安中国建设当中坚持推进全民守法的呢？
0: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建设平安中国，需要通过全民守法夯实平安稳定的根基，所以我们积极地推进全民普法守法，让更多的人用法明辨是非，靠法定分指正，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如果说打防治是由外向内规范人的行为，那么法治就是由内向外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让全社会更加正气充盈，井然有序。
3: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点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5: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6: 365天，每天6个小时的海上巡航，厦门思明有这样一支义务救援队，海上值守，从不空港。潮州古城热闹繁华的背后，藏着一份独特的平安建设答卷。绿马甲的古城意境，蓝马甲的潮郡文化志愿者，红马甲的网格员，形成对外接待、文化传承、对内安居的完整闭环。7月9日，最新一期《见义勇为勇士榜》榜单发布，86位勇士上榜。他们中有人徒手制服行凶歹徒，有人在极端险境、生死关头舍身救人，他们用平凡行动筑牢公共安全防线。
2: 就像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那样， 平安中国建设呢，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中。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在这方面呢，您有何

0: 体会？
1: 中国式的平安一定是大家共同建设的平安。
2: 嗯，
1: 各地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汇集各部门、各行各业力量，调动全社会参与，把我们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充分地转化为平安建设的强大效能。刚才片子里的群防群治力量、见义勇为的榜样，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
0: 嗯，好的，主任，那最后呢，还想再问问您，面向十五五，面向未来，您对平安中国建设还有着怎样的展望和愿景呢？
1: 十五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立足于发展中的平安、动态中的平安、开放中的平安、法治中的平安，努力做到四个更加。一是国家更加安全，坚决守住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二是社会更加有序，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建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三是治理更加有效，重点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综治中心建好用好，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四是人民更加满意，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让平安中国更有温度，更加可触可感可及。平安中国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展望未来，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党领导的各部门和全社会广泛参与，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让平安这张国家名片更加闪亮。
0: 好，谢谢蔡主任，谢谢蔡主任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在9月28日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授牌命名了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从明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对各地平安建设的创新实践和有效成果进行展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社会与法频道国庆精彩看点，
6: 没什么比一家人吃饭更重要的。
5: 短剧剧场精品排播，迷你剧集普法剧场双档联播，
7: 他们在跟我大干一场，怎么大干一场？
5: 超级课本剧，演绎课本故事，用经典浸润童心。
8: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
5: 纪实节目《家国同心》，踏遍山河，探寻长征遗迹，只为寻找那些浸满家国情怀的名字。一枚警号，两代人跨越时空并肩前行，青春接续英雄荣光。
9: 各位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
5: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致敬新征程上的奋斗者。
10: 社会与法频道国庆精彩呈现。
11: 最近找我们借书房的病友是越来越多，我明天再去多买几个灶。
6: 没什么比一家人吃饭更重要的，因为啊，那才是家的味道。
12: 只要大家的家人早日康复，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0: 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护栏的，
1: 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
2: 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1: 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说他跟车主也不认识，
3: 非常不符合常理。
1: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
4: 儿。异地保单，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21年10月26日22时39分许，山东省威海市的一处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威海牌照的高档轿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撞上了路中央的护栏，造成车辆严重受损。

0: 经过现场调查，交警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车主高某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需承担全部责任。好在高某未出示轿车上过高额的车损险。2022年8月初，高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189380元。2024年5月初，威海市乳山市公安局的经侦民警们在对辖区企业走访时，接到了一家保险监督机构的报案。
1: 保险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给我介绍说，他们还在对这个一些保险公司进行巡查，发现一些意外事故案件比较蹊跷。
0: 报案人提到的可疑案件，正是高某驾车撞上中央护栏的这桩交通事故。
2: 这个案子虽然过了两年了，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
0: 案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在报案人的带领下，民警们来到了事故现场。这是一段双向四车道，道路宽敞平整，安全标志明显。
1: 当时第一时间我们到了现场了以后，发现这个路段车流量也不是很大，特别是那发生这个车祸的时间段是夜间，晚上这个10点半以后了，那个时间段呢，路上基本是行车行人都比较少。
0: 那么当时高某究竟是如何撞上中央护栏的呢？在事发现场的正对面有一处监控设备，民警了解到，在车祸发生时，这个监控设备已经存在。找出当时的公共视频，或许能找到更多的事故细节。几经周折，办案民警终于找到了一段车祸发生时的公共视频。他们对这段不足10秒的视频进行了反复观看。
3: 监控视频的第一视角出现到撞上这个护栏，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撞击护栏的，因为晚上的车辆和行人都没有，可以向左向右打方向盘，但是它没有，它是直线的撞上这个护栏，
1: 它是直接从中间那个车道斜撞到这个隔离墩上面的，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而且变道的这个过程中呢，突然加速了。
0: 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出，车祸确实是因为司机高某操作不当导致的。据悉，高某本人也曾给出了一个解释。
1: 他当时就是说，当时夜间行驶，打了个瞌睡，有点分神了。
0: 民警分析认为，高某的说法也算合理。因疲劳驾驶导致的车祸并不少见。不过深入了解，在事故发生后，高某的一个举动还是让民警们觉得有些反常。
1: 交警部门对他进行事故处理了以后，这辆车呢没有就近拉到这个威海的这个修理厂进行维修，反而呢把车是拖到烟台地区进行的维修。因为正常的维修，车主为了方便用车的话，肯定会选择就近的修理厂进行维修。
0: 高某选择的这个汽车修理厂在距离事发地200多公里之外的烟台某地。那么高某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警方认为，高某和这个汽车修理厂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民警对高某展开调查。经查，高某为乳山市某村村民，一直靠打零工为生，目前在外省务工。出事的高档轿车是高某在事故发生前几个月购买的一辆二手车，这一点又让民警看出了问题。
3: 通过我们调查发现，这个高某啊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他开着一辆高端的二手车是不符合他的收入，也不符合他的正常的生活水准的。
0: 据悉，当初在车祸发生后， 高某也受了轻微伤，还曾专门到过医院治疗。
1: 当时高某是肋骨骨折了，那气囊就顶到方向盘上，他那种是骨折，不是说断开了那种，就是裂纹了，就是回家静养就可以，去医院打个点滴就回家了。
0: 车祸的发生对高某似乎没什么影响，他继续着往常打

0: 在对高某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民警们又有所发现。
1: 发生事故以后，短时间内他这个银行卡收到了3万块钱。
0: 经核实，当时理赔工作还没有结果，以打零工为生的高某平日收到的汇款最多一笔只有3000多元，这笔4万元的转账到底是什么款项？民警们立即对这笔转账展开调查，发现汇款人龚某是烟台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负责人，而这家汽车修理厂正是当年事故发生后高某选择的汽车修理厂。但是这笔汇款的用意着实让民警们难以确定。
1: 因为这个车祸发生以后，正常的话你车辆维修是需要保险公司把车直接这个打到车辆的维修厂进行维修的，这是一笔维修费用。但是他的车还没进行维修的同时，他从修理厂得到了一笔4万的额外的费用。
0: 这笔4万元的转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高某和这家汽车修理厂之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民警们来到烟台某地，找到了这家汽车修理厂。这是一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厂，属于只有2-3个汽修工人的小作坊。修理厂的负责人龚某也是一个汽修工人，对于民警们的到来，龚某稍感意外。提到当年高某出事的二手高档车，他倒是记忆犹新。
1: 整个车那个前半身像报废了一样，基本车就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
0: 据龚某称，当时他们只能对出事车辆进行拆解，并收取了8500元的拆解费，这笔费用也是在理赔金到账后才收到的。民警并没有急于询问龚某为什么会给高某转账4万元，而是问到了他两人的关系。但是高某的回答却出乎了民警的意料。
1: 他俩不是很熟悉。
0: 那为什么高某当初会舍近求远，选择龚某的这个小型修理厂呢？
1: 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
0: 龚某所说的这家二手车行就在汽车修理厂附近，而高某这辆出事的二手高档车正是从这家二手车行购买的。民警随即对这家二手车行展开调查。这家二手车行位于当地一家二手车市场内，规模不大，高档轿车居多。深入调查，民警又有意外的发现。
1: 从这个车行出去的车，在威海地区还有2辆车，同样的发生的这种单方事故。
0: 2021年3月17日13时50分许，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杨亭镇店上村，一辆烟台牌照的高档越野车撞上了路边的树木，车辆受到严重损害。经交警认定，车主赵某因操作不当，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当时赵某给出的撞车理由也是开车时打盹分神了。2021年8月，赵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188350元。
1: 跟高某那起事故是高度相似的。
0: 2021年5月8日19时30分许，一辆烟台牌照的高档二手轿车在沿威海市环山路由南向北行驶时，撞上了路中央护栏，造成车辆严重受损。经交警认定，车主柯某也是因操作不当，需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当时柯某给出的撞车理由同样是开车时打盹走神了。2022年2月，柯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299349元，
1: 理赔金额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0: 这两起事故都发生在高某出事前，事故发生地都较为偏僻，周边都没有监控设备。两辆车的车主平时也都是在烟台、威海等地以打零工为生，他们的车也都是在事故发生前几个月购买的。深入调查， 民警还意

0: 外发现，其中一辆出事车的车主柯某竟然和高某是同乡，
1: 年龄相仿，平时联系也比较多，而且同时这个他们车的型号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只是颜色有所不同。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三辆事故车的年限均已超过10年，
1: 这三辆车前期已发生过多次事故，而且是转手好几次。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面对这三辆年限较长、问题不少的二手车，三个车主都给他们上了近万元的高额保险。
1: 一般投保人的话，基本要选择比较经济实惠那种投保的那种价位，而这些投保人投都是高额投保保险，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事儿很不正常。
0: 三辆车的车险投保公司各不相同，但都属于异地投保。其中高某的车险是在广东某地办理的，柯某的车险是在福建厦门办理的，而赵某的车险则是在上海市办理的。
2: 因为根据我们调查的车辆和驾驶员信息，车辆啊一直是在我们威海地区行驶，人员呢常年居住威海，没有外出过，甚至没有到过这个投保地。
0: 办案民警们立即远赴广东、福建和上海，对三人的车险办理情况做了详尽的调查。在广东某地，民警们见到了为出事车辆办理车险的工作人员。经查，高某在办理车险时，各种材料都很齐全，并没有什么疏漏之处，甚至还提供了车辆在广东某地的照片，以及高某本人在广东某地的居住证明和工作证明。
2: 为此呢，我们也是与那个保险公司呢，把所有的投保线索、投保资料，以及车辆的投保那个记录啊，进行了一个分析。
0: 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办案民警最终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2: 除了车辆是真实的，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购买时间、年限，以及投保人的居住地，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0: 为了便于他投保，也为了这个欺骗保险公司给他入保，他就是一些手段方式就入的保。
1: 经核实，在办理车险的过程中，高某是全权委托他人通过网络办理的，他本人并没有出面。
2: 网上投保，大多审核是一种扫描件或者是一种影印件这样的资料，所以对这个他们的信息呢都没有发现这个有篡改的情况。
1: 同样，在福建厦门和上海调查的民警也调查出柯某和赵某的车险都是委托他人通过网络办理的，而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对提交的材料也进行了篡改。那么，三人为什么会舍近求远，选择在异地办理车险呢？民警一时无法解开这其中的缘由。
3: 发单的车都是二手的豪车、高档车。
1: 同一个二手车行的三辆车，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生相似的车祸，而且方式惊人的雷同。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事关重大，省市县三级公安经侦部门的民警们对案件进行了细致研判，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涉案金额较大、参与人数较多的车辆保险系列诈骗案件。
0: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儿。
4: 保险诈骗犯罪直接侵害金融安全体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每一起保险诈骗案件最终的经济损失都将转嫁至消费者，所以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彻底侦破该起案件，让犯罪分子收到应有的惩罚。
1: 办案民警迅速确立了侦破方向，决定还是以烟台某地的这家二手车行作为突破口。经查，这家二手车行的经营者贺某是威海人，有多年经营二手车行的经历。
0: 从事这个二手车行应该有十年的时间了，他是应该是大概从2015年就开始经营二手车行，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影响，在二手车行这个行业里边。
1: 民警对贺某展开秘密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违法记录，但是民警注意到近几年贺某的二手车行成交量不高，生意较为冷清。随后民警对另外两起事故的当事人柯某和赵某展开调查，发现他们也早已下落不明。
0: 案件发生这么长时间了，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这个戒备心理，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
1: 因为无法查找到三个事故当事人，案件的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困境。转机出现在2024年6月底，当时民警获悉，在上海做零工的嫌疑人高某近期将返回威海市。
2: 获得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就立刻行动起来，成立一个抓捕组，针对这个高某这个情况进行了前期的抓捕准备。
1: 2024年7月初的一天，民警见到了刚刚回到威海市的高某。
0: 他当时很不配合，很不理智那种，就认为公安抓错人了。
2: 当一提到这个车辆的问题的话，他基本上就不放声了，就不说话了。应该他已经意识到我们要抓他的原因，所以在后续我们抓个审讯的过程之中，他也就如实的供述了他利用车辆人为制造事故骗取保费的这个行为。
1: 经审讯，高某很快就交代了参与车辆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据高某讲，2021年5月初，他通过柯某认识了二手车行的经营者贺某。当时贺某极力推荐他以零首付的方式购买一辆二手高档车。
0: 贺某就给他讲解说，你这辆车买回来以后啊，开出去比较有面子，而且这个车你开一段时间说不想开了还可以赚钱。他们当时很纳闷，说买个车怎么还就是消费品怎么可以赚钱呢？

0: 随后贺某便向高某道出了利用二手高档车赚钱的方式。
1: 如果这个车你想从中赚钱，就是必须驾驶这个车去制造事故，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取高额的理赔金。
0: 最初高某对这种赚钱方式并不认可，认为可操作性不大，而且有危险。但是后来得知，不久前柯某就是按这种方式制造了一起事故，理赔工作还没开始，柯某就获得了几万元的好处费。期间为车子购买保险、修理车子、找保险公司理赔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柯某只需在理赔款到账后支付完购车款，再将余款取出转交给其他办事人员。
1: 柯某那时候就是已经制造完事故，已经从中获利了。高某听了就很心动，
0: 为了几万元的好处费，高某决定铤而走险。按照贺某的指点，他以零首付的方式买下了一辆二手高档车，总价不足10万元。但是车到手后，高某对如何制造一起达标的事故并没有信心。
2: 他对这个驾驶车辆制造事故也是存在这个顾虑的，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了自身的受伤，所以说他们这个也是经过一定的思想斗争。
0: 为了打消高某的顾虑，贺某也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指导。
1: 当时其实买车的时候撞哪个部位是怎么撞，贺某都有给他们有过详细讲解，就包括买的车型不一样，车的发动机的位置就不同，而且要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驾驶员的安全，不要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的话人身安全会受到影响，太慢车辆受损程度达不到标。
0: 经过了几次踩点，高某终于确定了制造车祸的地点，最终怀着紧张的心情完成了这起事故。

0: 可能高某应该是也是第一次实施这种行为，在操作过程有一定的失误，维修厂就说你撞这个位置太危险了，应该没操作好，还把他们批评了。对，这个意思是如果以后有这种事的话得要注意一下，不能还往这个位置撞，太危险。
1: 据高某交代，事故发生后他立即给贺某打了电话，
0: 贺某电话就跟他说你按及时报警，让交警给你出事故认定啊，车辆维修这个由我们来负责，他说我把你的车辆拖到我们烟台地区来进行维修，这些后续事你就不用管了。
1: 最终贺某选择了龚某的维修厂。
0: 郭某当时就说对这个车辆的价值进行评估，下步保险理赔会赔多少钱，直接先给了这个高某40000的好处费。高某拿了40000好处费以后，他就进行到处挥霍去消费，然后郭某就会进一步对这个车辆的后续保险理赔过程进行操作。
1: 在掌握了贺某大量犯罪证据的条件下，警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2: 我的行为就是警觉性比较高，所以说这个人实际上对他做的事情呢是比较心知肚明的。
0: 贺某前期是很不配合，基本上什么也没交代，他只交代说我只负责卖车，其他什么事我也不管。
1: 最终在民警出示的大量证据面前，贺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贺某交代，由于近年来车行的生意不好做，他琢磨出了这个利用二手高档车实施交通事故，从而骗取高额保险的发财之路。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贺某先后找到熟人柯某和老朋友赵某，制造了两起车祸，而后又说服了柯某的好友高某，制造了第三起车祸。在三起事故的理赔过程中，贺某又委托修理厂经营

0: 行者龚某、范某、吕某等人协助他完成了理赔所需各种证据的整合。至于为什么选择异地投保，贺某交代，为的是在投保时更好蒙混过关。
1: 当时进行那个诉讼理赔的时候，证据是比较齐全的。通过当时诉讼的途径是发现不了有什么疑点。
0: 得知高某、贺某落网的消息，龚某、赵某主动到乳山市公安局投案。此后，另外几个涉案嫌疑人也被一一抓获。这起以购买高档二手车制造事故实施机动车保险诈骗的案件也彻底告破。
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险诈骗犯罪形势也变得复杂严峻，一些团伙型的、职业化的、跨区域的重大保险诈骗犯罪活动花样翻新，我们公安机关特别是经侦部门将依法严厉打击保险诈骗犯罪，共同地维护好我们的经济金融秩序，更好地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0: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就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
2: 一份隐藏的遗嘱，凝结着老人最后的期许。
3: 你爸和我呀，是多么希望我们一家能吃一顿高高兴兴的团圆饭呀！
4: 你演得这么入戏，就为了老范把房子让给你，
3: 这就回去给你们找遗嘱。
2: 恩怨纠缠难解。
5: 小韩，他偷偷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爸爸，我想回家，我不想做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奥数题。
1: 小鲁阳，你就是一个懦夫。
2: 对立的家人，能否读懂风波背后的良苦用心？
6: 这是什么？
4: 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6: 我就想问问你们，这房子真的能换来前途和爱情吗？
2: 普法剧场《老宅风波》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那个不孝子啊，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1: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
2: 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3: 你说什么？
4: 房子的事情就等回头我找到遗嘱再说吧。
3: 哎，范阿姨，哎，范阿姨，我看这不是回来要房子，是回来送房子。
1: 我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呢，你没工作你不上班，我总得上班吗？
3: 你现在是在嫌弃我没有工作了吗？
2: 你打算这一身本事就辅导作业了？
0: 你可别乱打那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都快闹成一锅粥了，你来凑什么热闹？
5: 说起来有儿有女的，这要不是为了房子，你们几个谁回来？
6: 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在跟我妈商量了。
7: 我呢，就是拿你当一徒弟。
6: 我就是想帮你，这跟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林姐，我于小莲，
15: 我跟你说个大秘密。
14: 你猜我刚刚路上遇见谁了？
15: 谁？我跟你说，我遇见东东了，他和一男的在一起，还带着个孩子，5-6岁的。还有姐，我跟你说，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一直要不着房子。
16: 不会不会，您就放心吧，明天我一定赶回来。哎，好嘞。
14: 你明天就要走？
16: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过来了，我明天还得赶回去。
14: 那你今天晚上必须跟老潘摊牌。昨天于小莲还跟我说，看见东东和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5-6岁大的孩子，那他们回来肯定就是想争这个学区房的。
16: 这菜也上的差不多了，方阿姨，东东，这段时间呢，我老婆他们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啊，今天呢，我想请你们专程吃个饭，咱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聚聚。来，我先敬你们，
17: 来，干杯！
16: 来来来，以后啊，小安在这读书，少不了给你添麻烦。以后还请您多担待啊。
17: 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这饭都还没吃上呢，倒把小韩的户口先给安排上啊。
14: 东东，
16: 范爷，我爸如果知道咱们一家人在一个桌上吃饭，他老人家一定会很开心的。
17: 是啊，你爸和我呀，是多么希望我们一家能吃一顿高高兴兴的团圆饭呀。
18: 小陆阳，你可省省吧，你当初讨厌老范，讨厌到连肖伯伯都不要了，现在说你想好好跟他吃个饭，撵个鬼看呢。他演得这么入戏，就为了老范把房子让给你。
19: 是你们一直耗着呀，你们有时间拖，可是我们小韩拖不起啊。
16: 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来抢房子的，是我们刚开始没有说清楚，房子呢我们不要，我们只是想呢挂个户口，让小韩可以上小学。方阿姨，请您放心。
18: 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高风亮节把这房子让给老范，但是你要搞清楚，这房子原本就是老范的呀。今天我就索性摊开了说吧，这房子啊，我要。
19: 东东，你别说了，你凭什么呀？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就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
18: 出来吧，老范。
19: 对呀，拿出来，免得我们争来争去。
16: 少说几句，
18: 你得让他们死心呐。
17: 你们这一次一个个的回到我这儿，全只是为了这房子。

0: 我回来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了，这房子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您就别再耽误时间了，赶紧把遗嘱拿出来吧，也别怕伤了他们的心。
1: 就是呀，赶紧拿出来吧。不过这个遗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0: 对啊，老范，拿出来吧，老范。
2: 奶奶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3: 奶奶呀，原本想开开心心的和你们吃顿饭，可是奶奶发现这饭呀，越吃我这儿越不舒服。算了，不吃了。我呀，这就回去给你们找遗嘱。
4: 大爷。
0: 这鸿门宴可真吃不起。
1: 你是来当和事佬的吗？人家根本就不领情。
4: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附近的小学，你去考试考试，别当个孩子。
1: 你现在知道当个孩子了？你早干嘛去了？
2: 爸爸。
4: 小安，没事，实在实在实在，啊，别浪费了。吃。

0: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是双赢，并且为对方带来更大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干杯！
1: 干杯！陆雅，恭喜你啊！
0: 这段时间我两头跑，这个事儿还多亏了你，谢谢。
1: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
2: 肖陆阳，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1: 怎么闹矛盾了？
0: 还不是因为学区房的事儿。哎，你说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家长为了把孩子挤进名校，难不成不读名校孩子就没出息？
1: 其实进名校也不是进了保险箱。哎，你们两个这么两个地方的分着，日子久了可是会影响夫妻感情的。要不你也去那边？
0: 哪有那么简单的？那房子，方阿姨说了，是我爸留给了她。现在林纯在那死守着，让他把遗嘱拿出来。如果拿不出遗嘱，难不成把方阿姨扫地出去啊？好说歹说，她照顾了我爸那么多年，没办法。
1: 的确啊，你夹在中间真的是挺为难的。
0: 其实我就是想井水不犯河水，维持原样，这是最好不过的。谁知道现在我接个电话。你什么都别说了，赶紧带孩子回来吧。
2: 小陆阳，我只能一个人不耐烦了，我早就没耐心了。
3: 我没有时间耗着了，找律师吧，起诉。
0: 你先带孩子回来吧，方阿姨那边我再想办法，我好好跟她谈，行不行？
3: 我耗了这么长时间，你现在让我走，你不怕我走了之后东东和于小莲又使什么坏吗？我真的觉得他们三个是连好了一起在对付我。
0: 除了房子，你现在脑子里边是不是就没别的东西了？
3: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就是因为你不管吗？小陆阳，你给句痛快话，这房子你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
0: 林纯，你先听我说啊，真的不要再折腾了，咱们就在家的附近找一所好一点的学校，孩子一样可以成才呀。
3: 小陆阳，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2: 我告诉你，房子的事情你现在不管的话，
3: 你以后就再也不要管了。你不要怪我做出什么难看的事情。
1: 陆阳，你没事吧？
3: 你干什么？
0: 喂，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4: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出来倒垃圾，我听见这儿有声音，我还以为有人吵架呢，我就过来看看。你没事吧？
3: 于小莲，我们家的家事儿你在中间挑拨离间算什么？这亲生的都争得快打架了，你觉得你一个外人有机会吗？省省吧。
0: 还是这种感觉最舒服。来，干杯！
1: 干杯！陆阳，开心点儿。嗯。
0: 读名校，真的就那么重要啊？
1: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0: 你呢？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1: 对我来说，我觉得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

0: 喝点水吧。
1: 小小啊，你刚才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没有争取心的人，你知道吗？昨晚上小韩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想我，他想回家，我心里边难受。
0: 你慢点喝，说散了。哎呀，全都洒死死。

0: 谢谢你送我回来，师傅也不走了。
1: 好，那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找一组，你不是想起诉吗？我可不能给你这个。

0: 这徐小莲跟你说什么了？也多亏有他在中间搬弄是非，否则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呢。哎，你要不要帮忙一起找找啊？
1: 你妈呢？
0: 谁知道呢？跳舞去了吧。你到底帮不帮忙啊？趁着他不在，赶紧找找吧。

0: 找了，不找了。肯定没有，要是有的话，早就拿出来了。
1: 不可能，他俩恩爱得很。肖伯伯把房子给他，合情合理。
0: 小韩呢？小韩。你们怎么回事呢？怎么让他一个人在下面玩呢？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要一个人跑出去呢？你不知道我会担心吗？
2: 这怎么了？这屋里边进贼了吗？
3: 奶奶，他们要抢你的房子。
0: 哎，谁叫你这么说话的？你怎么能打孩子呢？痛不痛啊？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教孩子说这样的话。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抢你的房子。你把遗嘱拿出来，拿出来给我看了，我二话不说，我带着孩子走。滚，滚，滚！
3: 不，
0: 你怎么回事啊你？
2: 叫小韩，奶奶进屋去。

0: 你两次讨好，你在中间挑拨离间，你有什么好处？
1: 姐，你怨我也好，你恨我也好，咱上车再说行不行？下那么大雨，别淋坏了。你淋感冒了怎么办呀？下那么大雨，下那么大雨，说你一个人在这淋什么呀？来，姐，你擦擦，干净的。
0: 送我去高铁站。
1: 高铁站你一个人啊？到底出什么事了？小韩呢？
0: 我得回去解决一点私事，等事情解决了，才能决定我留不留在这儿。
1: 小韩他。

0: 爸那边出事儿了？啊，行，我送你去高铁站，但是你办完事儿你得赶紧回来，这小韩还在家等着你呢。
1: 于小莲，我知道范阿姨答应过要把房子卖给你，可是我和东东突然闯回来要争房子，你不甘心对吧？
0: 哎呀，这姐，我真没想挑拨你们关系，我就是看见有那么一丝希望吧，我想去争取一下。
1: 我到这儿来争学区房，争到学区房，子女就能成才了。他们成功了，我的梦想就能实现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麻烦你帮我跟范阿姨说一声，小韩跟他亲近，麻烦他帮我照顾一下。
0: 那我送你去高铁站啊。
2: 林春说的对，你压根就没那意思吧？你到底有没有啊？
3: 东东，这遗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你回来就单纯只是为了房子，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我，一点点都没有妈妈吗？
2: 那你呢？你有想过我吗？你回来看过我一次吗？我小时候每天晚上哭着找你的时候，你又在哪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习惯没有你了。
3: 东东，是妈妈不好，妈妈对不起你。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所以这么多年我都不敢去找你啊。
2: 我不过来找你的话，你就永远不知道来找我的，是吧？
4: 有一次我爸爸生病了，我想去找你，你却没日没夜的照顾着肖伯伯。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房子给了你，这些我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0: 东西你自己收好吧，我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1: 哦。
2: 怎么这么凉呀？
0: 早去医院，
2: 吃坏肚子了。
0: 哎，没事，忍着点啊，
2: 忍着点啊，
0: 我们去医院。

0: 怎么，你这是准备待到天亮啊？信息发出去那么久，我想他肯定是在回来的路上了。
1: 我是担心他会有什么误会。你说这房子的事都还没扯清楚呢，又来那么一出，我怎么那么糊涂，还让你把照片给放上去。
0: 我说你就放心吧，只要他肯回来，就说明他也是想挽回的，你就趁机好好跟他谈。
1: 那要是他不听我解释怎么办？
0: 他要不肯听你解释，岂不是更好？我不就有机会了？
1: 我跟你说正事呢。
0: 哎呀，行了，你别这么婆妈了。你要真想说服他回来，就拿出点气势来。别这个样子好不好？

0: 你别这么垂头丧气好不好？打起精神来，我可是喜欢你以前的样子啊。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林姐，我想起来我有一份文件放在办公室里忘拿了，你们俩。
2: 难怪你平时不愿意来江城，我和小韩忍气吞声地等着你，结果你在这儿忙得脱不开身。
1: 咱们上车说吧。
2: 照片拍得不错，看着挺般配。
1: 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我林纯也不是傻子，打算什么时候跟我摊牌？
1: 好了好了，上车说吧。

0: 你说咱们俩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好好说过话了？照片那个事儿啊，是我故意让宋乔发的。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都不肯回来，我就是想让你回来，就那么简单。
1: 你故意跟他眉来眼去，你故意跟他那么亲密，你故意拍照片来发给我，这些鬼话你信吗？
2: 林川，你不要激动啊！
1: 小韩本来可以读重点的，是你说压力太大，好，我们就自甘堕落。你说一样能活，你跟别人拍那种亲密照片，你说你闹着玩的。肖陆阳，我跟你不一样，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儿子跟你一样。
2: 一辈子畏手畏尾，什么都不知道去争取。够了！是你把压力强加在孩子身上，你知道小孩在想什么吗？你不知道。
1: 小韩，他偷偷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爸爸，我想回家，
2: 我不想做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奥数题。”孩子在想什么？他的心理成长，你知道多少？你有在乎过吗？你没有。
1: 你是在怪我吗？你是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吗？你说那么多，你不就是想离婚吗？行啊，我同意，但是小韩必须归我。
2: 我们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冷静一点。
1: 我怎么冷静？肖陆阳，你教教我，换成是你，你怎么冷静？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见儿子。

0: 请问十号床在哪？
1: 前面，前面右转。
0: 好，谢谢。你们平时啊，要多注意小孩。
2: 嗯，好的，谢谢。
0: 小孩，小孩，
2: 你看到什么啊？没看到孩子受伤吗？
0: 医生，我是孩子的妈妈，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消化系统没问题，吃的没问题，怀疑是他心理压力太大了，造成持续呕吐。孩子可能是用这种方法来逃避压力。
0: 逃避压力？怎么会？
2: 家庭成员的关系，父母的关系，或者是平时跟小伙伴交往当中感受到的压力，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心理问题。
1: 谢谢医生。
2: 哎呀，没事。

0: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你是怎么当妈的？平时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好，关键时候连人影都找不到。
1: 我这段时间遇到一些事情，我压力挺大的，情绪失控了。
0: 你们非要把小韩弄到这儿来上学，你以为孩子就没压力吗？成天都在说什么啊，要上重点小学，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在我看来，你们就是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强压在孩子身上，还觉得自己为了孩子做出多大牺牲，这真的很可笑。你们这些当妈的都自私，做什么决定都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

0: 妈妈，
1: 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0: 妈妈，我想回家。
1: 妈妈带你回家。
0: 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1: 不会，没有起跑线。以后我们不跟别人比。

0: 哥，没啥事儿，我就问问你们家房子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我来接小韩和林春回家。
0: 不读啦。
1: 比起名校，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你呢？还学区房？
0: 嗨，我那就是瞎折腾。打扰了别人不说，自己活得也累。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咱有多大的头啊，就戴多大的帽子。不读了，只要我家姑娘啊，每天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比啥都强。哎，那我拉活去了。
1: 好嘞。

0: 东东，我买了菜回来了。
1: 这是什么？你有放我东西？
2: 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1: 我一直跟你说我有。
2: 你傻呀！你再不拿出来，这房子你就住不成了。肖洛阳，你要的遗嘱在这儿。

0: 怎么，现在后悔了？后悔没在你爸去世之前对他好点儿？
1: 你不也一样吗？你是他女儿，有房可图就回来认妈了。
2: 其实不管方阿姨拿不拿这个遗嘱出来，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带着小孩离开，我现在回来就是收拾东西的。
0: 行，我们大家在一起住的这段时间还算有点默契，都准备走了。老范被我们闹了那么久，终于可以亲近了。房子还是你的，日子还是照旧，你就当这段时间我们大家一起给你解了个闷吧。
3: 你先别走。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4: 老肖去世以后，一直是我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跟你们谁都联系不上。突然之间你们都回来了，尽管我明白你们并不是为了我回来，但我依然是打心眼里高兴，因为我们这一家子呀总算聚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们可以陪我久一点，可是我发现我想错了，咱们这硬凑在一起的一家人根本就没有一家人的热乎劲儿。你看看，该吵吵该争争，所以你们告诉我，我这个遗嘱是该拿出来好呢，还是不该拿出来好呢？
2: 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我错了。范阿姨，这段时间打扰你了，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跟奶奶再见。
5: 奶奶再见。
3: 小韩，回去好好念书，听妈妈的话，知道吗？
5: 知道。
3: 要是想奶奶了，随时回来找奶奶，好不好？
5: 好。
2: 保重。走，小孩。

0: 时日无多，感谢你在我最难熬最孤独的日子来到我身边。这些年我卧病在床，是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无半点嫌弃。我没什么钱财，唯有这套房子，我把它留给你，算个念想。以前你我似乎都和儿女互相仇视，不得亲近。如果说我临死前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希望陆阳和东东有一天都能回来，哪怕只是看看也好。但我等不到了，你保重自己，明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相信我们这个项目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好，那就祝我们进展顺利。好的，再见。
1: 合同签下来了。
0: 真的
1: 啊？
0: 来，
1: 耶、yeah ！有个人想见你，我熬不过去，所以就。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的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支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发完了。
0: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2: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1: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 你有机会亲自审他，至于吗？行了行了行了，挂了啊！太疼了呀！安全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好。
3: 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4: 冯驴子呢？
5: 这是麻子呢。这是郭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啊。
3: 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4: 这太周到了。
3: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你便给你们开回去。
4: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3: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都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 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1: 刑期最少也要10年。爸，哎，
2: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
2: 啊，你放假了？
1: 我没放假呢，哥。
2: 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这儿。
1: 你看。
3: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
3: 没有，一点点。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3: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2: 有这么好，哥？对了，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1: 是我叫的。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0: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1: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0: 小声点啊！
1: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
0: 毕业之后他要结婚，嫁人，他要生孩子的，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混为一谈了你。
2: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0: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1: 好，
0: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1: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
3: 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4: 哥，
3: 是谁？
4: 我酒醒了，没事。
3: 那你喝吧。
5: 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它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3: 因为你长大了嘛。
5: 这倒也是。
3: 就你长不大。

0: 干。
1: 嗯。
0: 饿了。
1: 我也饿了。
2: 别追我啊！你追我就给你扔下去，你追我肯定给你扔下去。对对对。

我求求你了，大哥！你让我回来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 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哪他有朋友吗？他
1: 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2: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骗你的，
1: 真骗你的。
0: 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张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听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啊，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1: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2: 是，
1: 你回来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3: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3: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个。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是吧？你疼吗？好了，别打了。
1: 阿生，
3: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1: 对。
4: 再见。
3: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5: 美丽。

你出来吧。哥，哥，哥，大哥。

0: 听到吗？表彰，表彰。
1: 有没有人打你们？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
1: 小声。
3: 你们先撤。
1: 陈淑婷。
3: 啊。
1: 你在这做什么呢？
3: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3: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3: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3: 什么？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3: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1: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3: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3: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3: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3: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3: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4: 哦，好。
2: 没事，洗好菜等你。
1: 注意安全。
4: 好。

0: 刚才是没打架，不算吧。刚才是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
1: 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2: 13岁呢。
1: 周岁还是虚岁？虚岁。
2: 我是周旭。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0: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过。他们。
2: 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什么毛病？
0: 说谎了。嗯，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 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
1: 半毛钱的关系。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0: 对，就快告诉他了，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
1: 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
0: 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 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你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
1: 老高啊，
0: 嗯，
1: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跟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的。可是这样不够哎，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
1: 那地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是谁呀？
2: 安全。
3: 还是你说吧。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0: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基于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找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3: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1: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他会主动找你的。找我？该到了。
0: 谁？
1: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3: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记住，憋住了。
5: 好嘞，我这到时候临时看一下啊。
1: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6: 哦，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1: 哎，安心同志呢？
7: 安心，安心呢？
8: 到，
9: 快进来。

0: 这位是安新同志。哎呀，安新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呵呵
1: 确实是块心不够，
2: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1: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3: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咱们下边审案厅长，
2: 又还有董事长去找你反映。
1: 啊，
2: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4: 行。
5: 那就先这样，啊，
1: 谢谢领导，那我就先走了，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5: 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1: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5: 好，谢谢领导。
1: 徐江。 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6: 来，好，你回去吧，
1: 慢走。
7: 全是警察，跑也跑不了。太叔，你可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8: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9: 张市长，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好，张市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 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10: 我们从，
9: 曹队，安心理想的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 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10: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11: 当晚的值班局长。
10: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9: 还有的同事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
10: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
9: 我认为
1: 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2: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1: 啊，好。
2: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1: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3: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4: 这不草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5: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3: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6: 一杠250，12个人3000。
5: 就你会算账？
3: 你别说话。
4: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8: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5: 你们就差那点钱？
10: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1: 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您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3: 你要是针对桂英好，你以后就别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4: 家住哪儿啊？瓦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们后厨帮你们做饭。我们工地啊，
5: 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莫哥，
6: 莫哥，
5: 你认识我？
6: 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7: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哎，
6: 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7: 你哥怎么样了？进去啦。
6: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 你后边什么打算啊？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莫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

0: 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1: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0: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2: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
0: 猫哥，猫哥，我带你见强哥。
3: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1: 你好，阿强。
3: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1: 你认识安警官？
3: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虎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 扫一步看一步吧。
3: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3: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0: 来来来，
3: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子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了，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

0: 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

0: 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阿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哎呀，不用啊，
2: 杜哥，
1: 水电通不通啊？
2: 有啊。
1: 啊，
2: 这个地方是江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1: 谢谢啊。哎，
0: 快点搬！
1: 啊，好，快，帮忙。
2: 哎，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里面的收拾好了吗？哎，谢谢小五。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1: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
0: 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1: 啊，6岁了，有没有照片啊？
2: 啊，有，
1: 给你们拿。
0: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好，我知道。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莫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柱香啊？
2: 你认识王翠翠？
1: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2: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
1: 他怎么死？
3: 你不知道他怎么？
0: 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

0: 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1: 好，
0: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1: 行，谢谢你啊。
0: 你也早点回去啊。
1: 好，
0: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1: 好，你放心。
0: 走了啊。
2: 哎，
0: 拜拜，
2: 老哥。
1: 慢走啊，阿强。
2: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刚才有什么事啊？
1: 猛啊，那个小刚他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他打死了。这旧厂街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很厉害的，我们谁也不敢惹呀。老哥，你听
3: 清。我去你妈！滚！
4: 去别的地方的。咋了？
2: 去哪儿打？
4: 啥社会上这种？
2: 去哪打？来，你告诉我去哪打？你妈的，去哪打？

0: 哎，
1: 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就帮帮我了。
2: 我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啊，
0: 谢谢，哎。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了啊。
1: 大哥，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2: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1: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就那半件事？
2: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1: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兄弟，
3: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1: 你帮我想个说辞，把他们弄出来。
2: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4: 揍两顿。
0: 徐家，
2: 你知道我没孩子。

0: 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1: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那个
0: 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2: 礼拜五上午10点半，老高那场。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0: 您需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1: 别跟我打岔。
0: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0: 不会啊，我就啥也不用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直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1: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0: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一线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1: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0: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1: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3: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2: 徐强，
3: 强啊！

0: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 幺幺八。
1: 搭上这个。
0: 两台啊。
1: 这样很合适的。
2: 哎，
3: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们兄弟。
2: 哦，去哪里啊？
3: 10点钟，老钢铁上，叫上你弟弟。
2: 哎，好好好。
4: 老师，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0: 哥，你刚刚说什么？
2: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5: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2: 抓坏蛋！
5: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6: 哎，师傅，
5: 哎，
6: 跟上前面那辆车。
5: 哦。
7: 大姐，我现在跟着单局的一辆警车，
6: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4: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6: 看不着。你那边呢？
7: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4: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6: 好。

0: 太叔，太叔，
1: 太叔不在，只有我。
2: 你约的我，
1: 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人员得搞一下。
2: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1: 他妈啰里吧嗦！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2: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1: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这是一支高素质的政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2: 我看清楚车里到底是谁了吗？
3: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怎么会跟丢了？
1: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2: 一个玩家是不是盲狙，还是暗狙？
1: 诈尸工作不断推进政法队伍，
2: 一个玩家。
4: 下面有请这次表彰的主角——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安心上台领奖。

0: 拿着，是，祝贺你，谢谢啊。
1: 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2: 我来给您颁奖。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1: 在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
2: 进来呢，老曹。好的。
1: 干的，蓝旭同志，
3: 到，
1: 讲几句吧。
3: 是。

0: 我想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成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所以想我们应该
0: 好好的想一想。

0: 李庄路段老钢铁厂发现犯罪嫌疑人。
1: 收到，战友。
2: 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具。
3: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4: 是。

0: 他妈才是大麻烦呢！
1: 站住！
0: 还有你。

你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
1: 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赵立东，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

0: 小孩，找到了学校，救出了你，那我去还前程吧。
1: 别说了，师父。

0: 师傅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可我晚到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伤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1: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2: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3: 进来。
1: 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里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落灰了。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过没有？
4: 没有，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
1: 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4: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1: 还在找证据？ 找什么证据啊？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他们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包庇什么人呢？
4: 我把他的嘴就行。
1: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哦，李想。
4: 对对对，
1: 李想。 没准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成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4: 可是他资历很浅呀。
1: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吧。啊，
4: 我明白你意思。
1: 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
5: 别当得跟纸牌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射击材料物。
6: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5: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7: 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宝文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陈姐，我哥。
8: 你们要干嘛？
7: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8: 橘子。
7: 啊，我朋友种的。
8: 送礼啊。
7: 很好吃，你尝尝。哎，你吃。

0: 新买的衣服。
1: 嗯。
0: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
1: 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
0: 把领子翻出来。
1: 翻呢？
0: 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1: 这个啊？
2: 我帮你。
3: 这样？
1: 我没有领带。
3: 我看，好像是好看点。
1: 是吗？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见见太叔。
0: 见太叔？为什么？
4: 妈妈，我想见那个。
0: 你等一下，小陈。
1: 哎，是，我带他，我带他，走。
2: 陈静，陈静，
1: 我带你去玩去。
2: 没事，我哥很会带孩子。
1: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得看。
0: 你哥到底想干嘛？
2: 他不跟你说了吗？
0: 见太叔。
2: 哦，
0: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2: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1: 小达，
2: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也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0: 你哥孩子多大了？
2: 啊？
0: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2: 他没谈过恋爱。
0: 啊？
2: 没有。
0: 你哥？
2: 啊。
0: 没谈过恋爱？
2: 没有。
0: 这岁数？真的假的？下去！
1: 打打打打！上面上面，中间中间。来，再来一句。打打打打打打打！
5: 啊，解刀药，立正，起来！李斌。李翔，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6: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5: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7: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6: 好，阿杰，去。当着沈娘的面和大虎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儿媳的想法最重要，去做。

0: 还有八栋，就在后面。
1: 最紧张了。
0: 那到时候我十栋全部完工就。
1: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3: 那个就是高启强。
1: 傻着干嘛呀？
4: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心吗？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干爹，
3: 起来起来起来。师娘
0: 啊，
3: 那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3: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还买下来送你。
1: 谢谢干爹。
3: 哎呦，谢谢干爹。
4: 有贸易。
5: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渤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6: 就不能改改吗？
7: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一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3: 特别高兴。
7: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8: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7: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8: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7: 阿信，记住你孟叔说的话。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5: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们别为难孩子，把头放下。
2: 这税数字的好惨啊！
3: 憋死了！
4: 你别这么想，胡说
2: 啊！我认命了，我认命了！
3: 枪，冷静一点，别听他们瞎胡说。
5: 开枪！队长，进行报告。
2: 我要他们警察兵，给我警察兵！

一把刀。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嘿，
1: 蒋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新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习？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别看。哎，你别闹。
0: 你别看一眼。来，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新哥呀、啊，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不喝酒，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他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他这只胳膊受过两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 手抖不抖啊？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0: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
0: 好吧。
2: 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挺好。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
0: 出差，顺路。新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
2: 结果都是一样的。好的，我再去改一份。何苦？六年，该往前看。往前能看到什么呢？往前看，我就是一个枪都打不准的警察。
0: 受伤流血不止你一个，我没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
2: 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博北怎么样。你们俩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0: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2: 我想试试。
3: 哥，你去看你哥了吗？
4: 啊，去看了。
3: 你哥怎么样？
4: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3: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4: 谢谢江哥。
3: 白金汉生意怎么样？
4: 特别好。
3: 辛苦你啊。
4: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3: 没事，让他签吧。
1: 今天这单
3: 啊也签。
4: 哥，
5: 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4: 你们玩，
5: 坐坐坐坐坐。啊，哥，你坐这边。
4: 好，
5: 喝酒啊。坐。哥，我说两句啊。
6: 哎，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

0: 哥，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谢谢哥。哟，
1: 嫂子，你怎么来了？
2: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1: 是是是，
2: 不能来？
1: 能来能来能来。
0: 小盛，来，
1: 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0: 谢谢嫂子，
1: 酒，
2: 敬你一杯。
0: 来了呀，嗯，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2: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0: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呀，你说不来。
2: 那你就踏实做人。
3: 你看我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4: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2: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0: 哎，没事儿。
5: 哎呦，哎，
2: 困了？
5: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2: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0: 花那冤枉钱干什么？
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0: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2: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0: 老婆调教得好。
6: 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2: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边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家给我开车很别扭。就
2: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
0: 嗯，在意在意啊！
2: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0: 嗯，再说。
2: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0: 嗯，找我干什么呀？
2: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吗？
0: 你放心，我有分寸。
7: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5: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8: 金蝉是招财的，
5: 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根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啊，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让我再看看。
8: 是。
5: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0: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5: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0: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5: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0: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5: 你来，你来，你坐这儿。
0: 谢谢啊。
5: 你说，
0: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京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那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0: 头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刘有田不知道吧？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这个消息靠谱吗？
1: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清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龚开江我认识。 是个养不熟的白人了，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0: 老天，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2: 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红梅。什么时候的事情？前天。
0: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1: 时辰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0: 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高总，您慢走啊。
2: 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1: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2: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1: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2: 曹操，战力不。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啊。这什么？
4: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2: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2: 这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2: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啊！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2: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吗？
2: 是。
3: 等等，把这些废纸带走。
2: 局长，要不您看看。你帮我先过来。
5: 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6: 你待会儿见到人家，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5: 嗯，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6: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
6: 不提。
5: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是左手？
1: 你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2: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1: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2: 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王达打就王达打，这干什么高了吧？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气，每次都
3: 一点土特产。
2: 哎呀，你这老敬意，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4: 这些年啊。 托了您照顾，哎，
2: 谢谢啊，
4: 闹了吧？谢谢。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惭愧惭愧。
2: 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救急。抱歉，
4: 他们用的什么肉月？这就从市里下来的。有事您找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2: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不问，哎。李有天，这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4: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劝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
2: 哎呀，你不要老这样吧，你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
4: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

0: 老头的话能信吗？
1: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幼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哪里都有，村儿出去。一二三，一二三，燕丹。
1: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
3: 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1: 你说谁呢？
0: 说谁？谁自己心？
1: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
0: 我向他说一下啊，今天坟墓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
1: 队长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不用来，
0: 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二百个俯卧撑起，
4: 收到。
0: 大叔，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雏鹰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雏鹰组人少，我跟雏鹰组各组带开。
2: 麻雀组向右砍进，
3: 向砍进，
2: 向前砍，
3: 向前砍，向右转，持枪左转，起步走，持枪
2: 向右转，
3: 向砍。
2: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4: 这不是冲台吗？麻雀能飞呀？
3: 有道理。哎，这雏鹰也能飞啊？
4: 飞一飞。

0: 多。
1: 演习轻点。
2: 废话，
1: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叶林。
2: 行。

0: 你这个人真是烦死我了！
1: 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军礼的问题哦。哎，我看看。

0: 废话，摁我的时候放下。
1: 服不服？
2: 服了，服了。服了，
1: 李队，你不能这么搞，太难受了。哎，
3: 早服不早省事儿了。哎，告诉我还多少人？我们开始。
1: 对，这不能跟你说。
3: 自己开吧你。
1: 哎，李队。哎，
4: 解决了，
5: 轻松。
6: 香哥。
3: 二德子。哎，
6: 是我，香哥。
7: 中弹了。
3: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6: 那我能给你吹？
3: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
6: 下。哎，行了行。
4: 停！你在做什么？
3: 现场审问。
4: 审什么问？审问是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3: 但我
4: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3: 整死你！
6: 哎，香哥，你别走，我给你拳！哎呀！啊，我死了！
4: 集合！

0: 人质，
1: 口令，
0: 单场牛河，
2: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这是？
1: 队长，老大，
3: 英子
4: 来了，
2: 辛苦了啊。
0: 是，
3: 我提报你。
5: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3: 你退却了，
0: 怎不容？
6: 杀过。
0: 这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6: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走。
3: 哎，还有倪同志在这儿。
8: 收到，组长。嗯。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2: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8: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9: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10: 在这儿呢。
9: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9: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7: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11: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
12: 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蒋先生说，
13: 兄弟，哎呀，
12: 把手举起来。
13: 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9: 你还给我把一口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12: 那你自己想办法。
13: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7: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13: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12: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13: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12: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13: 你这样，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
12: 啊。站住！
13: 不带枪，把枪放下。
12: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7: 李队，救我！
13: 行了，你别说话了。
12: 给我小点，
14: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

0: 现在就去。
1: 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着火了算谁的？
2: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3: 不对，没绳子。
4: 海鑫，
5: 你咋自己跑了呢？
3: 呀，
4: 啊，
3: 安心，你干嘛起来？
4: 打啊！
3: 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
0: 啊，安心，你给我抓紧了，
4: 快快点来了。
6: 你不知道，
4: 师傅，
0: 师傅，
7: 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0: 严仁武，
3: 师傅，
4: 严子，
8: 小心点。电线，别踩着电线。
5: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6: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7: 估计又上来了。
5: 哎，上来了。
7: 开始。
3: 上，假上，
7: 开始。
5: 要过来啊！
3: 救命！救命呀！我帮你。
9: 哎呀，完了！
10: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11: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2: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13: 哎呀呀呀，可找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12: 哎，
14: 张队长，
12: 哎，警卫大叔，
14: 稍留步啊！你们是干谁的？这
13: 李想是我儿子。
10: 您是李队的父亲啊？
13: 这不是他还有这身份证？他这个李想啊，从小他不像我，像他妈。
14: 真是老爷子啊！
13: 真老爷子！
14: 快坐，叔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3: 身份证，
14: 给你们倒点茶喝。
5: 行了。
14: 安心，用一点茶叶啊。
13: 咱们小小是热的队长啊，跟到家一样。
14: 安心，你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3: 安心。哎呦！哎呦！安心，
7: 叔叔，
13: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可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
7: 啊，定时抓紧吃饭去。
14: 李队，你爸来了。
15: 谁？
14: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15: 什么时候来的？
14: 就刚来没一会儿。
13: 你看看，你说是不是？
15: 爸，
13: 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
15: 友。我说，
13: 到这儿来了你？
15: 啊？你来这儿干嘛呀？怎么了？
13: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5: 对，王村除了现在队长了不起啊。
16: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15: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
13: 这么说。
17: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李想，不同凡响啊！
16: 哎，就是啊，你看，
15: 素娥，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家人给倒水。
17: 这
15: 行。
13: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了呀？
14: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15: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添乱吗？你
13: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15: 长什么心眼儿？
13: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
15: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给你带走吧。
13: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
15: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伤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13: 吃了。

0: 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1: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2: 四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
1: 下馆子也行。
3: 这可以。
1: 行了行了，不说了，
4: 那
1: 走吧，
4: 忙着，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以后我们不上好了，我这还有个会。慢走啊。
6: 好，吴叔再见。
5: 四百五叔再见。
1: 慢走啊。
6: 吴叔啊，再见。
7: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5: 四百。
8: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9: 你赶快，别搅和。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

0: 壁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什么是平安？平安是看得见的守护，也是看不见的制度，是个体的心安，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的底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建设，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新篇章。国家安全根基全面稳固，社会稳定的基础更加坚实，社会治安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2025年，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最低。我国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5年，我国命案数同比下降8.7%，为本世纪最低。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5年，我国持枪犯罪案件同比下降24.1%，为本世纪最低。我国是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平安已经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各位好，这里是平安中国2026系列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蔡朝晖，欢迎您，蔡主任。我们常说啊，平安是老百姓最基础的民生福祉。那么蔡主任，那份覆盖社会的稳稳的安全感，这个背后有着一套怎样的系统性的建设布局呢？
2: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也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建设亲自擘画，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平安浙江建设战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平安中国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多方参与、合作共享、风险共担，坚持科技引领、法治保障、文化支撑，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平安建设之路。这里面我们体会有四个关键词，首先是党的领导，这是根本政治保证；第二是经济基础，这些年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给平安建设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底子。第三是系统治理，平安建设不是光靠我们政法机关一家在忙，而是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在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一起上手干。这种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格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最好体现。最后就是群众参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一向追求以和为贵，期盼国泰民安，广大人民群众都真心支持主动参与平安中国建设，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这些都是平安中国建设最有特色、最有底气的地方。群众安全感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大量来华的外国游客进行了实地体验，他们看到中国深夜街头良好的治安，社区里不需要人看管的快递包裹，都感到十分震撼。这种中国式安全感给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1: 那蔡主任，成就有目共睹了，那老百姓对这个平安的期待呢也越来越高了，那平安中国建设如何去回应这份期待呢？
2: 我们的安全 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与世界很多国家相比我们也走在了前列，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平安有很多新的要求、新的期待。与这份期待相比，我们的平安建设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比如电信网络诈骗、黑恶犯罪等依然存在。科技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风险，老百姓身边还有烦心事、不平事，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同身受，下一步还要下更大的决心，下更大的力气去解决。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作为奋斗目标，把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新期待作为我们的努力方向，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注重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今日深圳警方打掉一个披着商务公司外衣的软暴力催收团伙，该团伙不分昼夜通过短信、电话等手段骚扰威胁债务人和无关第三方，月均发送催收短信60万条，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浙江嘉善警方捣毁劳务碰瓷、敲诈勒索团伙，该团伙以虚假应聘入职为手段，刻意制造住宿条件差、招工承诺不符等纠纷，以聚众围堵企业等方式索要高额误工费、车费赔偿，流窜长三角多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目前该团伙成员全部落网。2026年7月31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启动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2018年开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2021年转入常态化阶段，再到今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之以恒的行动，不断深入的打击，彰显了各级党委政府持续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坚决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坚定决心。
1: 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各类违法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始终是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那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啊，刑事案件和命案的逐年减少，是不是和我们加大打击力度密不可分呢？
2: 没错，平安中国不是轻轻松松得来的，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各种矛盾问题、违法犯罪一发多发。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对各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以打开路，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刚才片子里的扫黑除恶就是重要内容。这几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滋生黑恶犯罪的土壤还没有完全根除，有的地方还有漏网之鱼，有的黑恶犯罪隐形变异，像过去的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他们的犯罪手法都在变化，从硬暴力转向软暴力，从往下转到往上，这些都是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
1: 那主任，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涉黑涉恶犯罪之外，我们政法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还有哪些呢？
2: 人民的呼声所指就是我们的刀锋所向，比如坚持全链条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25年破获案件25.8万起，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团伙，比如坚持网上网下协同打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比如坚持命案必破，依法严惩黄赌毒、盗抢骗、 危害公共安全、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违法犯罪。再比如，坚持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严厉打击暴恐犯罪，侦破了一批间谍案件，国家安全工作得到全面加强。我们就是要为老百姓打出一片清朗天空，对犯罪分子形成强大震慑。所以平安首先是打出来的。
0: 安徽当涂综治中心里一起复杂交通事故的处置现场，事故双方情绪激动，一方觉得自己受伤了就得获得赔偿，另一方觉得要先分清责任再看伤情。在过去遇到类似的事故，当事人需要分别找交警、医院、保险等部门对接，不满意的话还要去法院打官司。如今综治中心就会同步协调各方力量，跑一个地方就把事情处理得明明白白。这里是江西宜春袁州区的综治中心，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行政复议、信访接待等一体化开放式受理窗口整齐排布，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信访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整体进驻，住建、卫建、金融、妇联等14个行业部门调解组织按常住、轮住、随住等方式集中办公，节约管理，集成服务，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
1: 基层平安建设工作重在抓前端治胃病，及时的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就这项工作我们的难点和堵点有哪些呢？
2: 平安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像不少交通、劳动、物业等方面的矛盾纠纷都是老百姓经常遇到，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困扰的烦心事。不仅如此，现在相当多的命案都是因为邻里口角、婚恋纠纷、家庭矛盾诱发的。这些小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化解，就可能激化升级，就可能

0: 民转行，行转命，酿成重大的社会危害。这就需要我们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做好社会治理工作，把这些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所以平安是打出来的，更是治出来的。过去这项工作有两个难点，一是涉及的部门多，容易出现各管一段力量分散的问题。二是有的单位矛盾纠纷受理办理程序不够规范，没有按照法治化的要求落实，容易让群众多头跑，跑多次。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打通这些堵点难点关键的抓手就是综治中心。
1: 那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平安呢不是说没有冲突，而是有渠道去化解冲突，遇到事情有人管，诉求呢有地方说。那么有了综治中心，蔡主任，是不是这个矛盾纠纷就可以一站式的得到解决了？
0: 是的，综治中心有它独特的优势，一个优势就是整合资源，群众有了纠纷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再有一个优势是兜底协调，对那些责任不清的事项，涉及多部门的事项，法定程序走完，当事人还有异议的事项，综治中心要兜底协调，真正让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管，都能依法办。现在全国已经全覆盖建成县级综治中心，就像审批办证到行政服务中心一样，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就是建设综治中心的初衷。实现行政服务中心管发展，综治中心保安全。
1: 好的，主任，我们感觉这个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呢，它是一项技术活，所以想问问您，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哈，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们化解矛盾纠纷追求的是案结事了人和，这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优势。做好这项工作绝不是和稀泥，而是遵循法治化的要求，在法治框架下定分指征，界定权利和义务。法治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而是矛盾纠纷出现后都能够依法解决。矛盾纠纷越多，越要强调依法办事。
2: 苏超赛场激战正酣，精彩纷呈。江苏警方以全链条数字赋能和精细化服务，让这场绿茵狂欢在激情中开场，在平安中落幕。2025至2026年跨年夜，重庆解放碑20万群众跨年活动，全流程无重大安全事故，整体安全有序。从清晨校园门口的护学岗，到繁华商圈里穿梭的巡逻身影，再到凌晨2点还在街面兜转的警车，民警把警力直接摆到大家最常去的地方。遇到迷路的小孩，争吵的路人，街面巡逻的民警永远是第一个冲上前的人。警灯多亮一分钟，群众的安全感就多一分。这满城跑的流动平安岗，就是身边最实在的守护。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啊，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大型活动的安保现场，校园门口的护学岗。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这背后体现出怎样一种风险防范理念呢？
0: 刚才片子里的情景都是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的具体展现。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讲究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管理和服务并重，安全和便民兼顾。街面上的警力主要是人防，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现的是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这几年我们注重科技赋能，不断加大物防、技防投入，公安机关借助大数据、信息化等科技手段，可以更好地

0: 对违法犯罪的苗头早发现早处置，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防。平安建设既要发扬群众工作的好传统，也要用好科技赋能的新手段。我们坚持铁脚板加大数据，汗水警务加智慧警务，更好的守护平安。
1: 蔡主任，我们也了解到您在政法战线也工作过多年哈，那么在治安防控方面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体会平安也是防出来的，是守护出来的。这份岁月静好的平安和谐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平安建设者在默默无闻的负重前行。我记得在海南工作时，当地经常举办演唱会、体育比赛这些大型群众性活动，这背后的安保工作量很大，也很专业，需要精细化的预案、智慧化的布防、社会化的协同。比如为了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进到现场观看，同时又要保证他们的体验感和安全，我们对场内的人均面积标准是一平米还是半平米都是反复进行测算。活动开始时，我们重点是维护场内的秩序，散场后疏导场外的交通压力十分巨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社会面的管控。散场后很多人会去酒吧餐馆，我们的警力也要跟着进行转移，去维护这些场所的治安秩序，守护有感，平安无声。只要老百姓安心舒心开心，我们辛苦点付出点也都值得。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这就是我们政法战线的平安追求。
2: 2026年新年伊始，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首次在法律中增设人工智能安全专门条款，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设置阶梯罚则，罚款上限提升至1000万元。与此同时，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将高空抛物、干扰公共交通工具行驶等违法行为纳入治安规制范围。社区矫正法坚持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并重，从源头上减少重新犯罪风险。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为网络行为划定法律红线。反有组织犯罪法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熟实践固化为法律制度。5年来，立法机关聚焦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网络社会等时代命题，坚持科学立法，把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推动平安建设法治化再上新台阶。
1: 法律关系确定才能够确保社会稳定，在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中，那么我想问一下蔡主任，我们如何去更好的发挥和认识法治的作用呢？
0: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首先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除了刚才片子里讲到的那些，还有像针对有些有严重不良行为处于犯罪边缘的未成年人，通过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完善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制度，加强对他们的分级干预矫治，帮助不少迷途少年重返校园，防止走向犯罪道路。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

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了近五年的首次双下降。其次，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突出问题。

0: 正司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1: 嗯，
0: 我们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比如检察机关加强了对刑事立案、刑事审判的监督，保障司法公正权威。比如我们依法办理了劳荣枝案、余华英案等群众关注的重大案件，
1: 嗯，
0: 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正义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打折。犯罪分子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一定会将其绳之以法。
1: 嗯，没错。那蔡主任，我们知道哈，法律要想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那么我们如何在平安中国建设当中坚持推进全民守法的呢？
0: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
1: 嗯，
0: 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1: 嗯嗯，
0: 建设平安中国，需要通过全民守法夯实平安稳定的根基。所以我们积极地推进全民普法守法，让更多的人用法明辨是非，靠法定分指正，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如果说打防治是由外向内规范人的行为，那么法治就是由内向外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让全社会更加正气充盈，井然有序。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365天，每天6个小时的海上巡航，厦门思明有这样一

0: 之义务救援队，海上值守，从不空岗。潮州古城热闹繁华的背后，藏着一份独特的平安建设答卷。绿马甲的古城意境，蓝马甲的潮郡文化志愿者，红马甲的网格员，形成对外接待、文化传承、对内安居的完整闭环。7月9日，最新一期《见义勇为勇士榜》榜单发布，86位勇士上榜。他们中有人徒手制服行凶歹徒，有人在极端险境、生死关头舍身救人，他们用平凡行动筑牢公共安全防线。
1: 就像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那样，平安中国建设呢，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中。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蔡主任，在这方面呢，您有何体会？
2: 中国式的平安一定是大家共同建设的平安。各地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汇集各部门、各行各业力量，调动全社会参与，把我们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充分地转化为平安建设的强大效能。刚才片子里的群防群治力量、见义勇为的榜样，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
1: 好的，主任，那最后呢，还想再问问您，面向15五，面向未来，您对平安中国建设还有着怎样的展望和愿景呢？
2: 15、17，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立足于发展中的平安、动态中的平安、开放中的平安、法治中的平安，努力做到四个更加。一是国家更加安全，坚决守住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二是社会更加有序，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建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三是治理更加有效，重点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综治中心建好用好，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四是人民更加满意，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让平安中国更有温度，更加可触可感可及。平安中国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展望未来，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党领导的各部门和全社会广泛参与，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让平安这张国家名片更加闪亮。
1: 好，谢谢蔡主任，谢谢蔡主任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在9月28日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授牌命名了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从明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对各地平安建设的创新实践和有效成果进行展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就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
2: 一份隐藏的遗嘱，凝结着老人最后的期许。
3: 你爸和我呀，是多么希望我们一家能吃一顿高高兴兴的团圆饭呀。
4: 演得这么入戏，就为了老范把房子让给你，
3: 这就回去给你们找遗嘱。
2: 恩怨纠缠难解。
5: 小韩，他偷偷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爸爸，我想回家，我不想做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奥主题。
1: 小鲁阳，你就是一个懦夫。
2: 对立的家人，能否读懂风波背后的良苦用心？
4: 这是什么？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3: 我就想问问你们，这房子真的能换来前途和爱情吗？
2: 普法剧场《老宅风波》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那个不孝子啊，小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1: 我们这次来呢，为了这个房子的事。
2: 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3: 说什么
4: 房子的事情就等回头我找到遗嘱再说吧。
3: 哎，发姨，哎，发姨，我看这不是回来要房子，是回来送房子。
1: 我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呢，你没工作你不上班，我总得上班吗？
3: 你现在是在嫌弃我没有工作了吗？
2: 你打算这一身本事就辅导作业了？
0: 你可别乱打那套房子主意了，这家里都快闹成一锅粥了，你来凑什么热闹？
5: 说起来有儿有女的，这要不是为了房子，你们几个谁回来？
0: 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在跟我妈商量了。
6: 我呢，就是拿你当一徒弟。
0: 我就是想帮你，这跟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哎，林姐，我于小莲。你猜我刚刚路上遇见谁了？
3: 谁？
15: 我跟你说，我遇见东东了，他和一男的在一起，还带着个孩子，五六岁大。哎呦姐，我跟你说，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一直要不着房子。
1: 不会不会，您就放心吧，明天我一定赶回来。哎，好嘞。

0: 你明天就要走，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过来了，我明天还得赶回去。那你今天晚上必须跟老潘谈判。昨天于小莲还跟我说，看见东东和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5-6岁的孩子，那他们回来肯定就是想争这个学区房的。
1: 这菜也烧得差不多了，范阿姨，东东。 这段时间呢，我老婆他们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啊，今天呢，我想请你们专程吃个饭，咱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聚聚。来，我先敬你们。
2: 来，干杯。
1: 以后啊，小韩在这读书，少不了给您添麻烦，以后啊，还请您多担待啊。
2: 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这饭都还没吃上呢，倒把小韩的户口先给安排上了。
3: 彤彤，
4: 范阿姨，我爸如果知道咱们一家人在一个桌上吃饭，他老人家一定会很开心的。
2: 是啊，你爸和我呀，是多么希望我们一家能吃一顿高高兴兴的团圆饭呀！
3: 小陆阳，你可忍忍吧，你当初讨厌老范，讨厌到连萧伯伯都不要了。
1: 现在说你像好好跟他吃个饭，撵个鬼看呐！他演得这么入戏，就为了老范把房子让给你。是你们一直耗着呀，你们有时间拖，可是我们小韩拖不起啊。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来抢房子，是我们刚开始没有说清楚，房子呢我们不要，我们只是想呢挂个户口，让小韩可以上小学。范阿姨。
4: 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高风亮节把这房子让给老范，但是你要搞清楚这房子原本就是老范的呀。
5: 东东，今天我就索性摊开了说吧，这房子啊，我要。东东，你别说了，你凭什么呀？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就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
4: 出来吧，老范。
5: 对呀，拿出来，免得我们争来争去。
1: 少说几句。
2: 得让他们死心呐！你们这一次，一个个的回到我这儿，全都是，全只是为了这房子。对，我回来的时候说的很清楚了，这房子对我来说很重要。
6: 所以您就别再耽误时间了，赶紧把遗嘱拿出来吧，也别怕伤了他们的心。
4: 就是呀，赶紧拿出来吧。不过这个遗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2: 对呀，老范，拿出来吧，老范。
6: 奶奶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奶奶呀，原本想开开心心的和你们吃顿饭，可是奶奶发现。 这饭呀，越吃我这儿越不舒服。算了，不吃了。我呀，这就回去给你们找遗嘱。
7: 范阿姨，这鸿门宴可真吃不起。你是来当和事佬的吗？
8: 人家根本就不领情。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附近的小学，你去考上考上，别耽搁孩子。
8: 你现在知道耽搁孩子了？你早干嘛去了？
9: 爸爸。
1: 小安，没事，实在，别浪费了。来，我吃点。

0: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是双赢，并且为对方带来更大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干杯！
1: 干杯！陆阳，恭喜你啊！
0: 这段时间我两头跑，

0: 这个事儿还多亏了你，谢谢。
1: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
2: 肖洛阳，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1: 怎么闹矛盾了？
0: 还不是因为学区房的事儿。哎，你说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家长为了把孩子挤进名校，难不成不读名校孩子就没出息？
1: 其实进名校也不是进了保险箱。哎，你们两个这么两个地方的分着，日子久了可是会影响夫妻感情的。要不你也去那边？
0: 哪有那么简单的，那房子方阿姨说了是我爸留给了她，现在林纯在那死守着，让她把遗嘱拿出来。如果拿不出遗嘱，难不成把方阿姨扫地出去啊？好说歹说她照顾了我爸那么多年，没办法。
1: 的确啊，你夹在中间真的是挺为难的。
0: 其实我就是想井水不犯河水，维持原样，这是最好不过的。谁知道现在我接个电话。你什么都别说了，赶紧带孩子回来吧。
2: 小陆阳，不止你一个人不耐烦了，我早就没耐心了。
3: 我没有时间耗着了，找律师吧，起诉。
0: 你先带孩子回来吧，方阿姨那边我再想办法，我好好跟她谈，行不行？
3: 我耗了这么长时间，你现在让我走，你不怕我走了之后东东和于小莲又使什么坏吗？我真的觉得他们三个是连好了一起在对付我。
0: 除了房子，你现在脑子里边是不是就没别的东西了？
3: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就是因为你不管吗？小陆阳，你给句痛快话，这房子你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
0: 林纯，你先听我说啊，真的不要再折腾了，咱们就在家的附近找一所好一点的学校，孩子一样可以成才呀。
3: 小陆阳，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2: 我告诉你，房子的事情你现在不管的话，
3: 你以后就再也不要管了。你不要怪我做出什么难看的事情。
1: 陆阳，你没事吧？
3: 你干什么？
0: 喂，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4: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出来倒垃圾，我听见这儿有声音，我还以为有人吵架呢，我就过来看看。你没事吧？
3: 于小莲，我们家的家事儿你在中间挑拨离间算什么？这亲生的都争得快打架了，你觉得你一个外人有机会吗？省省吧。
0: 还是这种感觉最舒服。来，干杯！
1: 干杯！陆阳，开心点儿。嗯。
0: 读名校，真的就那么重要啊？
1: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0: 你呢？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1: 对我来说，我觉得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

0: 就是一个没有争取心的人，你知道吗？昨晚上小韩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想我，他想回家，我心里边难受。
1: 哎，你慢点喝，都散了。哎呀，看你，全都洒死死。

0: 去了。喝多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师傅也不走了。
1: 那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赶紧找找吧。

0: 找了，我找了，肯定没有。要是有的话，早就拿出来了。
1: 不可能，他俩恩爱得很。肖伯伯把房子给他，合情合理。
0: 小韩呢？小韩。你们怎么回事呢？怎么让他一个人在下面玩呢？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要一个人跑出去呢？你不知道我会担心吗？
2: 这怎么了？这屋里边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你怎么能打孩子呢？痛不痛啊？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教孩子说这样的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抢你的房子，你把遗嘱拿出来，拿出来给我看了，我二话不说，我带着孩子走。 怎么回事啊你！小韩，奶奶进屋去。

0: 你俩坐他好，你在中间挑拨离间，你有什么长处？我，哎，姐，你怨我也好，你恨我也好，咱上车再说，行不行？下那么大雨，别淋坏了。你淋感冒了怎么办呀？下那么大雨，哎呀，下那么大雨，说你一个人在这淋什么呀？哎呀，来，姐，你擦擦，干净的。
1: 高铁站，高铁站，你一个人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小韩呢？我得回去解决一点私事，等事情解决了，才能决定我留不留在这儿。
0: 小韩他爸爸那边出事儿了？啊，行，我送你去高铁站，但是你办完事儿，你得赶紧回来，这小韩还在家等着你呢。于小莲。
1: 我知道范阿姨答应过要把房子卖给你，可是我和东东突然闯回来要争房子，你不甘心对吧？哎呀，
0: 这，姐，我真没想挑拨你们关系，我就是看见有那么一丝希望吧，我想去争取一下。
1: 我到这儿来争学区房，争到学区房，子女就能成才了。他们成功了。 我的梦想就能实现吗？我也不知道啊。麻烦你帮我跟范阿姨说一声，小韩跟他亲近，麻烦他帮我照顾一下。
0: 那我送你去高铁站啊。
2: 林春说的对。
3: 你压根儿就没那遗嘱吧？你到底有没有啊，东东？这遗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你回来就单纯只是为了房子，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我，一点点都没有妈妈吗？那你呢？
2: 你有想过我吗？你回来看过我一次吗？我小时候每天晚上哭着找你的时候，你又在哪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习惯没有你了。
3: 东东，是妈妈不好，妈妈对不起你。
2: 我一直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所以这么多年我都。

0: 不敢去找你啊。
1: 我不过来找你的话，你就永远不知道来找我的，是吧？
2: 是。有一次我爸爸生病了，我想去找你，你却没日没夜的照顾着肖伯伯。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房子给了你，这些我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0: 东西你自己收好了，我就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1: 哦。
2: 去医院，
3: 吃坏肚子了。
2: 哎，没事，忍着点啊，
0: 忍着点啊。

0: 怎么，你这是准备待到天亮啊？信息发出去那么久，
1: 我想他肯定是在回来的路上了。
2: 我是担心他会有什么误会。你说这房子的事都还没扯清楚呢，又来那么一出，我怎么那么糊涂，还让你把照片给发。
0: 我说你就放心吧，只要他肯回来，就说明他也是想挽回的，你就趁机好好跟他谈。
2: 那要是他不听我解释怎么办？
0: 他要不肯听你解释，岂不是更好？我不就有机会了？
2: 我跟你说正事呢。
0: 哎呀，行了，你别这么婆妈了。你要真想说服他回来，就拿出点气势来。别这个样子好不好？你就放心吧，你就听我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喝点咖啡吧。
2: 喝吧。
0: 哎，你别这么垂头丧气好不好？打起精神来，我可是喜欢你以前的样子啊。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姐，我想起来，我有一份文件放在办公室里忘拿了，你们俩。
3: 难怪你平时不愿意来江城，我和小韩忍气吞声的等着你，结果你在这儿忙得脱不开身。
2: 咱们上车说吧，来。
3: 照片拍得不错。看着挺般配。
2: 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我林纯也不是傻子，打算什么时候跟我摊牌？
2: 好了好了，上车说吧啊。

你知道咱们俩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好好说过话了？照片那个事儿啊，是我故意让宋乔发的。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都不肯回来，我就是想让你回来。

0: 就那么简单。
1: 你故意跟他眉来眼去，你故意跟他那么亲密，你故意拍照片来发给我，这些鬼话你信吗？
0: 林川，你不要激动啊。
1: 小韩本来可以读重点的，是你说压力太大，好，我们就自甘堕落。你说一样能活，你跟别人拍那种亲密照片，你说你闹着玩的。肖路阳，我跟你不一样，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儿子跟你一样一辈子畏首畏尾，什么都不知道去争取。
2: 够了，是你，是你把压力强加在孩子身上。
0: 你知道小孩在想什么？
2: 你不知道。
0: 小韩，他偷偷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爸爸，我想回家，
2: 我不想做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奥数题。”孩子在想什么？他的心理成长，你知道多少？你有在乎过吗？你没有。
1: 你是在怪我吗？你是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吗？你说那么多，你不就是想离婚吗？行啊，我同意，但是小韩必须归我。
2: 我们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冷静一点。
1: 我怎么冷静？肖路阳，你教教我，换成是你，你怎么冷静？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见儿子。

0: 请问十号床在哪？
1: 前面，前面右转。
0: 好，谢谢。你们平时啊，要多注意小孩。
2: 嗯，好的，谢谢。
0: 小孩，小孩，
2: 你干什么？你看到孩子是什么？
0: 医生，我是孩子的妈妈，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消化系统没问题，吃的没问题，怀疑是他心理压力太大了，造成持续呕吐。孩子可能是用这种方法来逃避压力。
0: 逃避压力？怎么会？
2: 家庭成员的关系，父母的关系，或者是平时跟小伙伴交往当中感受到的压力，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心理问题。
3: 谢谢医生。
2: 哎呀，没事。
3: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你是怎么当妈的？平时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好，关键时候连人影都找不到。
4: 我这段时间遇到一些事情，我压力挺大的，情绪失控了。
3: 你们非要把小孩弄到这儿来上学，你以为孩子就没压力吗？成天都在说什么啊，要上重点小学，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在我看来，你们就是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强压在孩子身上，还觉得自己为了孩子做出多大牺牲。这真的很可笑，你们这些当妈的都自私，做什么决定都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

0: 没有哪里不舒服？
1: 妈妈，我想回家。
0: 妈妈带你回家。
1: 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0: 不会，没有起跑线。以后我们不跟别人比。

0: 哥，没啥事儿，我就问问你们家房子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我来接小韩和林纯回家。
0: 不读啦。
1: 比起名校，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你呢？还学区房？
0: 嗨，我那就是瞎折腾，打扰了别人不说，自己活得也累。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咱有多大的头啊，就戴多大的帽子。不读了，只要我家姑娘啊，每天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比啥都强。哎，那我拉活去了。

0: 东东，我买了菜回来了。
1: 这是什么？你有放我东西？
2: 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1: 我一直跟你说我有。
2: 你傻呀！你再不拿出来，这房子你就住不成了。

0: 怎么，现在后悔了？后悔没在你爸去世之前对他好点儿？
1: 你不也一样吗？你是他女儿，有房可图，就回来认妈了。
2: 其实不管方阿姨拿不拿这个遗嘱出来，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带着小孩离开，我现在回来就是收拾东西的。
0: 行，我们大家在一起住的这段时间还算有点默契，都准备走了。老范被我们闹了那么久，终于可以亲近了。房子还是你的，日子还是照旧，你就当这段时间我们大家一起给你解了个闷吧。
3: 先别走。我有话要对你们说。
4: 老肖去世以后，一直是我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跟你们谁都联系不上。突然之间，你们都回来了。尽管我明白，你们并不是为了我回来，但我依然是打心眼里高兴。因为我们这一家子呀，总算聚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们可以陪我久一点儿。可是我发现，我想错了。咱们这硬凑在一起的一家人，根本就没有一家人的热乎劲儿。你看看，该吵吵，该争争。所以你们告诉我，我这个遗嘱是该拿出来好呢，还是不该拿出来好呢？
2: 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我错了。范阿姨，这段时间打扰你了，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跟奶奶再见。
5: 奶奶再见。
3: 小韩，回去好好念书，听妈妈的话，知道吗？
5: 知道。
3: 要是想奶奶了，随时回来找奶奶，好不好？
5: 好。
2: 保重。走，小孩。

时日无多，感谢你在我最难熬最孤独的日子来到我身边。这些年我卧病在床，是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无半点嫌弃。我没什么钱财，唯有这套房子，我把它留给你，算个念想。

0: 你有师父都和儿女互相仇视，不得亲近。如果说我临死前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希望陆阳和东东有一天都能回来，哪怕只是看看也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相信我们这个项目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好，那就祝我们进展顺利。好的，再见。
1: 合同签下来了。
0: 真的啊？啊，来，耶！
1: 有个人想见你，我熬不过去，所以就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

道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2: 哦，
1: 啊，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2: 哎，
1: 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2: 哇，我们到河边了。

0: 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1: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0: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4: 一场争吵后，男友失联多日，他等来的不是和好消息，而是48万元银行催款单与男友自杀的噩耗。巨额债务从何而来？男友之死是否另有隐情？还未登记结婚的他，是否要为男友的债务买单？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自杀男友的债与爱。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个大雨倾盆的午后，细密的雨幕无情地敲打着快餐店的玻璃，店里冷冷清清，没有一位顾客。张丽呆呆地望着窗外，眼神空洞。男友徐浩已经好几天没有和自己联系了，此刻他脑海里全是和徐浩的点点滴滴。突然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快递员浑身湿透，递进来一个文件袋。张丽下意识地撕开，银行贷款催缴通知书上那醒目的48万元和限期还款几个字，瞬间让她的脸色变得惨白如纸。怎么会这样？徐浩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巨额债务又如何偿还呢？时间回到一周前，张丽给男友徐浩

0: 网购了一件皮衣外套，并兴致勃勃地把徐浩叫到家里试穿。本以为徐浩会非常开心，但令张丽没想到的是，徐浩不仅没有半点感激，还埋怨他乱花钱。徐浩的态度让张丽觉得十分委屈，于是他冲着徐浩大喊起来，并哭着说徐浩没有良心。面对张丽的哭诉，徐浩一直低着头不回应，眼神游离，仿佛并没有听到张丽在说什么。这也使得张丽更加生气，于是他当即就把徐浩推出了家门，并赌气把徐浩的联系方式也全部拉黑了。
1: 接下来几天，张丽一直等着男友徐浩来求和好，谁知她不但没有等到男友的任何消息，还收到了一份从天而降的巨额贷款催收通知书。张丽想赶紧问个明白，哪成想男友徐浩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0: 张丽只好来到徐浩的出租屋，但出租屋里竟然也是空空如也。张丽感觉不对劲儿，又尝试联系了徐浩几个朋友，大家都说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徐浩了。这一时间呀，徐浩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无奈之下，张丽只好拨通了徐浩父亲的电话，而从徐浩父亲口中，张丽却得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噩耗：徐浩在三天前自杀身亡了。徐浩的尸体是在出租屋附近的护城河被发现的，当地公安部门通过徐浩留下的证件进行了户籍查询，才联系上了徐浩的父亲徐有才。张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自己已经谈婚论嫁的男友居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而自己呢却浑然不知。不仅如此啊，徐浩的父亲还拒绝张丽来徐浩的灵堂，并对张丽大吼道：徐浩就是你逼死的，他最痛苦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1: 这时张丽脑中骤然闪过一个念头，两人曾经偶尔使用电子邮件联系，徐浩有没有可能通过邮箱留下点什么呢？当张丽颤抖着手登录账号，竟真的找到了一封徐浩自杀前发来的邮件。这封迟来的信不仅揭开了徐浩轻生的真正缘由，更藏着他从未向外人言说的满是酸楚与颠沛的成长经历。
0: 原来啊，徐浩年仅3岁时，他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了，从此音信全无。一年后，徐浩的父亲徐有才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名叫于彩霞的女人。没过多久啊，于彩霞就住到了徐有才的家里。那时调皮的徐浩常常惹得于彩霞不高兴，一段时间后，于彩霞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和徐浩一起生活了，于是坚决要求徐有才把徐浩送走，不然啊，自己就要离开。徐有才只好把徐浩送到了奶奶家，所以徐浩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徐浩高3那年，奶奶因为肺癌病逝了。自从相依为命的奶奶去世后，徐浩就觉得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在乎自己的人了，他很孤独也很无助，开始有了抑郁倾向。高中毕业后，徐浩高考落榜，也没有继续学业，他离开了老家，自己来到城市创业。徐浩在计算机方面很有天分，他报名了计算机的学习课程，并在学习班里认识了两位同样爱好计算机的朋友。三个人呢是一拍即合，一起开了一家游戏公司，然而公司的运营却远比他们几人想象的要难。由于徐浩几人缺乏经营公司的经验，游戏公司的经营状况很不好，加之自己在多年前就患上了抑郁症，

不敢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人，他觉得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极度的内心痛苦和挣扎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0: 心里还是十分放不下张丽，但此时他已深深陷入绝望之中，最终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得知徐浩自杀真相后，张丽十分的痛苦和懊悔，也就是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给徐浩买皮衣外套，他为什么会埋怨自己乱花钱。然而啊，张丽还没有从徐浩自杀的痛苦中走出来，另一个打击又接踵而至。张丽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银行将张丽和徐浩的父亲徐有才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们共同偿还银行贷款48万元。
1: 没房不结婚的坚持背后，藏着张丽寄人篱下的身世隐痛。相似的孤独过往，让徐浩许下给他一个家的承诺。婚房首付很难凑齐，满心欢喜盼着安稳，可银行贷款却横生波折。这份承载着两人期盼的安家梦能否顺利实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自杀男友的债与爱。
0: 事情啊，还要从张丽和徐浩相识说起。2年前，张丽自己经营一家快餐店，徐浩啊经常来店里吃饭。徐浩总是坐在临窗的那个桌子边，吃完饭后，徐浩喜欢对着窗外发呆。慢慢的，这个年轻帅气又带点忧郁气质的小伙子就引起了张丽的注意。一天，徐浩像往常一样望着窗外出神，性格开朗的张丽主动递过一杯柠檬水，并打趣道：哎，你总是望着窗外，是在等谁吗？徐浩被张丽问得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低下头小声地说：没有没有，我呀就是发会儿呆。张丽听完笑了笑：那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思考人生了。说完又开始忙活店里的事儿了。此后啊，每次徐浩来店里，张丽总会贴心地给他泡一杯免费的柠檬水。徐浩对着窗外发呆，张丽就在吧台上看着徐浩发呆。再后来呀，张丽会在递上柠檬水的同时，坐在徐浩的对面和徐浩一起聊天。就这样，两个人慢慢熟络起来。张丽勤劳又漂亮，还对徐浩照顾有加。徐浩在张丽这里呀，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他觉得奶奶去世后，张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最心疼自己的人了。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渐渐走在了一起。恋爱一年后，徐浩和张丽开始计划着结婚了。但是徐浩公司经营的不好，他来城里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所以徐浩就与张丽商量先租房结婚。
1: 男友徐浩想要租房结婚的建议让张丽很不高兴，他态度坚决，要求必须先买房再结婚。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张丽将深藏内心多年的一个秘密说了出来。正是这个秘密让男友改变了心意。
0: 张丽告诉徐浩，她带徐浩见过的父母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自己的生父在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而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十分困难，所以张丽10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到了表姑家寄养。3年后，张丽的母亲病逝，张丽就正式被表姑收养，从此呢也改了口，称表姑为妈妈。从小就懂事的张丽知道自己是寄人篱下，生活的一直小心翼翼。她觉得表姑家不是自己的家，她没有家，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听了张丽的成长经历，徐浩非常理解并感同身受， 原来张丽和自己。

0: 一样，都是父爱母爱缺失的可怜人呐、啊。所以徐浩在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要给张丽一个真正的家。为了凑钱买房，徐浩不得已拨通了父亲徐有才的电话，并把自己准备结婚的事儿告诉了徐有才。这么多年过去了，徐有才内心也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所以当听到儿子要结婚的消息非常高兴，并让徐浩把张丽带回家给他见见。徐浩原本是想打电话向父亲借钱的，但想想自己这么多年也没有在父亲身边尽孝，一下子向父亲借这么多钱实在是说不出口，于是呢就先答应带张丽回老家。徐浩盘算着等回去了再当面和父亲提买房的事儿。几天后，徐浩终于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了想借钱买房的事情。徐浩说，爹，我结婚想在城里买个房，我问了，买房能贷款，只要凑个首付就行。徐有才当即表示自己可以给徐浩付一部分房款，但当徐有才听到首付金额时却连连摇头说，儿啊，爹是庄稼人，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啊，要不你俩先结婚买房就再还还。徐浩告诉父亲，张丽坚持买房的态度很是坚决，不买房就不能结婚。多年来啊，徐有才仅依靠务农维持生活，积蓄不多。他虽然对张丽坚决要求徐浩买房有些意见，但看到儿子很喜欢张丽，又想想这么多年也没为儿子做过什么，就把这么多年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又从亲戚朋友处东拼西凑，终于给徐浩凑齐了首付。但是徐有才专门的嘱咐徐浩，这房子必须写徐浩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张丽也觉得房子的首付款是徐浩家出的，写徐浩一个人的名字也是理所当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

0: 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为爱签下共同借款协议，男友猝然离世，48万元巨债竟全押向未过门的张丽。法官深入调查，揭开了徐浩童年亲情缺失的家庭伤疤与抑郁挣扎的隐秘过往。婚房未入，婚姻未成，却要直面天价债务追偿。这场情与法的两难困境，法官将如何破解？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自杀男友的债与爱。
1: 因为徐浩没有稳定收入，不符合贷款条件，这贷款是迟迟办不下来。工作人员告诉徐浩，这办法呢也有，只要徐浩找一个人做共同借款人就行。张丽知道这事儿后啊，心想，虽然房子是徐浩的名字，但婚后毕竟是两个人住，自己也应当出一份力。于是啊，张丽就自愿成为了徐浩的共同借款人，此后银行贷款也顺利地办了下来。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徐浩刚开始还能正常按月偿还贷款，但随着游戏公司的亏损，徐浩丧失了偿还贷款的能力，最后他顶不住压力选择了自杀。徐浩自杀身亡后更是无人还款，银行这才将张丽和徐有才一起起诉到了法院。承办这起案件的刘法官拿到案件后，首先对案情进行了梳理。银行起诉张丽是因为张丽是这笔贷款的共同借款人，起诉徐有才是因为他是借款人徐浩遗产的法定继承人。那么徐浩是否还有其他遗产继承人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有，还需要把他们追加为共同被告。刘法官经过调查走访得知，徐浩未婚，其法定继承人应当还有他的母亲。为了找到徐浩的生母，刘法官首先联系了徐浩的生父徐有才。徐有才显然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并表示自己不愿意参加诉讼。当刘法官问及徐浩生母的情况时，他只是说徐浩的母亲20多年前就离开家了，自己也找不到。
0: 刘法官为了进一步了解徐浩母亲的具体情况，驱车来到了徐浩位于西安的老家。在这里，刘法官见到了徐有才和他的老伴儿于彩霞。也正是在这次的调查走访中，刘法官得知了徐浩父母不为人知的过去。
1: 徐有才说自己与徐浩的生母根本就没有登记结婚，只知道他叫刘小琴，祖籍是安徽的。当年啊，刘小琴到他们村来投奔亲戚，但他的亲戚很早之前就搬到城里了，走之前呢就把房子卖给了徐有才。刘小琴赶了很久的路才找到这里，哪曾想房子已经换了主人，刘小琴一时间无家可归，于是徐有才收留了他。之后刘小琴和一直单身的徐有才生活在了一起，但每次徐有才提出去登记结婚时，刘小琴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一年后啊，刘小琴生下了徐浩，但是徐浩不到3岁时，刘小琴就突然离家出走了。而徐有才并不知道刘小琴家的具体地址，所以呢根本无从找起。3个月

月后，徐有才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中刘小琴坦白，自己其实早在安徽老家就结了婚，还有两个孩子，当年因为丈夫打她就离家出走了，本想着去投奔亲戚，结果就遇到了徐有才，所以啊，她并没有离婚，这也是她一直不敢和徐有才去登记结婚的原因。这次回去安徽老家，刘小琴再次看到了两个孩子，发现丈夫时常殴打他们，两个孩子生活得很糟糕。权衡之下，她决定留在老家，继续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刘法官听后也接连感叹世事无常，调查走到这个阶段，刘法官不想放弃，于是呢，他又来到了当地的民政部门，但发现根本就没有徐有才登记结婚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啊，徐有才无论是和徐浩的生母刘小琴，还是和于彩霞，都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那么于彩霞也并不是徐浩法律意义上的继母。同时啊，通过走访居委会和周围邻居，也印证了徐浩是被奶奶抚养长大的事实。所以呢，于彩霞没有和徐浩形成抚养关系，不是徐浩遗产的法定继承人。而刘小琴呢，她虽然没有和徐有才登记结婚，但她毕竟是徐浩的生母，所以刘小琴是徐浩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为了找到刘小琴，刘法官通过多年前刘小琴的寄信地址找到了刘小琴安徽的老家，但是地址上的房屋早就已经拆除。通过走访得知，刘小琴的丈夫家暴无常，在多年前把刘小琴打成了重伤，而且已经被判处了刑罚。之后刘小琴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案件审理中，法院依法追加了徐浩的生母刘小琴为本案被告。因刘小琴下落不明，法院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对其送达了开庭传票。刘法官分析认为，在本案中啊，张丽是这笔房屋贷款的共同借款人，虽然房子登记的所有权人不是张丽，但他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中签了字，就应当与徐浩共同对这笔贷款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徐浩作为借款人，在其死亡之后欠下的债务又该如何承担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债务的限定继承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徐浩自杀身亡，又没有立遗嘱，在其法定继承人徐有才和刘小琴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其所负债务应当由徐有才和刘小琴在所继承遗产范围内进行偿还。这也是法院要把刘小琴也列为本案被告的原因。最终法院判决，对于徐浩欠付的银行贷款48万元，张丽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徐有才和刘小琴在其所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这案子虽然结了，但刘法官的心里呀，却不是滋味儿。因为这房子不是张丽的，张丽与徐浩又仅仅是男女朋友关系，没有登记结婚，张丽也无权分得或继承房产，更加无权处置该房产。年轻的张丽还因此背上了48万元的巨额债务。张丽的困境无法在这一个案子里得到解决，有可能还要继续诉讼。而刘小琴下落不明，徐有才因为记恨张丽，也始终不愿意配合处置房产。所以刘法官觉得，这事儿最好的处置方法应该就是

0: 快进入执行程序，将房屋拍卖变卖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判决书生效后，徐有才和张丽都没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在刘法官的督促下，银行第一时间申请了强制执行。该房产评估拍卖所得的案款也足额偿还了银行的贷款，案件终于落下帷幕，令人唏嘘不已。徐浩生母在其年幼时离家，父亲再婚后又对其疏于照顾，导致徐浩极度自卑，本应承载着幸福希望的婚房却成为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处于重组家庭环境下的孩子往往更加敏感脆弱，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关爱。而张丽呢，在其自愿成为徐浩共同借款人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责任和风险。虽然案件最终得以解决，但张丽这次特殊的诉讼经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一老人接到孙子求助电话，向他要钱，可孙子却否认此事。另一老人发现手机乱扣费，怀疑是孙子花钱玩网游。两位老人都是因为手机而损失钱财，是他们本人操作不当，还是有人故意设下陷阱？两个老人被骗钱，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午时分，台州海警局温岭工作站的执法员登上了一艘可疑的货船进行查验。
1: 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只有货没有人，
3: 都是红色外包装，上面有标识一些外文，明显是具有境外货源特征。
1: 货船上面都是一些冻品。
0: 经过仔细勘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竟然是一艘经过改装的三无货船。
3: 三无就是说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
1: 其实外观上跟普通的货船很一样，但是它会对货船的这个货舱进行改装，改装的更大一点，然后可以放更多的这个货物。
3: 它是通过一条废旧的渔船把它的内舱改成了货船的内舱，但是没有加装冷链保障的工具和机械。
0: 种种异常情况让参与现场勘查的海警执法员们意识到，这艘货船装载的冻品很可能暗藏猫腻。
2: 只有货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住货物。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正常的冷冻食品贸易流程中，从生产、运输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以及冷链保障，以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而海警执法员查验的这艘货船，既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相关的冷冻储藏设备，装载的冻品也没有任何检验、检疫证明。海警执法员敏锐地意识到，这批被遗弃的冻品很可能是嫌疑人怕被抓捕而采取的丢卒保居之计。那么，这艘货船上的船员去了哪里呢？这些非法冻品的背后，到底藏着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呢？
0: 临近午夜，海面上静寂无声。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艘货船正悄然向温岭近海区域靠拢。只是这艘货船上的船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行踪早已进入了海警执法员的侦查视线。
1: 接到的群众举报，我们当时研判就感觉可能会涉嫌走私。
2: 举报人举报的时候，他有说了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经过初步研判，海警执法员决定利用月清湾的地形优势，巧妙设置一个伏击圈。
2: 它就是一个口袋，进去之后，它里面是这是一条唯一的一个通道。我们计划是等他们靠码头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人赃并获。
0: 不过，温岭海域海岸线曲折蜿蜒，长达300多公里，期间澳口众多，码头密布。嫌疑船只到底会在哪里靠泊？海警执法员们此时并不清楚，这个伏击计划能否成功，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2: 当时不是禁渔期嘛，有那个渔船，有那个货船，包括也有那种过泊船，那海上还是有其他船舶的出现的。
3: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动舰艇，
1: 派出我们的执法艇去乌根海域进行巡查。
0: 在海警执法艇的雷达屏幕上，零星的光点若隐若现，到底哪个光点会是嫌疑船只？执法员们必须谨慎研判。
3: 养着小船跟快艇差不多，在雷达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积是一样的，
1: 没有图船名号，所以说你在海上根本就看不到这艘船的一些情况的，比如雷达 AIS， 尤其是 AIS 这种我们都看不到。
2: 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船是可能涉嫌这个

0: 首次。
1: 能看到有船在行驶，却查不到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这种刻意的隐身反而让它显得尤其可疑。当海警执法艇准备调整航向抵近侦察时，突然间这艘嫌疑船只拼命加速，朝着相反方向逃窜而去。
2: 这个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而且流速很快，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1: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立即意识到附近很可能隐藏着负责望风的船只。
0: 我记得是过乐清湾大桥的那个时候，有两艘快艇在那个大桥下面等着。
3: 这个地方又是地处这个养殖户扎堆的地方，这种养殖船较多，这种小目标比较多，我们所以说也不能第一时间确认这个船就是涉嫌这种走私的。
1: 此时海警执法员发现，拼命逃窜的嫌疑船只为了摆脱追捕，选择了就近冲滩。
0: 应该叫看水的那个快艇发现了之后，然后摩托快艇上的走私团伙的那些人员通知了走私冻品船上的人，然后冻品船人就立即冲滩了。
1: 随后海警执法员注意到有一艘快艇靠近搁浅的嫌疑船只，接走了船上的船员。
3: 这养殖区块，所以说很多这种像养紫菜的这种竹竿啊，就会影响我们航路的安全。小快艇它的速度快，隐蔽性极强，所以它第一时间就是说通过这种蛇形走位给它跑掉了。
1: 面对陡然发生的状况，海警执法员们果断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们即刻兵分两路，一组负责在搁浅的嫌疑船只周边巡逻警戒，另一组迅速上岸，全力追击逃窜的嫌疑人。
2: 然后我们就找周边大量的码头附近的一些监控，然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艘快艇慢慢慢慢靠到码头上，然后上来五六个人。
1: 公共视频显示，几名嫌疑人被负责接应的快艇送到了岸上。起初，这些嫌疑人并未进行伪装，几分钟后，他们全都用衣服对自己的头面部进行了遮挡。
2: 我们猜测这几个人大概率也跟我们这个案件有关。
1: 经过梳理岸上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迅速查明了这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2: 都是这边的渔民，对，他们有的是搞养殖生意的，有的就是平时就在海边长大的。
4: 虽然海警部门很快就锁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执法员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通过复盘整个追击过程，执法员发现这些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并形成了相对周密的分工协作。从提前部署摩托艇暗中望风，到利用养殖区错综复杂的地形甩开执法员，再到船只搁浅时被同伙顺利接走，种种迹象表明，这伙嫌疑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统筹操控。那么，操控者到底是谁呢？这艘搁浅货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赃物清点现场，神秘无人机悄然逼近。
0: 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1: 隐匿幕后的黑手，环环相扣的网络。
3: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循线追踪，斩断走私黑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待水文条件合适后，这艘搁浅的货船被转移到了附近的码头进行停靠。海警执法员们随即登船，展开了细致勘查。
2: 用白色的蹲包袋包着，然后里面都是

0: 是红色的透明的塑料袋，然后再里面就是纸箱、纸壳子，然后纸壳子里面就是所有的冻品，
1: 铺满了一个整个的船舱。
2: 随后，海警执法员协调吊机，将嫌疑货船装载的冻品全部转运到了岸上，并分类进行摆放，为后续的清点工作做好了准备。
0: 从船上吊到码头上进行清点的时候，已经都流水了，然后闻着的话都是有一些怪味道的，就是一打开都在淌那个血水嘛，然后看着品质都不太好，因为它那个船上是没有那种冷冻的储藏的一个条件的。
3: 过程中我们发现走私的冻品啊，大多数已经解冻，极易形成这种交叉污染的风险。
2: 就在清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海警执法员意外发现，有一架无人机悄然逼近了嫌疑货船上空。
1: 执法员也是立即寻找这个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嘛。
2: 观察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后，海警执法员秘密展开搜捕行动。最终他们在附近的一处山顶上发现了三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4: 我们现场对他们进行盘问嘛，然后他们说只是来山里面应该是拜佛的。
3: 存在极度的不合理，因为当时这个庙啊日常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4: 我们看了他们身上的装备，明显发现不是。
2: 在现场询问的过程中，海警执法员注意到这三名男子神色慌张，其中一人更是试图丢弃自己的手机。
0: 他们想把手机扔掉，然后被我们捡起来了。
3: 辩称他持有的这个无人机和持有的手机都不是他本人使用。
4: 无人机当时是一直对着那条走私冻品船去拍的，因为像如果正常来山上拜佛的人员，他不可能对着海上的一些刚好是走私船进行拍摄，所以太巧了也说不过去了。
2: 海警执法员当场查验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以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让三名可疑男子的狡辩彻底不攻自破。
0: 里面有大量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船舶，
4: 他们当时可能是抱着非常大的一个侥幸心理，看我们有没有人上去。
0: 他们好像甚至想把船开走，有这个意图，还在想办法。
4: 应该是看到我们的人上去了之后，然后发现已经势不可为了，然后是准备撤离的时候，然后被我们发现了。
2: 海警执法员果断将三名可疑男子带回办案单位进行后续调查。与此同时，针对多名逃逸船员的抓捕行动也迅速展开。随着这几名船员相继落网，该案件的侦办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3: 船员交代啊，这还有一名叫绰号叫骆驼的，当时他是作为船上的船长兼管事，但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潜逃。
2: 台州海警局立即开展了网上追逃，很快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嫌疑人骆驼被成功抓捕归案。
3: 他就作为一个原始相当于原始股东的角色，包括这个买船对码头进行物色，还有人员组织上对原始资金的投入，都是有深度参与的。
2: 据嫌疑人骆驼交代，按照原计划，他指挥装载非法冻品的货船成功靠岸后，岸上会有人前来接应，负责把这些非法冻品运走。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些接应人员的具体信息。随后海警执法员调取了案发时间段码头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就在嫌疑货船突然掉头逃窜的那个时间点，有几辆卡车和一艘平板驳船迅速撤离了现场。
3: 在一个隐蔽的码头集中的出现山东牌照的货车，而且他们

0: 货车从盈利的目的讲，你不可能通过这种空车跑来跑去的去大晚上的去溜达，相当于那违反我们货车运输的规律。
1: 我们怀疑这几辆货车就是这一趟运输的这个情况，因为冻品被我们船被我们查了，冻品没有运走，然后这几个人就被惊动了。
2: 因为他的车辆车牌嘛都是固定的嘛，所以找到这个司机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中间的这个联络点。
3: 继续梳理沿途的公共视频，海警执法员相继锁定了十名货车司机的身份信息。
1: 他们不承认运输的是冻品，也不知道是走私。
4: 正常的行业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像他们这样的一趟的获利的情况相当于是正常一个月的一个获利情况。
1: 一个是大半夜，第二个就是运东西跑到海上，然后还用吊机跟另外的船过驳。
4: 所以他们是明知就是走私，然后去干这个行为的。
3: 继续调查，海警执法员发现这十名货车司机都是被同一家物流中介公司招募过来的，中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神秘的幕后推手，一个代号胖子的关键人物。
0: 他是专门负责陆路运输这块货物，在成功上岸之后，由这个胖子安排相应的货车被这些货物分销到内陆。
1: 在运输过程中，比如说从山东过来去哪个高速路口下，当时胖子都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3: 除了这个代号为胖子的嫌疑人，海警执法员在梳理公共视频时还发现一名姓滕的嫌疑人也曾经在现场暗中指挥这些货车司机紧急撤离。
1: 当时这个货车在这里经过，有一辆车给他带路，所以这个滕某就出现在我们这个视野里面了。
5: 他正好是从温岭西出城前往温州方向。
3: 控制住滕某后，海警执法员才发现此人在团伙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协助司机逃离现场。
0: 一个是在海上的引航就是通过对这个海域啊特别熟悉啊，对相应的水文气象条件，还有这个海域一些可能存在的暗礁和养殖区块他都能轻松的避开。
1: 他替他们找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码头，没有监控没有人管的这种码头，然后平板波可以通过这个码头顺利上岸把货物运走。
0: 货物从这个海上顺利上岸，这个环节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 至此，整个走私团伙的组织脉络开始逐渐清晰起来。骆驼负责指挥操控货船，胖子负责联络调度货车，滕某负责引航和确定停靠的码头。三名嫌疑人各司其职，却互不直接联系，唯一的交集指向了一个代号为哈的男子。
0: 通过伪装各种暗语，通过各自取绰号的形式去进行联系，
1: 分别用代号代表某个人，比如老鬼就是修船的，
0: 比如说他们把这个上岸的码头叫做餐厅，然后把这个冻品啊什么的，他们也有一个名词啊，比如说这种冰淇淋，
1: 像他写的牛一三十多包，牛二三十四，这就是他们从海上过驳的这个牛肚的一个数量。
3: 令海警执法员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隐藏在深处的代号为哈的男子其实早已落网。此人姓王，正是海警执法员最初从山顶带回的那三名嫌疑人其中的一个。
1: 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是主犯，而且还是入股的老板，最终的大 boss。
3: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

0: 做专业的特大走私团伙最终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遍布浙江、广西、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1: 这个团伙是以王某为首的，
2: 他们对接的暗号就是一张5元纸币，因为编号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通过这个纸币的最后编号的4位实现暗号的对接。
3: 中巴船、过驳船、还有快艇、还有地接人员，分成为这个4个环节。
2: 作案方式隐蔽，团伙成员啊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吧。
0: 2026年2月，随着该团伙最后一名成员顺利落网，这个盘踞浙江沿海、横跨多个省市自治区、隐蔽性极强的特大走私团伙被海警部门彻底摧毁。
1: 打击的成员覆盖有他们所有的股东，然后船上的船员，然后岸上的地接，然后接驳人员、平板坡的，然后还有货车，相当于是从海上到岸上一条线，我们从头打到尾了。
2: 我们坚决不让哪怕是一斤的非法走私的冻品流入市场，从而端到百姓的餐桌上。
0: 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该案件现场查获的非法冻品共计144吨。
2: 通过我们一对一的监督转运，将冻品全部无害化处理。
0: 近日经过法院审理，该案主犯王某因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其余涉案人员则分别被依法判处相应的有期徒刑。
4: 据了解，在类似案件中，除了幕后操盘手和各个环节的负责人以外，很多参与运输的货车司机以及船员往往会声称自己主观不明知，企图逃避法律追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主观是否明知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5: 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在主观上对特定事实是否有明知，不能仅仅听被告人或者嫌疑人的供述或者是辩解，司法机关要根据客观的行为表现展开司法推定。对于本案中运输非法冻品的司机展开司法推定，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运输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是不是在深夜、凌晨等非正常工作时间，是不是在一些非涉关码头、野滩涂等明显不是正规货运场站的地点装货。第二，运输工具和装载方式，比如说车辆是否经过一些伪装，比如说装了一些暗格，或者货物是否被刻意的遮盖隐藏。第三，货物包装与单据，比如说这些冻品是否有中文标志，是不是有合法的运输合同、检疫证明、货主身份等货运单据。第四呢，就是运费是多少，比如说是否明显高于市场的正常水平，而且它的支付方式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明显的异常，比如说要求现金结算、避开正常的财务流程等等。另外呢，就是这些司机在运输过程当中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是否有冲卡、汽车逃离、销毁手机通讯记录等等这些异常行为。如果根据上述情况推定这些司机主观上明知运输的是走私冻品，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并为其提供运输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所以这些司机如果能够认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话，将涉嫌走私罪。
4: 据了解，由于缺乏冷链保障，这批冻品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解冻变质。为了掩盖变质引发的腐臭味，该团伙违规使用了工业漂白剂和防腐剂，若未及时拦截查获，这些冻品很可能会流入地下黑冷库，继而端上百姓餐桌，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冻食品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非法冻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6: 你有鼻子堵，不通

0: 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9: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利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3: 猫砂犬妮多，工厂直销，结团紧实，好用超放心。
4: 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功能主治：眼部疲倦、视疲劳、眼酸胀痛、眼干涩、老年性初中期白内障、视物模糊。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护栏的，
5: 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
6: 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5: 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说他跟车主也不认识，
7: 非常不符合常理。
5: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
8: 儿。异地保单，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2021年10月26日22时39分许，山东省威海市的一处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威海牌照的高档轿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撞上了路中央的护栏，造成车辆严重受损。经过现场调查，交警对这起事故作出了认定，车主高某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需承担全部责任。好在高某未出示轿车上过高额的车损险。2022年8月初，高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189380元。2024年5月初，威海市乳山市公安局的经侦民警们在对辖区企业走访时，接到了一家保险监督机构的报案。
1: 保险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给我介绍说，他们还在对这个一些保险公司进行巡查，发现一些意外事故，案件比较蹊跷。
0: 报案人提到的可疑案件，正是高某驾车撞上中央护栏的这桩交通事故。
2: 这个案子虽然

0: 过了两年了，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
1: 案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在报案人的带领下，民警们来到了事故现场。这是一段双向四车道，道路宽敞平整，安全标志明显。
2: 当时第一时间我们到

0: 控设备，民警了解到，在车祸发生时，这个监控设备已经存在。找出当时的公共视频，或许能找到更多的事故细节。几经周折，办案民警终于找到了一段车祸发生时的公共视频。他们对这段不足十秒的视频进行了反复观看。
1: 监控视频的第一视角出现到撞上这个护栏，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撞击护栏的，因为晚上的车辆和行人都没有可以向左向右打方向盘，但是它没有，它是直线的撞上这个护栏，
2: 它是直接从中间那个车道斜撞到这个隔离墩上面的，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而且变道的这个过程中呢突然加速了。
0: 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出，车祸确实是因为司机高某操作不当导致的。据悉，高某本人也曾给出了一个解释。
2: 他当时就是说，当时夜间行驶，打了个瞌睡，有点分神了。
0: 民警分析认为，高某的说法也算合理。因疲劳驾驶导致的车祸并不少见。不过深入了解，在事故发生后，高某的一个举动还是让民警们觉得有些反常。
2: 交警部门对他进行事故处理了以后，这辆车呢没有就近拉到这个威海的这个修理厂进行维修，反而呢把车是拖到烟台地区进行的维修。因为正常的维修，车主为了方便用车的话，肯定会选择就近的修理厂进行维修。
0: 高某选择的这个汽车修理厂在距离事发地200多公里之外的烟台某地。那么高某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警方认为，高某和这个汽车修理厂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民警对高某展开调查。经查，高某为汝山市某村村民，一直靠打零工为生，目前在外省务工。出事的高档轿车是高某在事故发生前几个月购买的一辆二手车。这一点又让民警看出了问题。
1: 通过我们调查发现，这个高某啊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他开着一辆高端的二手车是不符合他的收入，也不符合他的正常的生活水准的。
0: 据悉，当初在车祸发生后，高某也受了轻微伤，还曾专门到过医院治疗。
2: 当时高某是肋骨骨折了，那气囊就顶到方向盘上，他那种是骨折，不是说断开了那种，就是裂纹了，就是回家静养就可以，去医院打个点滴就回家了。
0: 车祸的发生对高某似乎没什么影响，他继续着往常打零工的生活。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有过出手阔绰、大吃大喝的非常表现。直到获得18万多的理赔款后，高某突然去往外省务工，之后很少回汝山。在对高某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民警们又有所发现。
2: 发生事故以后，短时间内他这个银行卡收到了4万块钱。
0: 经核实，当时理赔工作还没有结果，以打零工为生的高某平日收到的汇款最多一笔只有3000多元。这笔4万元的转账到底是什么款项？民警们立即对这笔转账展开调查，发现汇款人龚某是烟台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负责人，而这家汽车修理厂正是当年事故发生后高某选择的汽车修理厂。但是这笔汇款的用意着实让民警们难以确定。
2: 因为这个车祸发生以后，正常的话你车辆维修是需要保险公司把车直接这个打到车辆这个维修厂进行维修的，这是有一笔维修费用。但是他的车还没进行维修的同时，他是从修理厂得到了一笔4万的额外的费用。
0: 这笔4万元的转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高某和这家汽车修理厂之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民警们来到烟台某地，

0: 找到了这家汽车修理厂。这是一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厂，属于只有两三个汽修工人的小作坊。修理厂的负责人龚某也是一个汽修工人，对于民警们的到来，龚某稍感意外。提到当年高某出事的二手高档车，他倒是记忆犹新。
1: 整个车那个前半身像报废了一样，基本车子就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
0: 据龚某称，当时他们只能对出事车辆进行拆解，并收取了8500元的拆解费，这笔费用也是在理赔金到账后才收到的。民警并没有急于询问龚某为什么会给高某转账40000元，而是问到了他两人的关系。但是高某的回答却出乎了民警的意料，
1: 他俩不是很熟悉。
0: 那为什么高某当初会舍近求远选择龚某的这个小型修理厂呢？
1: 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
0: 龚某所说的这家二手车行就在汽车修理厂附近，而高某这辆出事的二手高档车正是从这家二手车行购买的。民警随即对这家二手车行展开调查。这家二手车行位于当地一家二手车市场内，规模不大，高档轿车居多。深入调查，民警又有意外的发现。
1: 从这个车行出去的车，在威海地区还有两辆车，同样的发生了这种单方事故。
0: 2021年3月17日13时50分许，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杨亭镇店上村，一辆烟台牌照的高档越野车撞上了路边的树木，车辆受到严重损害。经交警认定，车主赵某因操作不当，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当时赵某给出的撞车理由也是开车时打盹分神了。2021年8月，赵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188350元。
1: 跟高某那起事故是高度相似的。
0: 2021年5月8日19时30分许，一辆烟台牌照的高档二手轿车，在沿威海市环山路由南向北行驶时，撞上了路中央护栏，造成车辆严重受损。经交警认定，车主柯某也是因操作不当，需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当时柯某给出的撞车理由同样是开车时打盹走神了。2022年2月，柯某获得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共计299349元，
1: 理赔金额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0: 这两起事故都发生在高某出事前，事故发生地都较为偏僻，周边都没有监控设备。两辆车的车主平时也都是在烟台、威海等地以打零工为生，他们的车也都是在事故发生前几个月购买的。深入调查，民警还意外发现，其中一辆出事车的车主柯某竟然和高某是同乡，
1: 年龄相仿，平时联系也比较多，而且同时这个他们车的型号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只是颜色有所不同。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三辆事故车的年限均已超过10年。
1: 这三辆车前期已发生过多次事故，而且是转手好几次。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

0: 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面对这三辆年限较长、问题不少的二手车，三个车主都给他们上了近万元的高额保险。
8: 一般投保人的话，基本上选择比较经济实惠那种投保的那种价位，而这些投保人投都是高额投保险，所以我们觉得这种事儿很不正常。
7: 三辆车的车险投保公司各不相同，但都属于异地投保。其中高某的车险是在广东某地办理的，柯某的车险是在福建厦门办理的，而赵某的车险则是在上海市办理的。
9: 因为根据我们调查的车辆和驾驶员信息，车辆啊一直是在我们威海地区行驶，人员呢常年居住威海，没有外出过，甚至没有到过这个投保地。
7: 办案民警们立即远赴广东、福建和上海，对三人的车险办理情况做了详尽的调查。在广东某地，民警们见到了为出事车辆办理车险的工作人员。经查，高某在办理车险时，各种材料都很齐全，并没有什么疏漏之处，甚至还提供了车辆在广东某地的照片，以及高某本人在广东某地的居住证明和工作证明。
9: 为此呢，我们也是与那个保险公司呢，把所有的投保线索、投保资料，以及车辆的投保那个记录啊，进行了一个分析。
7: 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办案民警最终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9: 除了车辆是真实的，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购买时间、年限以及投保人的居住地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10: 为了便于他投保，也为了这个欺骗保险公司给他入保，他这就是一些手段方式就入的保。
7: 经核实，在办理车险的过程中，高某是全权委托他人通过网络办理的，他本人并没有出面。
9: 网上投保大多审核是一种扫描件或者是一种影印件这样的资料，所以对这个他们的信息呢都没有发现这个有篡改的情况。
7: 同样在福建厦门和上海调查的民警也调查出柯某和赵某的车险都是委托他人通过网络办理的，而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对提交的材料也进行了篡改。那么三人为什么会舍近求远选择在异地办理车险呢？民警一时无法解开这其中的缘由。
3: 大量的车都是二手的豪车、高档车。
7: 同一个二手车行的三辆车，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生相似的车祸，而且方式惊人的雷同。

0: 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事关重大，省市县三级公安经侦部门的民警们对案件进行了细致研判，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涉案金额较大、参与人数较多的车辆保险系列诈骗案件。
1: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儿。
2: 保险诈骗犯罪直接侵害金融安全体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每一起保险诈骗案件最终的经济损失都将转嫁至消费者，所以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彻底侦破该起案件，让犯罪分子收到应有的惩罚。
0: 办案民警迅速确立了侦破方向，决定还是以烟台某地的这家二手车行作为突破口。经查，这家二手车行的经营者贺某是威海人，有多年经营二手车行的经历。
1: 从事这个二手车行应该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应该是大概从2015年就开始经营二手车行，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影响，在二手车行这个行业里边。
0: 民警对贺某展开秘密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违法记录，但是民警注意到近几年贺某的二手车行成交量不高，生意较为冷清。随后民警对另外两起事故的当事人柯某和赵某展开调查，发现他们也早已下落不明。
1: 案件发生这么长时间了，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这个戒备心理，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
0: 因为无法查找到三个事故当事人，案件的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困境。转机出现在2024年6月底，当时民警获悉在上海做零工的嫌疑人高某近期将返回威海市。
3: 获得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就立刻行动起来，成立一个抓捕组，针对这个高某这个情况进行了前期的抓捕准备。
0: 2024年7月初的一天，民警见到了刚刚回到威海市的高某。
1: 他当时很不配合，很不理智那种，就认为公安抓错人了。
3: 当一提到这个车辆的问题的话，他基本上就不放声了，就不说话。

0: 贺某极力推荐他以零首付的方式购买一辆二手高档车。
1: 贺某就给他讲解说，你这辆车买回来以后啊，开出去比较有面子的，而且这个车你开一段时间说不想开了啊，还可以赚钱。他们当时很纳闷啊，说买个车怎么还就是消费品怎么可以赚钱呢？
0: 随后贺某便向高某道出了利用二手高档车赚钱的方式。
1: 如果这个车你想从中赚钱，就是必须驾驶这个车去制造事故，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取高额的理赔金。
0: 最初高某对这种赚钱方式并不认可，认为可操作性不大，而且有危险。但是后来得知，不久前柯某就是按这种方式制造了一起事故，理赔工作还没开始，柯某就获得了几万元的好处费。期间为车子购买保险、修理车子、找保险公司理赔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柯某只需在理赔款到账后支付完购车款，再将余款取出转交给其他办事人员。
1: 柯某那时候就是已经制造完事故，已经从中获利了。高某听了就很心动，
0: 为了几万元的好处费，高某决定铤而走险。按照贺某的指点，他以零首付的方式买下了一辆二手高档车，总价不足10万元。但是车到手后，高某对如何制造一起达标的事故并没有信心。
2: 他对这个驾驶车辆制造事故也是存在这个顾虑的，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了自身的受伤。所以说他们这个也是经过一定的思想斗争。
0: 为了打消高某的顾虑，贺某也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指导。
1: 当时其实买车的时候撞哪个部位是怎么撞，贺某都有给他们有过详细讲解，就包括买的车型不一样，车的发动机的位置就不同，而且要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驾驶员的安全，不要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的话人身安全会受到影响，太慢车辆受损程度达不到标。
0: 经过了几次踩点，高某终于确定了制造车祸的地点，最终怀着紧张的心情完成了这起事故。

0: 可能高某应该是也是第一次实施这种行为，在操作过程有一定的失误，维修厂就说你撞这个位置太危险了，应该没操作好，还把他们批评了罪。这个意思是如果以后有这种事的话得要注意一下，不能还往这个位置撞，太危险。
1: 据高某交代，事故发生后他立即给贺某打了电话。
0: 贺某电话就跟他说，你按那个及时报警，让交警给你出事故认定啊，车辆维修这个由我们来负责。他说我把你的车辆拖到我们烟台地区来进行维修，这些后续事你就不用管了。
1: 最终贺某选择了龚某的维修厂。
0: 龚某当时就说对这个车辆的价值进行评估，下一步保险理赔会赔多少钱，直接先给了这个高某40000的好处费。高某拿了40000好处费以后，他就进行到处挥霍去消费，然后龚某就会进一步对这个车辆的后续保险理赔过程进行操作。
1: 在掌握了贺某大量犯罪证据的条件下，警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2: 因为这个贺某是住在乡镇一个村里，陪着家人在乘凉，当看到我们靠近的时候，他是有一个逃跑的行为，就是警觉性比较高，所以说这个人实际上对他做的事情呢是比较心知肚明的。
0: 贺某前期是很不配合，基本上什么也没交代，他只交代说我只负责卖车，其他什么事我也不管。
1: 最终在民警出示的大量证据面前，贺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贺某交代，由于近年来车行的生意不好做，他琢磨出了这个利用二手高档车实施交通事故，从而骗取高额保险的发财之路。

0: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贺某先后找到熟人柯某和老朋友赵某，制造了两起车祸，而后又说服了柯某的好友高某，制造了第三起车祸。在三起事故的理赔过程中，贺某又委托修理厂经营者龚某、范某、吕某等人协助他完成了理赔所需各种证据的整合。至于为什么选择异地投保，贺某交代，为的是在投保时更好蒙混过关。
1: 当时进行那个诉讼理赔的时候，证据是比较齐全的，我们当时诉讼的途径是发现不了有什么疑点。
0: 得知高某、贺某落网的消息，龚某、赵某主动到乳山市公安局投案。此后，另外几个涉案嫌疑人也被一一抓获。这起以购买高档二手车制造事故、实施机动车保险诈骗的案件，也彻底告破。
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险诈骗犯罪形势也变得复杂严峻，一些团伙型的、职业化的、跨区域的重大保险诈骗犯罪活动花样翻新，我们公安机关特别是经侦部门将依法严厉打击保险诈骗犯罪，共同的维护好我们的经济金融秩序，更好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0: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始，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跟你算，
1: 我也觉得帅爆。
11: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几位好朋友陪大家继续来追剧《凡人歌》。
12: 大家好，我是钱伟，很高兴又见面了。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媛媛，同时也是心理咨询师刘媛媛。
14: 大家好，我是小昌，我又来啦。
1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好写实，
11: 这一早上就滋哇乱叫的。
16: 这个忙到脚步沾地的女人名叫沈明，今年39岁的她，目前是一位全职太太。
12: 典型的家庭生活场景。
11: 她家里还好一点，就还有个阿姨帮忙。
16: 沈林在生娃前，是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拿着年薪20万元的丰厚收入，但为了孩子和家庭，她毅然辞去工作。一头扎进了全职太太的角色里，
13: 这很大的放弃啊！
16: 丈夫身为医美公司的副总，家里经济条件优渥，在外人看来，沈林的生活那是相当美满。可只有沈林自己知道，优渥生活背后，是他全年无休的隐形职场。
11: 全年无休的隐形职场，
13: 确实是全年无休，24小时无休。
11: 对。
1: 起床了，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
17: 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
1: 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去醒了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11: 来，这真的在家里头带娃比上班还累呢。
13: 确实，确实。
1: 没事哈，没事。好了好了。
13: 哦，这个写实，男人起来就拿手机转呀，这个特别写实。
0: 爸爸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
11: 就你别说两个孩子，家里头有一

0: 孩子小时候家里头都是这样的。
1: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节奏是截然不同，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女的就嗖嗖嗖嗖嗖特别快啊，
1: 男人都是
0: 慢慢悠悠的。
1: 对对对。
2: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3: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2: 很过江东，哎，疼，
3: 很轻啊，
2: 发际线都脱位了，
3: 还发际线，干小孩。
4: 老衲，你好了没有？
5: 好了，
4: 快点，爸爸好了啊。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3: 在车上再背两遍。
2: 知道了。天似项羽，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4: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0: 你看他女儿眼里头也觉得，他觉得
1: 妈妈很清闲。
4: 好了，
1: 不，主要女儿觉得妈妈不用背诗。
6: 女儿一句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作业，让沈林心里一阵难过。自己为家庭付出这么多，却被最亲近的家人误解。全职太太的付出为何总被当成是在享清福呢？这份不被理解的心酸就像一根刺扎在沈林的心里。
7: 特别写实的一个早晨啊，全职太太的开局，一天的开局。
0: 我觉得袁姐特别有共鸣。袁姐说，就是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如果说这样被人误解，就是全职太太觉得，哎呀，你在家里头玩啊，你在家里头享清福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对于一个全职太太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和不尊重
1: 啊。对，不尊重。
0: 就为什么全职太太就老被大家会误解为，哎呀，你就在家里头享清福啊？
1: 就是因为看不见吧，太琐碎了，然后家里本身就已经是这样了，你还在干啥呢？我觉得有些先生和女儿的角度看，他一定会是这样觉得的。
0: 对对对对。
8: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主要是家里的老公孩子他还不理解他这种辛苦的话，是心理上和身体上都蛮痛苦的。就是
0: 哎，但是说到家务你不是很有心得？哎呦，
8: 我这是全职男友。全职男友。
0: 你也是24小时无休吗？
8: 那我还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来北京，那段时候没有工作啥的，我就会在我女朋友家住，然后那时候她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家里面做全职男友。就我是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家务的。
1: 我在家我都说什么是全职男友，是这个意思。
8: 就因为哎，我就开始得做一点家务，我就发现真的很繁琐，你知道吧？就像那种，我当时就是他去上班，我就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还养了猫，我给猫铲屎，然后给花喂水，因为那个花要是死的话，我也别想活了，就是我也得照顾它。然后还有，其实家里有很多家务事，真的我很费解，就是比如说我家的地板是永远拖不干净的，因为我家女生嘛。它会有
1: 头发，
8: 对，还有下水道啊，那个头发老是会结，我得几天就拿手得。
1: 这一看是真的干过活的，
0: 真的干过活，
1: 真的干过活的，
8: 对。真的，那时候我眼里都没光了，眼里全是活呢。
1: 眼里没有光，眼里全是活，这个太经典了。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在你们家应该是眼睛闪闪发光，哪哪都是活。
8: 对，就得干，就是。
0: 是吧？
8: 所以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之前你不做这件事情，你是根本没有感觉得到的。
0: 对，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因为结婚前我也一个人住，我也一个人做家务。我妈老跟我说一句话，以前我体会不到。我妈说，我告诉你啊，做家务是最不显功夫的一个特别累人的工作。你一回到家，你觉得，哎呀，家里哪哪都挺整洁，挺干净啊。觉得有什么变化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不知道，当你走了以后，做家务的人在家里都是从早忙到晚。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说的是全职太太。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昌是全职家务男友，
1: 家务男友。
0: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换成全职爸爸，他也是一样的。
7: 还正好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做了8年全职爸爸的一位先生和他太太啊一起做了一个对话。哇，这个印象就很深。就是你会发现谁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全职两个字带来的其实很大的消耗。一个部分是价值的看不见，
1: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们大家习惯了我们是要创造社会价值的，对吧？他在家里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就是这种隐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繁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24小时无休。
0: 对对对对，
7: 是呢。这就是说到那个劳动价值的不对等。就因为如果你出去上班，你可能有一些看得见的价值的认可的整个的标准，你肯定有月薪、年薪，可能还有奖金，还有一些社会地位。那全职的这个位置其实大量的都是隐形的。所以那个爸爸做了8年，他太太就很理解他，觉得哦，他其实

0: 绪很不好，觉得很压抑，你就发现其实为什么很压抑，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压抑的状态。
1: 对，
2: 其实我觉得跟贤老师说那个特别对，他的太太会理解他，他心里烦，我觉得女性是比较容易有共鸣，对不对？女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应该摆在那里让他们看到，然后我们一起收拾。
3: 我以为袁艳姐会说我们就应该这样，我们突然离开那么一两天，你看看家能成什么样子。
2: 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1: 然后他就叫阿姨上来。
0: 这个梗很冷。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5: 同学聚会当天，沈凌开着丈夫新买的豪车去赴宴，心中满是自豪。毕竟这也是家庭美满的一部分。
6: 开车来的，是不是
0: 同学聚会大型秀场？
6: 兴趣班，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7: 好。
5: 从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少到如今四十不惑的年纪，老同学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聚会上，大家发现成功的职业女性田艺萌还单身，便纷纷开启操心模式。
8: 哎呀，柠檬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9: 真不是我挑剔，
10: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11: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艺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0: 这是一个瞎操心。
7: 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
0: 成年人的这个边界感很重要。
12: 是，
8: 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凌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
1: 这拱火了，
0: 对，拉一个踩一个，这不
1: 大
8: 拉一踩一个，
2: 这属于没有话题找话题。
8: 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
10: 来来来，一萌，
8: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2: 就怕活儿不够大。
1: 你这
0: 这话太扎心了
2: 哦，这个男的真是，
3: 哎。我看完这一整段，我想说两句话，关你什么事儿啊？关他什么事儿啊？
0: 操心，早就操心了，
3: 是不是？
0: 是，
3: 你说我爱着谁了呀？我，
9: 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
1: 这话说的
0: 就有点扎回来了。其实他真的是好心在替他解围。
9: 我觉得吧，
0: 友谊的小船好容易翻呀。
11: 那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
2: 隐形的箭已经飞来飞去了，
0: 被迫自证
1: 了，
2: 那对，
0: 被迫自我辩解。
11: 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10: 那是你命好啊。
9: 不，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11: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9: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10: 不至于啊，不至于。
9: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11: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
3: 我天哪！
9: 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
0: 价值观的交锋，
2: 较真儿。
13: 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9: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 你觉得？

0: 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哦呦，
1: 这三个问题都是灵魂三问的，
2: 对，
0: 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焦虑。
3: 三个问题击碎了人生赢家的泡沫，人生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呢？
2: 拷问特别好，
1: 对，
2: 其实他等于就是敲醒了沈凌，让他回去好好的去思考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嗯，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女性都是，是不是？
4: 对，而且如果她自己内在没有这样的困扰，她也不会被这样的问题勾住。
2: 对，
1: 她其实在内心她是有这样的困惑在的。如果说没有的话，她也不会因为女儿的一句无心之失，对吧？妈妈就不是人家，妈妈不用做作业。
5: 羡慕妈妈，我不用做安
1: 吉。就在他内心，因为他工作过，他不是说一开始他就是家庭主妇，他只是为了家庭做出了个人的牺牲。所以这时候面对老同学的这个不理解和误解，然后灵魂三问，就他一下他就哑口无言了。
2: 对，其实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在回家生孩子这段之前，他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他也中间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本身生完孩子生理激素又不平衡，然后他就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况。后来呢，他突然觉得我以前也是在码这些人力资源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项目。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要把家庭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项目来干，然后我老公、我孩子的老师、这些家里的公婆什么，全部都是我人力资源里面的人，他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把他们全部码齐了，然后就把这个项目，他说我要把这个项目，我的项目目标是什么？然后女儿要上哪个幼儿园？好，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可以运用？就突然他就觉得他一下转化了之后，这个家庭就被他，就是她老公已经对经营非常好，她老公完全就是她的一个下属。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是就是蒋老师说的，就是你个人的认知，你个人怎么想。
1: 对，
4: 而且你把你此前的职场的那个能力牵延到了
2: 这
4: 个情境中。
1: 对，这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叫全职太太，一个是职业女性，你说他们俩的选择有绝对的对错吗？没有，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我既然选择了，我就把它经营好，我就把它做好，我就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和价值所在，这个是非常重要。
4: 是呢，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点层面的交锋非常的尖锐啊。咱俩还说女性更容易共情女性，然后妈妈跟着
1: 啪啪打脸。
4: 所以你看，其实他在交锋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两个交锋，一个是男性视角先对田一萌的那个规劝，然后田一萌又来对沈凌有那样的一个俯视性的一个规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它是在每个阶段你会做不同的权重的选择的，怎么选才能够算是选得稳、选得对，对吗？所以当沈凌她为了两个孩子去选择成为母亲的时候，他把母亲这个角色放到了最前景，离他最近。但是如果说这个选择他能够接受，而且明白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比较均衡。那下一段他现在不是也跟一开始就跟老衲说我要找工作找工作，其实你看这个萌动已经开始了，沈凌正处于一个切换之中，职场家庭又职场，他其实是在多个角色里面在切换，所以你说哪一个角色是对的根本没有。
1: 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女性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清醒的认知一定是放在最前头的，这个会影响你选择的路径，以及你最终你走的这条路到底是通还是不通。
4: 其实你很多时候女性的人生在做的是平衡题，但是这个平衡又是个伪命题，因为你是无法平衡的，你只能在这一刻做选择，尽你最大的这个本心去做好。那底下有没有一张底牌？我和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我有没有给到我自己足够的欣赏和尊重？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2: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刚才那个朋友他就是，他说我觉得我突然一下醒了，就是之前一直在一个蒙圈的一个状况，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醒了，然后我的生命都亮了，全是我可用的资源，
4: 哎，价值感
2: 马上就有了，对，然后全家人都被他使唤，我觉得也挺牛的。
1: 只要你乐在其中，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的追寻，我觉得这个是完全。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痒痒痒，
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是什么让这对夫妻大吵一架？人至中年，沈林的丈夫那位原本是公司副总，手握上千万的期权，本是人生赢家的他，却遭遇离谱事件。老总王睿智出家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本就担心会被开除的那位，又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一个叫赵鹏举的男人突然找上门来，要求那位还钱。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位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当时那位只知道是挂个名，不需要出面，却没想到如今这个公司竟然欠了钱。
13: 他们欠你多少钱？
14: 是你欠我钱。
15: 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啊！
16: 不多，
17: 他就是在替那个谁，
15: 那个老王
17: 王睿智在给他擦屁股。
13: 多少？
17: 80万。
12: 如今，当年的老总王睿智已经出家，那位又不能让公司知道这件事，他被赵鹏举逼得走投无路，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认栽，找到妻子沈玲。想要拿家里的积蓄填上这80万元的窟窿。
18: 你要干嘛拿这么多？
13: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
15: 老衲是不敢告诉他，
19: 他没说实话，
15: 所以开始遮掩。
18: 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5: 就一个谎言，你就得用另一个谎言。
19: 对，
15: 你看他抹不过去了。
13: 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20: 哎呦，不要这么说话了，挺伤人的，这么。
18: 你什么意思啊？
13: 我没什么意思。
18: 钱都是你挣来的啊？当初要。